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7: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西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多隆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穿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找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2: 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6: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7: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天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买回家。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Thank you.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4: 牵肠又挂肚，比我更需要忍受孤独。不来不往，英雄不问出处。笑一笑朋友，快乐会无数。喝完了醉壶，让我们上路。
5: 嘿，兄弟！嘿，朋友！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降降贼，降降贼。

0: 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寓意文化高峰节全面启动。
1: 这是一次惠动全民的健康盛宴，
0: 这是一场实惠不断的聚会体验。
1: 济民可信倾力回馈，惊喜不断，
0: 超大补贴享不完，超值大礼送不完，会员福利领不完。
1: 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到来之际，济民可信为祖国献力，为百姓分忧，愿天下百姓人愿两团圆，健康永相伴。特此开启三节同庆特大回馈活动，
0: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直接赠送价值996元的皇室膏方两盒，再赠送价值3980元的归路二仙膏十盒，一次性节省4976元。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人最高限定两套，申请两套可再获得济民可信专属惊喜大礼，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
1: 特别提示，由于发酵虫草菌粉十分珍贵且数量极其有限，每个地区仅限前1000个家庭申请，同时会员申请每套可再免费获得价值796元的归路二仙膏两盒。
0: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三节同庆，三重大礼，惊喜不停，
1: 好礼不断。
0: 济民可信寓意文化高峰节，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2: 推动寓意文化振兴发展，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寓意文化高峰节大型惠民活动正式启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浩老师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3: 爱华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浩。
2: 杨老您知道吗，我们这次寓意文化高峰节的开启真的是在全国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我们这次是三节同庆，力度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真的是为我们全国的百姓献上了一份超级大礼。但是随着活动影响的不断扩大，参与人数也是越来越多，不仅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和了解到寓意文化，更是让大家得到了好药，拿到了实惠，于国于民，这都是一件大好事儿啊。
3: 对，这次活动可以说是惠及全民的一次大型的健康活动，是属于全民的一个节日啊。不管你是久病缠身的，还是想要养生保健的，都可以通过这次活动呢，以最实惠的价格得到你所需要的能够快速康复疾病的好药。这次寓意文化高峰节呢，我们给大家呢最多节省了将近2万块钱，这些钱呢可能对很多家庭来说呢都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2: 对，
3: 这也会让那些原来因为经济条件不好而错过好药的治疗的这些朋友啊，有一个正规的治疗系统康复的机会。
2: 对，没错。而且杨老，我觉得更主要的是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大家不仅仅是对疾病有好处的好东西，而且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大家你自己花钱你都不一定能够买得到的好东西。
3: 对，就比如说皇室膏方啊，目前只有全国9个省的是有供应的。
2: 嗯，
3: 所以说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这些听众朋友啊，大家是幸运的，因为呢其他地区根本就没有皇室膏方的供应。
2: 嗯，
3: 即使是拿钱都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买。再有就是呢，首次为大家推出的归路二仙膏啊，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膏方，即使我们自己花钱买也是一点不优惠啊，一点都没有什么优惠的。这次呢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H4 呢，这个就更难得了，不仅是价格非常高，而且量也非常少，主要是供全国各大医院的，你平常呢也很难买到了。那这次活动呢，我们打破了价格的壁垒，让所有需要的朋友呢，不再因为呢经济的原因而错过好药，错过呢最佳的治疗的时机。
2: 对，所以说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目前寓意文化。

0: 高方杰大型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进行申请，来进行报名。400-677-3577，400-677-3577。
1: 对，大家呢抓住是抓紧这个机会吧。现在参与活动呢，咱们可以享受是今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回馈呀、啊。三节同庆三重大礼，
2: 第一重大礼呢就是皇室高方的直接赠送，
1: 这个就不用我跟大家多说了，实打实的给你省钱，让你少拿钱多拿腰。这个老朋友都知道啊，皇室高方这个活动本身就少，赠送原药的这个皇室高方的机会呢，那就是少之又少了。其实呢，这也是进一步的给大家呢省钱了。第二个，第四就是我们这次高方节拿出了首次跟大家见面的归路二线高，也是为了大家能够更好的来治疗疾病。同时呢，归路二线高呢也是不需要你多花一分钱的，可以是真正的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来感受呢最大的一个疗效。
0: 对。
1: 第三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H4 呢，这个就更难得了，不仅是价格非常高，而且量也非常少，主要是供全国各大医院的，你平常呢也很难买到了。那今天虽然是活动正式启动的第三天，但是呢活动的火爆程度已经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期了，参与人数和申请数量都非常的多。那按照这种情况来看呢，我们之前准备的货呢可能维持不了几天，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借这个机会呢参与活动的用药的，抓紧，一定要抓紧，尽量往前赶啊，越早了申请，越早得到药，越能够呢先人一步得到健康的。
0: 对，省钱的机会，重新获得健康的机会，现在就把握在大家的手中，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我们一定要努力再努力，争取再争取，抓紧时间赶快去抢。
1: 对，你将来如果说这次你抢不到了，等人家结束了你再来找我，你无论如何找谁也没有用了。现在呢有的朋友即使去抢你不见得都能够抢得到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在观望还在犹豫呢，最后只能是失去这个机会了，等到你再想用的时候呢可能就没有了。
0: 对，
1: 没有能以这个价格用皇室高方的机会了。平时我不劝大家的，但是这次不一样啊，因为机敏可信筹备了很久才来给大家呢带来这么大的一次活动，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这个时候你再不去抢的话呢，错过了一个绝佳的省钱治病的机会，因为这样的机会呢不是说总能有的。现在的活动情况呢是每三个人会有一个三个打电话的，最终呢只有一个人能够申请成功。如果你再耽误两天的话呢，将来可能就是每五个人六个人打电话你才有一个人能够申请成功。
0: 嗯。
1: 啊，随着活动的持续的火爆呢，参与人越来越多，那么将来你能够申请到的机会呢就会越来越少了。
0: 对。杨老，我听说我们有一位患者为了参与活动号召身边十几个人一起打电话报名，是这样吗？
1: 对。是咱们辽宁鞍山的一位患者。自从活动开始接受报名以来呢，就一直打电话，但是电话一直打不进来。眼看着参与人越来越多，他有点急了，于是呢号召他身边的六七位吃皇室高方的朋友，包括自己的家人亲戚，总共十多个人来抢这个活动。这些人一起来打电话申请，打的人多了他机会自然就大了嘛。
0: 对。
1: 但是尽管是这样，他们还是打了两天才把电话打进来了。打进电话第一句话就是要申请160盒的皇室高方，那一个人申请这么多的药我们是不允许的，因为呢我们怕有人呢恶意往下囤积这个药品啊，然后再哄抬这个药价，把这药价抬高了卖出去了。但是最后他说呀，他是把身边的人的药呢一起带出来，那最后经过我们核实以后呢，包括这位患者在内一共是11位参与这次活动啊，核实了以后呢确实存在，他们也都呢大多数呢都在用着皇室高方呢，最后呢也给他报上名了。
0: 嗯，
1: 那其实这几天为了能够报名啊，很多人想尽一切办法了，但是说有些方法呢可能会影响到他人的报名，这个是我们不提倡的啊。
0: 嗯，
1: 但是从大家的种种的做法来看，能够看得出来大家都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而努力呀。那其实往往呢是这样努力争取积极主动的朋友呢更容易得到健康，不像有的人呢总是得了病以后呢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啊，抱怨老伴呢年轻的时候呢

0: 对他好，
1: 嗯，
0: 抱怨自己呢年轻时候呢吃苦遭罪，抱怨孩子不孝顺，结果抱怨多了以后呢，没抱怨，没把病抱怨好了，反而呢吃点药都不好治这个病。
1: 对，
0: 因为什么？因为你心态不好嘛。
1: 对。
0: 啊，你心态不好，你总觉得全世界都跟欠你似的，到最后呢，你这种的不好的心态、不好的心情就影响了啊你的生理了。啊，你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呢，它也在那儿呢跟自己较劲，结果药进来以后，别人吸收80%、90%，到了你这儿呢连50%也吸收不了。
1: 嗯。
0: 啊，甚至呢有的人呢吃了两种药以后呢没起多少作用，就总觉得自己吃了亏上了当受了骗了。
1: 嗯。
0: 啊，破罐子破摔，发誓以后再不买药了，再不治病了。我说你不治病的话呢，不买药了，你惩罚的是对方嘛，你惩罚的是自己。
1: 自己。对。
0: 啊，因为病在你自己身上，你不治你不吃药，病好不了，难受的是你自己。
1: 对，
0: 你能把谁治住了？
1: 对
0: 啊，所以说我反对这样的心态啊，因为你这种心态的患者，即使他说用上黄氏膏方了，他也不是说那种呢很高兴的，哎呦我用上好药赶紧治病，他是别别扭扭的，他在不太认可你的情况下用上黄氏膏方，即使用上黄氏膏方了，效果也是没有别人的好。
1: 对
0: 啊，因为你本身呢就不是特别认可，可能你是既认可又排斥的这种状态，心理上不接受它，你的生理上就会不太接受它。
1: 对
0: 啊，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那积极乐观的一些朋友是什么呢？他们会坦然的面对问题，积极的去解决问题。可能很多人呢在用黄氏膏方之前呢也买过一些药不起作用，也所谓的吃过亏上过当。
1: 嗯，
0: 但是呢他上当之后啊，他总结经验教训，再买药的时候呢，比如说他会看药品的生产企业是不是大企业大品牌，能不能靠得住。
1: 嗯
0: 啊，看一看呢身边的人有没有用药的，有没有康复的病例。啊，听一听这个节目呢，听一听老百姓这个节目啊，究竟做了多长时间了？是刚讲了3个月、5个月呀，还是说已经是3年、5年、10年、8年了？通过一个综合性的评判一评判，哎，这个药呢能够信得着，然后他就呢坚决的选择了，然后他就开始治疗。
1: 嗯，
0: 最终呢，人家呢，你像很多患者呢，听到咱们节目呢，在啊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一开播的话呢，最少的地方我们就第9个年头了。多了我们10几年、20来年的节目了，都做了。
1: 对，
0: 任何一个地方用黄氏膏方的患者都好几万，你就想一想，这种节目的药，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黄氏膏方能靠得住靠不住，这是老百姓亲身体验出来的。
1: 对，
0: 不像那种3个月、2个月以后人也找不着了。
1: 嗯，
0: 啊，在这3个月、2个月
1: 打不通了。
0: 对，在这3个月、2个月当中啊，什么都敢给你承诺。啊，包治包好，无效退款，当天就见效，3天就怎么样，什么样的话也敢给你承诺出来，但是呢3个月以后人也找不着了。
1: 嗯，
0: 你这种节目就是不靠谱的，最后呢这种产品你吃，我说你，我劝你，你买上这样的产品你买回家你也别吃。
1: 嗯，
0: 为什么？他3个月、半年以后人也找不着了，你真要是吃出来点问题你找谁去？
1: 对呀。
0: 啊，反过来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它为什么一直能够呢长盛不衰，患者越来越多，我们这个节目呢你任何一个地方一开播都是论10年、20年的播的，这个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
1: 对，
0: 好的东西它一定是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呀，你很多人呢慢慢的你听节目多了，你也能听出门道来了，哎，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最终呢选择了好的药品，是不是就选择了你身体康复的一个机会？
1: 对，
0: 就像咱们天津有一位叫吴素莲的一个会员，他的心态就非常好。
1: 是吗？
0: 他得的什么病呢？肺心病，同时呢还有腰托，
1: 嗯，
0: 眼睛还玻璃体浑浊，还有脑动脉硬化。
1: 哎呦，
0: 之前呢也买过好多的药，甚至于他以前都吃过保健品。
1: 哎呦，
0: 啊，花了10来万块钱，但是呢，他这个一直没有放弃尝试啊。直到他遇到黄氏膏方，开始用黄氏膏方以后啊，效果非常好，现在病已经好一大半了。
1: 哦，
0: 啊，眼睛的黑纹子黑点没有了，腰托呢基本上不犯病了，脑袋也清亮了，心脏也舒服了。
1: 嗯，
0: 啊，他也想趁着这次活动啊，把这个病啊完全给他治好了。结果打了3天电话，这个老同志呢才报上名来。
1: 嗯，
0: 他打电话也不急不恼的。

0: 今天我报不上，我明天报。但是呢，他每天呢都在争取这个名额。
1: 嗯，
0: 你像有些人打两天电话，他就有点急了。那你没办法，你急，你证明这是买的人多呀。我们之所以我们一办活动有这么多人参与，我们一举行有活动有这么多人参与的话呢，那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用的人多，有多少人用黄石膏方，而且认可它的效果呢？
1: 嗯，
0: 这也是好事呀。但是有些老同志不行，打两次电话呢他就烦了。我说照你的脾气，你上医院看病你还能看吗？去哪都排队，交钱都得排着队交，那你还不得把医院砸了啊？那你不行啊，那你该治病不也得治吗？
1: 对呀。
0: 啊，所以说呢，他治病呢，这老人家呢打电话也不急不躁，他说他一直呢积极的治疗，他相信呢终会有一天遇到能够真正治病的药。所以说呢，你看良好的心态呀也是一味良药。
1: 对，我觉得正是因为他的好心态，才让他在遇到黄石膏方的时候没有错过。
0: 对，尽管是打了三天才报上名，但是他也没有抱怨。
1: 嗯
0: 啊，因为他讲啊，他说这次活动啊省的钱多，给的药好，值得他去努力争取，也值得这么多天的等待。而且只要能够获得健康，这点困难呢根本就算不上什么。
1: 对，
0: 而且他最后说到一点，我觉得非常，他说的非常的好。他说就算是最后没参与上活动，他也没有遗憾了，因为他至少为他自己的健康啊努力过。
1: 对，所以我们说只有大家保持一颗积极乐观的心态，我们努力去争取，你才会遇到康复的机会。
0: 没错，机会就是留给这样的朋友的。现在呢，机会摆在大家面前，我能做的就是把黄石膏方、龟鹿二仙膏以及呢冬虫夏草发酵菌粉的效果呢一五一十的告诉你。具体怎么做啊？具体呢自己的是不是呢想要用黄石膏方，你自己来把握。当然了，现在电话不好打，一次打不进去啊，大家呢可以多拨几次，总会有机会的。
1: 对。对，我们提醒大家，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现在活动非常的火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申请。
0: 对，这次参与活动的患者有多少呢？由于这个电话量太多了，甚至一度导致了我们电话线路整个系统就瘫痪了。啊，昨天呢有一段时间呢，很多人呢发现这个线路出问题，彻底就打不进来了。我们发现问题以后呢，联系电信部门的专业人员，第一时间呢进行了这个维护。啊，最后呢扩容啊，才让这个线路呢恢复了正常。原来我们给场外老师每位配备三个工作人员，三个这个副手，那负责登记呀、核实呢这个工作。但是由于报名的人太多了，三个助手根本就忙不过来。因为这个呀，从昨天开始，每位老师我们给不得不增派两名的助手帮助他们来登记。因为这次呢这个出货量比较大，物流部门呢不得不24小时给配送，以争取能够尽快的把药送到大家的手里面来。那这次活动呢，除了参与的患者人数众多以外呢，更是惊动了很多的药企。这几天呢，我和李海董事长呢都接到了很多的电话，有一些人呢甚至于呢对我们这搞这样的活动呢都有一些记意见
1: 啊。这怎么回事儿？
0: 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在全国的影响太大了，损害了其他的一些企业所谓的利益了。
1: 哦哦，
0: 那一些企业就给我们施加压力，想让我们停止这个活动。他们跟李海董事长讲啊，说你们这么搞下去可不行啊，你们既名可现的有技术、有品牌、有实力，而且那产品过硬，你完全可以卖高价，可是你现在把价格做得这么低，我们的药没人买了，这还让我们有没有活路了。
1: 哦，那杨老，李海董事长怎么回答他们的呢？
0: 李海董事长讲啊，说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这么做，百姓会得到最大的实惠。你这个时候不应该找我，而是应该从自身找原因。
1: 哎，对，
0: 如果你们站在百姓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在自己产品研发上下功夫，提高质量，把虚高的价格降下来，那老百姓也会支持你们。
1: 对，
0: 我们既民可信从来考虑的都是老百姓，所以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这次活动呢都会坚持下去了，因为这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事情。

0: 对，说的真的太好了。其实我觉得那些企业最应该做的就是反思自己。
1: 对，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努力呢，树立一个行业标准，改变呢国内的健康产业的格局，打破呢价格虚高以及那些无效药品对市场的垄断，让药品呢真正的实现呢百姓需要，疗效明显，价格亲民，让每个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呢真正治病的好药。所以说我们这次在药费上呢给予大家呢大力的援助，同时呢免费赠送给大家呢龟鹿二仙膏啊，包括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啊，通过这些联合使用以后呢，既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又能够呢调整阴阳的平衡五脏的平衡，并且呢能够促进活化细胞，促进呢新的细胞的生成，能够呢提升代谢，增加垃圾毒素的排出的速度，还能够软化血管，增加血流量，提高免疫功能，防癌抗癌，改善呢肠道菌群的环境，促进人体对药物和营养的吸收。
0: 那杨老，我们大家如果有幸抢到名额，用上皇室膏方还有龟鹿二仙膏和发酵虫草菌粉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1: 那很多患者用上一个礼拜三五天，有些见效快的，你会发现你吃饭也香了，你睡眠也能睡着了，你人的精气神上来了，包括便秘的患者小便里里拉拉的，你二便就通了。
0: 哦，
1: 那这不就先有了这些变化了吗？
0: 嗯，
1: 啊，包括一些重病大病多病的患者，半个月二十天下来以后啊，你这些病症啊都能够见到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啊，你比如说一些失眠便秘的患者，几天之内发现呢大便通了，晚上能多睡一个点两个点了。
0: 嗯，
1: 心脏不舒服的患者呢，喘气儿没有那么这个气脉够用了啊，原来气脉不够用，现在气脉够用了，而且呢心慌啊胆小的情况呢越来越少了。风湿骨病的患者呢，感觉那个关节啊逐渐的就跟叫上油一样的灵活一些了，疼痛啊肿胀啊逐渐的往下消散了。啊，包括白内障啊、飞蚊症啊、黄斑变性的这些眼病的患者呢，你逐渐的发现呢，眼睛这个分泌物开始增多，眼睛变得越来越透亮了。啊，老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慢阻肺的哮喘的病人呢，你咳嗽明显减轻了，吐那种白沫的黏痰吐的越来越少了，原来一动就喘，现在喘的没有那么厉害，多少能活动活动了。包括肾病的，什么肾小球肾炎的、肾盂肾炎的、肾病综合征的，包括一些肾衰竭尿毒症的患者，通过不断的使用，连续使用下来以后呢，小便里面那个泡沫呀越来越没有了，小便越来越清亮了，啊，尿蛋白的加号呢逐渐的给它消了，各种指标潜血呀这些指标呢逐渐的恢复正常。啊，可以说这么讲，我们联合使用对百余种常见病症的效果就非常的明显的，这一点我们是经过大量临床验证的，坚持按照疗程周期用的话呢，很多病症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康复。那大家拿到以后的话呢，千万不要急着服用啊，最好是先给我的学生呢打个电话，让他们指导大家呢怎么使用。那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活动到现在已经进行到一个非常紧张的阶段了，我们货源和补贴资金呢每天都在大幅的减少，想要参与的一定要抓紧再抓紧了。
0: 对，没错，错过这次活动，我们说不仅意味着你错过了省钱的最好机会，更意味着你会错过重回健康的机会。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 400-677-3577来进行报名申请。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稍事休息，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
0: 嗯。
2: 传承经典，寓意文化，助力生命远航，弘扬国粹，为罹患众生托起健康希望。
3: 千百年来，寓意文化一直是中医文化的巅峰之作，代表着中医文化的精髓，我们有使命把寓医文化加以保护和发扬，恩泽万民，福泽天下。
2: 走过四季，一起谱写中国品牌故事，回望来路，正在挺起中国企业脊梁。

0: 多年来，纪明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1: 为推动寓意文化振兴发展，早日实现健康中国蓝图，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来临之际，纪明可信集团特此发起寓意文化高方节大型惠民活动，
0: 以赤子之心博施济众，以民族大爱倾力相助，让利于民，惠及百姓。
2: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伟大的企业源于伟大的使命，伟大的使命铸就灿烂的寓意文化。纪明可信寓意文化高方节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3: 三节同庆，实惠空前，惊喜不断，热烈庆祝纪明可信寓意文化高方节全面开启。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请进线上等待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您好，杨老，您好。
4: 哎。
5: 首先祝贺您那个高方节开幕，为我们老百姓那个增福利。
4: 好，感谢感谢。
5: 喂。我报名就是定了这个三个疗程的，
4: 定了三个周期的高方节的活动。
5: 对，要特别感谢您呢。
4: 嗯嗯，因为呢，除了黄石高方三个周期，药费呢就省下好多钱，再加上呢，额外给大家赠的这个龟鹿二仙膏啊，这个东西特别好。同时呢，
5: 对，
4: 是咱们的会员吗？
5: 我是。
4: 是终身荣誉会员的话呢，额外还能够再得到一斤的500克的这个已经绝了版的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5: 好，我知道了，谢谢您。
4: 别客气，那一个家庭里面是多人用药，还是一个人用药定了那么多？
5: 现在是一个人，他一直得就得用。
4: 对。
5: 因为我们刚喝了，就是有一个月吧。
4: 啊，刚用了一个月。
5: 对。
4: 嗯，
5: 他之前是那个颈动脉做的支架，对，因为我曾经广播，所以我特别相信，说什么他就是做完支架他能走，可是他晃，来回晃，来回晃的，就是您说他的脚尖不也触地蹭吗？
4: 对，
5: 就是说明就是他那个就是那个信号没到大脑那儿。
4: 对，
5: 喝完了跟那膏方喝到第三天，就喝了三天。他那个脚也能抬起来了，
4: 你看，
5: 能抬起来之后，他也不怎么晃了，
4: 哎，
5: 而且呢，还特别耐走道了。
4: 嗯，原来是你像脑血栓，很多人包括得了脑梗以后，脑血栓磕磕绊绊的，不愿意走啊，走不了。他不是不想走，不是不想锻炼，是实在那个脑子指挥不了那胳膊腿。你现在用黄石膏方用三天，他那个脚就能离开地面了，他自己也愿意走了。
5: 对对对。
4: 嗯。
5: 哎呦，我特别感谢您，好，等于给他们都第二次生命，好吗？
4: 别客气，还要感谢你呀、啊！有你这么细心的爱人，你这么照顾他，最终呢，他身体才能得以健康。你要是像有些老百姓，总觉得自己聪明，我不买这个，不买那个，我不吃亏，不上当，我怕白花了钱，最后呢，可能钱是没白花，人的病是越攒越大了。
5: 对，您说的对。
4: 哎，
5: 他那个医院里，他那个当初说的时候，做完说就往腿能动，什么说话和这胳膊，他的不行都说。现在是嘛呢？说话现在也见好，这个胳膊他以前就是鸡爪子似的那种，胳膊现在也不那么僵硬了，特别好。
4: 嗯，胳膊也软和了，说话也利索一些了。
5: 说话利索一些了。
4: 嗯，这他是用了一个月呀。
5: 对。谢谢您，特别感谢您，哎呦，特别高兴。
4: 嗯，别客气，这也是该着，自己家里人呢、啊，这主心骨他得了这么大的病症呢，女同志你可能呢，有的女同志就不知道该怎么弄了，听这个一言，听那个一语，自己也没个准主意。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你得相信科学呀。通过听咱们节目，了解到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治病法，及时的给爱人用。

0: 上了，家里这个顶梁柱子又能够竖起来了。不管怎么说，他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子呀。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是说我们家庭现在也不能为他担心了。
0: 对。他用一个月，他就说话也好，他走路呢腿能抬起来了，这个胳膊也软和了，原来那个手跟鸡爪子现在慢慢就软和了，这一点点神经信号能够传导到手上了，将来手能抓东西没有问题，能够正常的指挥那条腿了，他跑步都可以，对吧？能够指挥他那个舌头了，他说话会越来越利索。多给他用一段时间，把这个病情治好了，再维护住了以后呢，这起码呢，这个家庭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多好啊！
1: 对，谢谢您，您好好给多少家庭带来幸福，太感谢您了。
0: 这还要感谢这个时代，感谢国家吧。你像黄氏膏方这种清宫医案当中记载的方子，原来要是没解禁之前，咱老百姓没有机会用的。现在确实呢，九个省有了供应以后呢，就拿这脑血栓、脑梗的、偏瘫的、半身不遂的，我们帮助多少这种病症的患者，走不了的现在能走了，说不清的现在能说了，确实呢，给很多家庭带来幸福了。
1: 对，谢谢您，我总听广播。还有一个，他那个没嘛说好的，他等于是医院里也给跟我们说嘛，他脖子后面还有一个就血管特别细，那要真堵了还做不了支架。
0: 对。
1: 所以我特别感谢您那膏方。
0: 您用黄氏膏方的话呢，像他那个一直能够给他保持呢非常的畅通，堵不了。
1: 啊，对。
0: 尤其把这个龟鹿二仙膏加上以后，配合上以后呢，增强免疫功能，畅通血管，恢复神经的功能呢，这个要加倍的速度呢会加倍。
1: 哦。
0: 嗯。
1: 哦。
0: 那申请上三个周期了，马上过节了。这样呢，把这块健康大礼送给我们这些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我们希望大家呀能够健健康康的过个节了。
1: 哎呀，特别感谢您！哎呀，我倍儿高兴。我以前晚上总睡不好，现在睡觉也行，大便也好。
0: 现在睡觉也好，大便也好了吧？
1: 对对。
0: 对，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调理呀。你也岁数要上了岁数以后，你也别光顾着操劳，你还得关注自己，对吧？家里这个药呢也不少，你有的时候啊你也溜上点儿，要不然呢，劳心又劳力的，最后呢他一天天的渐强了，你要是上了岁数，你有点毛病也麻烦呢。
1: 啊，行，谢谢。
0: 对吧？女同志有的时候呢，家里这男同志得了病，一心的照顾着男同志，最后呢自己累倒了，谁累倒也不行啊，这个家庭里面呢得两条腿走路。
1: 哦，谢谢您。还有杨老，记得那个孔老师对我挺关心的。
0: 好。他这个服务好，我一定会表扬他，你放心吧。
1: 哎，还有祝您身体健康啊，您要保重身体。
0: 一定的，一定的。
1: 哈哈哈。
0: 过节了，也祝你们阖家幸福吧。
1: 谢谢。
0: 好。好，咱下次再聊。
1: 下次。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值此国庆节和中秋节即将到来之际，济民可信举办大型的膏方节，优惠不断升级，多重好礼送不停，会员购药额外享受惊喜大礼。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啊！祝贺咱膏方节成功啊！
0: 感谢大家送来的祝福啊！
3: 谢谢您，谢谢您。那个，杨老师，我呀是天津河西区的。那个我呀吃膏方吃了用了四个月了吧？用四个月，我呀解决了不少问题。我呀最感冒的病呢就是这个肠胃不好，是吧？我这肠胃不好就是这样，有时候就是20天一个多月呀就发一次，他怎么呢，他就不消化了，不能吃嘛，也不能吃了，就堵的话他还那个拉肚，是吧？等到排泄完了以后，一天得排泄6-7次，排泄完了以后，在那个过一天以后才能吃东西，是这样。我平时啊就总用这个越剧饱和丸，也不太管事儿，是吧？是这样。我用这个用了膏方以后啊，这四个月了吧，一直也没犯。

0: 直也没有这个毛病，特别好，这个肠胃特别通畅。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我还有高血压，高血压呀，倒是它不是总高，有的时候高，有时候就不高，高的时候又是189，啊，低压也在100以上，啊，我从那个几月份呢，在没吃高方之前呢，用了一次降压药，用了高方以后呢，一直也那个。没啥这个毛病，高压就高压高血压这个毛病就没有了，就好了。还有一个呀，平时啊就没有高血压时候啊，头啊有时候晕晕乎乎的，有时候在厨房做饭呢，那就总感觉晕，有时候一转身干嘛就得扶着墙啊，扶着桌子是这样。现在这个现象也没有了。
1: 对。
0: 也特别好。
1: 那脑部供血供氧也好，所以说呢，原来动不动头一下晕的这种情况呢，基本上没出现了。
0: 啊，现在都全好了，没有了。都解决了这些问题。还有一个，我这腿呀、啊，原来呀、啊，也那个蹲下啊就站不起来。是啊，蹲下挺难受的。现在也腿也好了，上下楼啊、也特别方便。以前我上下楼啊还得扶点楼梯，扶点楼栏杆。现在不用了，就是上下楼挺自如的，都挺好，特别感谢你杨老师。
1: 别客气，你看这就是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好处，它治的不是一个病，它治的是五脏六腑当中很多的病症。你看你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肠胃病跟高血压跟脑供血不足啊，关节上的病啊，这八竿打不着，得各吃各的药，各用各的方子，各看各的医生。但是呢，咱们通过黄氏膏方呢，整体对人体进行一个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下来以后，肠胃也好，脑部供血也好，血压也正常了，包括关节上的病也好了。
0: 严老师还有一个我都忘了跟你说了，最重要的，我40多年失眠，就睡不好觉啊，最多的时候能睡2个多小时，我用了膏方以后啊，这个没有10天的时间以后啊，就是睡眠就改变了，是吧？开始时候能睡3个多小时，可现在呢，我能睡5个多小时了。这个觉现在睡得特别好，5个多小时，有时候将近6个小时。哎呀，我这个这么多年呢，各种药都吃了，我这挺顽固的失眠，就通过吃这膏方解决了。谢谢您呐，杨老师啊，
1: 40年的失眠症，那很多人说40年的失眠还能治过来，不是治不过来，是方法不对。我们方法对了以后呢，60年的失眠还能治过来呢。山东淄博的赵竹清老人家60年失眠，我们用黄氏膏方都能够调过来，你看这多好啊！4个月的时间好了4-5样病症，这个如果不是你自己亲身体验，你信都不信呐。对吧？
0: 太好了。
1: 那这么好，这次膏方节呢，这个本年度最大力度一次活动，自己申请到名额了没有？
0: 报名了。
1: 已经报上了是吧？
0: 报上了，谢谢您啊。
1: 那放心吧，报上以后呢，无论是多病的、大病的还是重病的患者，我们特别的为大家带来的健康大礼——龟鹿二仙膏呢，去调整阴阳。那么这个两者之间呢，结合起来以后啊，黄氏膏方的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调的是五脏；那么这个龟鹿二仙膏呢，是补的是阴阳。那你想一想啊，中医治病不就是强调了脏腑和阴阳吗？脏腑也有人管了，那么阴阳呢也有人调了，二者结合起来啊，那你见效的速度就更快了，很多患者几天的功夫就见成效了。
0: 太好了。
1: 申请到名额等着吧，他们排着号给送的，放心吧。
0: 好了，谢谢啊，谢谢。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谢谢，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在惠州朋友，在这里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申请。现在参与活动不仅能够享受药费的减免，同时还能够免费得到龟鹿二仙膏以及发酵虫草菌粉，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把握时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

0: 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杨老师吗？
1: 是我，请讲。
2: 啊，你好，你好。祝这次高峰期三节圆满成功。
1: 感谢大家送来的祝福啊。
2: 哎呦，我这也没有空给你们打电话，这祝福你们。
1: 好，
2: 哎，
1: 感谢感谢。
2: 啊，你最近身体挺好吗？
1: 很好很好。
2: 哎呀，行。
1: 嗯，
2: 我这日子原来可就好，这咱俩有好长时间没通话了，跟你通了两次了，
1: 老朋友了。
2: 人们也都退多，我也不好意思跟你登这个电话的次序。
1: 嗯，啊，
2: 今天呢是我非常激动。
1: 哎，
2: 这样吧，见着我的身体的状况呢，
1: 嗯，
2: 恢复的也确实不错。
1: 嗯，
2: 这个原来个也是经常有这个小毛病，大毛病没有消灭，老不断。现在这一两年子，我没进医院，都是去年的，是去年我闹腰疼，不知怎么回事儿，也许是受点风了，结果一下子腰疼了好些日子。
1: 嗯，
2: 现在好了，
1: 嗯，
2: 好的好好的了。
1: 对，
2: 我原来跟你说过，原全身的二十多年的牛皮癣。
1: 嗯，
2: 好了，我相当失去了，相当满意了，
1: 嗯，
2: 是吧？
1: 嗯，
2: 结束了我这么些年的吃的药，我那会儿吃的那些止牛皮癣药要搁一块儿啊，
1: 嗯，
2: 反正够过几十斤了。
1: 你就想一想啊，而且呢，大多数治牛皮癣的用一些药物，它都是伤人的肝呐、啊、肾呐、
2: 啊，
1: 伤人的身体
2: 啊。啊，对，哎呦，有一次我差点没死了。
1: 嗯，哎呦，
2: 人家吃这个药好像止牛皮，一天吃一次。
1: 嗯，
2: 那个药也没有名儿，也是也没有出厂地方，什么的嘛也没有。
1: 三无产品。
2: 我是一个同事给我推荐的。
1: 嗯。
2: 吃完了又没有吃了两个月，我就住院了，一住住了二十多天。
1: 嗯，你看，
2: 哎呦，中间从死亡线上把我救出来了。
1: 嗯。
2: 我打那以后，他这个药我也不吃了，后来就改成，
1: 嗯，
2: 因为这个有病烂头医呀，我这后来就吃有一种这个。哪儿有一个大夫专门治这个，用那个中草药，他的草药就是把草药粉碎了，然后给我吃，就跟羊吃草一样。
1: 嗯，
2: 那么吃完的也不见效果，是那一看散了吧。
1: 病急乱投医，有的是无意当中就这么着急瞎治乱治，就反而病没治好了，吃出病来了。
2: 那就是啊。
1: 嗯。
2: 哎呦，他遇见你这个膏以后，我是一边吃这个，我一年我没吃这药。当时时候就抹点膏药嘛，在止疼，结果到了是，也就200天左右吧，哎，后边他不起了，
1: 对，
2: 完全好了，完全退了，
1: 嗯，
2: 也不起来了。
1: 嗯，
2: 不过现在这身上还有嘛呢，就是有点那个痕迹，但是呢，他不犯了。
1: 那就像那手上拉个口子留个疤一样，你就想这么长时间的这个皮，
2: 啊，对对对对对，
1: 这个牛皮癣，
2: 哎，
1: 它被那个。对那个皮肤深层次已经造成伤害了
2: 啊！对对对，
1: 嗯，
2: 还有那个痕迹印还有。
1: 对，
2: 原来可我还骂了，总指这个我在哪儿？这个离这有20多里地，有一个大夫挺催的，
1: 嗯，
2: 他拿这个酒精等烧一个那些笛子针，烧红了给我砸。
1: 嗯，
2: 哎呦，疼啊！那个疼啊！
1: 这就是为了治病各种的这种的乱七八糟的治法都用过。
2: 哎，我的。咬着牙，我攥着他这个床铺，哎呀，他生大了。
1: 哎，
2: 我跟他开玩笑说，我这哪地儿的，我当然大夫不好意思说，我说这玩意儿建议这要扎到驴上，他不崩高才怪了。哎，太难了
1: 啊，
2: 哎！
1: 但是那都成为过去了。不管怎么说，通过高峰呢，
2: 哎，
1: 一点一点把这个顽固的牛皮癣调好了以后啊，
2: 哎，
1: 少遭了多少罪呀，啊？
2: 对对对对，哎，我非常感谢你，
1: 嗯，
2: 这个。
1: 嗯，
2: 还有一个是我这个老伴儿这个身体啊，
1: 嗯，
2: 你给他多少来看，我给你汇报一下。
1: 嗯，
2: 他上身什么东西什么病也没有，就是俩膝盖。
1: 嗯，
2: 而且他体质上有点嘛呢，上边有点热，下边有点寒。
1: 嗯，
2: 头几样也还有点，就是有点热。他有时候干点一动，他出点虚汗嘛的，
1: 嗯，
2: 是吧？
1: 嗯。
2: 要不
1: 上热下寒有点阴阳失衡的表现嘛，这种情况呢把黄氏膏方用上，这次呢三节同庆这个名额抢到了没有？
2: 抢到了，给我送家来了。
1: 送家来以后把那个龟鹿二仙膏用上，龟鹿二仙膏就是调阴阳的嘛。
2: 啊，对对，我跟

0: 他说了，原来那个冯老师给我介绍了，叫我一天中午吃一顿儿。
1: 对，
0: 啊，切一
1: 中
0: 段
1: 午吃10克就行了，量不用大，
0: 啊，
1: 就是先把那老伴儿这种情况呢，包括你也能用啊。龟鹿二仙膏这次一赠赠那么
0: 啊，我
1: 多，
0: 得
1: 老
0: 给
1: 两
0: 他
1: 口
0: 用，
1: 都能用，
0: 对，啊，行行行，
1: 比单用黄石膏方效果要好得多
0: 啊，
1: 了。
0: 你给我这老伴儿再指导一下，我给他说话，让杨老师
1: 好，
0: 啊，
1: 哎，
2: 哎，张
1: 您
2: 老，
1: 好，哎，
2: 哎，你好，
1: 嗯嗯，
2: 身体挺好的啊，
1: 很好很好，
2: 我跟你说说，
1: 嗯。
2: 我这个三高啊。就喝这膏喝，咱就说也没有，
1: 嗯
2: 血糖啊、血脂啊，说那个高啊都没了，就是在那个嘛，有的这个腿啊，我想要咨询咨询你了，腿疼啊，就拨拉根儿，俩拨拉根儿疼，看想方给我指导指导，这胃口啊也还有点那个嘛，犯离心。
1: 这种情况啊。这次呢，得到龟鹿二仙膏以后呢，我建议呢，暂时不给你开药引子，你就把配合龟鹿二仙膏，你吃上半个月到一个月，给我来电话。赠的这个龟鹿二仙膏，这个东西对你这种体质呢非常好，因为它能够调阴阳的平衡嘛。这样你把它配合上，用黄石，这中午每天呢吃一次，你配合上吃上个半个月、2天，我估计你这个肠胃呀，你这个腿疼啊，就比现在好得快了。你暂时先不用加别的药引子，咱用的好的情况下呢，用龟鹿二仙膏要用的好，别的药引子就不掺和
2: 哦，
1: 了。嗯，
2: 一上午就喝一顿啊，一顿喝多少啊？
1: 一顿喝10克。
2: 喝10克。
1: 对。
2: 哦，
1: 嗯，老两口都这么用，用上半个月左右，给我来个电话。
2: 好嘞，
1: 好，
2: 哎，
1: 也祝你们健康吧。
2: 哎，谢谢杨老啊。
1: 好。回见，回见。
2: 哎，回见，回见。
1: 嗯。
3: 好，再会，这位朋友。三节同庆，三重大礼，强强联合，多管齐下，提升疾病的见效速度，缩短康复周期，让百姓省钱用好药，让健康早到，让疾病早好。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是杨浩，你好，你好，我正听收音机呢，
1: 啊，
4: 听你
1: 我
4: 的
1: 是
4: 讲
1: 杨浩啊，您是哪里的听众啊？
4: 课。我是天津滨海新区的。
1: 天津滨海新区的。
4: 老师你辛苦了，
1: 别
4: 为
1: 客
4: 我们
1: 气。
4: 这些患者都着想的那么周到，又这么大的优惠。
1: 嗯。别客气，这我就尽全力的来帮助大家争取，能多得的，让老百姓多得点实惠，我也高兴啊。
4: 啊，我这回把这个高方节日也给我送过来了。
1: 啊，高方节的活动自己也申请到了。
4: 啊，升到了，给我送回来，送来了，前天下午送来的。
1: 申请了几个周期呀？
4: 升了一个周期的。
1: 因为这次一次性申请黄石膏方10盒。就额外赠你2盒，同时呢，还能够额外再免费得到10瓶的这个龟鹿二仙膏。那你想一想啊，光这10瓶的龟鹿二仙膏，你多少钱呢？
4: 对，哎呀，这个膏方我喝了4瓶子了吧，就是我这大便成型了。我原来是大便是，哎呀，我一早上半夜你1-2点钟一直到天亮，拖拖拉拉几次，
1: 嗯，
4: 现在大便可成型了。
1: 嗯。
4: 我
1: 这个大便不成形，这个毛病有多少年了？
4: 哎呀，这10几年了，
1: 嗯，
4: 什么药都吃了，吃上头3天好，过来就不行了，就又反复了，弄得我困扰的我是，哎呀，没办法，没办法，中药西药都吃遍了，最后我就听你讲课，我一看，我说人反馈的这么好，我说我也吃这个。我再赌一把吧，不试不知道。我说试着看看吧。
1: 那你总得试嘛，你总得不断的尝试才有机会。你什么也怕这个怕那个，到最后你什么也不吃，病就严重了，你人都没有了，得一场大病人都没了，要钱干什么？
4: 是啊，我那个嘛，还有那个，心脏病，哎，心脏病给我治的也挺好的呢。我现在不吃心脏药了，我就光喝这膏方。
1: 哦，
4: 我这心脏是。

0: 脾胃也好了，心脏也好了。
1: 啊，我这个心脏就是那个嘛，冠心病，心绞疼。
0: 嗯。
1: 说疼就疼，他不知不说是累得慌吗？还怎么回事？他不知道哪一会儿来了，就像个那个针扎，疼疼疼疼的吗？
0: 你这种的更危险，没有诱发因素，说犯就犯的，这个容易随时就得心梗。
1: 对，说他又不说是累着了吗？怎么回事？没他想起来他就疼，想不着不着的他就疼。
0: 嗯嗯，
1: 这个也挺好的了。
0: 嗯，
1: 就是那个我那是个没吃这个高方，我检查这个心脏二尖瓣、三尖瓣都关不严，关的那个特别，心脏也缺血。
0: 嗯，
1: 我吃了以后那一项检查，他说的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一点点关不严。
0: 嗯，
1: 那个很心脏缺血也有一点点了。
0: 嗯，
1: 我就哎呀，我心里特别痛快，我就有兴趣了，我就天天喝。嗯，
0: 那用黄氏膏方以后，二尖瓣、三尖瓣那个闭锁不严的问题，现在大为缓解，就是有一丁点关不严了，是吧？
1: 是是是。
0: 哎，就大部分能关严了，就剩一个小缝隙了。
1: 对，原来还关闭不严，那说心慌呀，就像那心慌的，就像个生正是揣着兔子一样，突突突突突突，难受的要死要活的。
0: 嗯。
1: 我这个糖尿病也给我治的特别好。
0: 嗯，
1: 那么现在你看我就放开，我原来不敢放开，不敢吃水果，也不敢成天这个饭控制人家。
0: 嗯，
1: 我就是那个嘛，瘦的受不了。
0: 嗯，
1: 我现在也放开吃了。
0: 嗯，
1: 吃了我糖尿病控制的，哎呀，就是五个。
0: 嗯，
1: 最多空腹是五个，还有四点多五点多。
0: 嗯，
1: 吃完饭也就是六点多，七个都没上过。
0: 嗯嗯，
1: 我就是哎，我也有精神了。我那一天腿酸的呀，我天天没吃高方，我天天在屋里躺着，懒的要命的。
0: 嗯，
1: 一天都不想下楼。我现在是也腿上也有劲了。
0: 嗯，
1: 我这个就是我有兴趣。
0: 嗯，
1: 杨老师，我真是有兴趣，我就有决心，我非治上了。我
0: 那你确实用黄氏膏方以后，你受益了。你用了以后的话呢，方方面面都见着非常好的效果。你说一说呢？你越来越有信心了。
1: 嗯，
0: 你觉得我身上这点病呢，通过黄氏膏方都能够治回来？
1: 因为我这个脾胃还不收补。
0: 嗯，
1: 我就说火大疼，内火大。我现在就是口苦。那个心火大，胃火大，我有兴趣，我就吃。
0: 嗯，
1: 杨老师，那个嘛，就是那个宋老师，你表扬表扬宋老师，宋老师特别好，给我来电话问我这个问我那个，哎呦，真太好了。
0: 好，
1: 我说杨老师带出来的学生真也，杨老师耐心讲课，我说带出来的学生也特别好。
0: 啊，好，这都是应该的。
1: 我就嘴笨得很，不会说。
0: 啊，很好，
1: 啊，
0: 很好，咱就踏踏实实老百姓嘛，咱也不是给谁演说呢，还是什么？
1: 其实正是杨老师，你讲的正是实实在在的，我天天听，
0: 啊，
1: 每天丁点丁点听你的课。
0: 多保重身体吧，听课是一方面，重要是通过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治病法，咱身体一天天的健康了，比什么都重要。
1: 啊，我现在有机会。
0: 你这么配合上用一段时间，你体会半个月一个月，你看就越来越好了。到时候你给我来个电话。
1: 嗯，行，谢谢杨老师。
0: 嗯，
1: 杨老师，你费心了，你也保着身体啊。
0: 一定的，多保重吧。马上过节了，也祝你们节日快乐吧。
1: 哎，我都忘了，我也祝你节日快乐，杨老师。
0: 啊，好，哎，多保重，咱下次再聊。
1: 哎，行，谢谢杨老师。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嗯，
2: 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参与活动不仅能够享受药费的减免，更有多重超级大礼免费赠送。机会难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好。
0: 您好，是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3: 新朋友。
0: 嗯，
3: 我跟您说我这个病。
0: 好。
3: 我是糖尿病。
0: 嗯。
3: 浑身疼。
0: 嗯。

0: 架，还半身不遂。
1: 支架是拿心脏放过支架？
0: 心脏。
1: 嗯。
0: 还半身不遂。
1: 嗯，还得过脑血管病。
0: 对。
1: 嗯。
0: 还有腰椎狭窄。
1: 腰椎管狭窄。
0: 对。
1: 嗯。
0: 玻璃盖往下还凉。
1: 嗯。
0: 腰疼腿疼。
1: 嗯。
0: 对吧？我就是电视上记什么这个匣子里的试验我都买过吃过。
1: 啊。
0: 基本上。
1: 那怎么知道黄石膏方也是听匣子听到的？
0: 听匣子听的。
1: 听了多长时间节目了？
0: 听了还有个十多天吧。
1: 刚听了十多天。
0: 哎，对。
1: 你看这就是机缘巧合嘛。咱们的节目呢，
0: 哎，
1: 在一个地方一开播就讲十几年的开播这个节目。但是黄石膏方不一样，这是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第一个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呀。
0: 啊。
1: 他强调的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啊。
0: 对对对对。
1: 那你说一说，像老爷子这些病症的心肝脾肺肾恨不能五大脏腑都开始出毛病了。
0: 我这是全是前列腺都有。
1: 嗯，对呀，所以说这种体质的患者是非常适合用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的整体来调的。
0: 还没有中气，中气，
1: 中气也不足，对吧？
0: 对。
1: 嗯。
0: 要我得跟您说话，我得喊。
1: 你看，再加上这一次呢，这个赶上这个机会，没有用过黄石膏方的患者，那这个机会赶得太好了，因为这个三节同庆是本年度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了。
0: 我赶上了。
1: 哎，啊，这就是机会嘛，机缘嘛，这就是，申请膏方十盒，额外多赠两盒药，还赠十盒的龟鹿二仙膏。你自己花着钱买这十盒龟鹿二仙膏，将近4000块钱呢，这次赠了。
0: 我登记两套，杨老师。
1: 登记两套更合适了，额外除了这些之外呢，还赠一斤的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呢，那都是咱们记名可信的镇厂之宝啊。你像冬虫夏草那多好的东西，这都是医院里边用的东西啊。那老爷子这次你落着了，这次你申请下来这么多的话呢，一下省了14932块钱。
0: 跟老伴俩走一块喝，
1: 老两口一起用是吧？
0: 对，一起用。
1: 越是用过这个膏方那个药方的这种患者，我说你用把越把这种黄石膏方用上以后，你体验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的跟民间的药方的区别有多大，这个你用上你身体会告诉你的。
0: 对。
1: 嗯，那老两口就用吧，申请到等拿到了以后，他们牌照号给发放的，拿到了以后呢，吃上个10天半个月就能给我来一个电话。
0: 我给您电话。对。
1: 哎。
0: 对。
1: 好，那就开始用药，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您啊。
1: 好，
0: 您身体健康。
1: 好，多保重。
0: 多保重，好嘞。
1: 回见，回见。
0: 回见，回见。
1: 哎。
2: 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值此国庆节、中秋节即将来临之际，记名可信特开展寓医文化膏方节，全力回馈广大患者。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三节同庆，惊喜不断，好礼不断，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养老，我们再会。
3: 传承经典，寓意文化，助力生命远航。弘扬国粹，为罹患众生托起健康希望。
4: 多年来，记名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
3: 为推动寓意文化振兴发展，早日实现健康中国蓝图，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来临之际，记名可信集团特此发起寓意文化膏方节大型惠民活动，
4: 以赤子之心博施济众，以民族大爱倾力相助，让利于民，惠及百姓。
3: 活动指定申请专。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6: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节节。

0: 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90了，这一辈子度过了将近90个春秋，这世界上的事情可以说没看过100，也见过90了。人到这个年龄啊，一切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什么金钱呐、荣誉呀、我都不在乎了。现在内心平静，与世无争，我就感觉挺幸福了。再能多治点病人，给自己增加点福报，多活那么几年，这就行了。人这一生啊，忙忙碌碌，最后追求的是啥？其实就是内心这个平静劲儿。不到一定年龄，不经历一些事情，是看不透的。现在很多人说自己过得不幸福，不快乐，一提起来还不知道为啥不快乐，原因在哪儿？因为我们把日子都给他过反了，内心静不下来。您看小时候我们都知道，孩子应该是以玩为主，通过玩游戏来认识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有兴趣，通过玩为以后学习打下好底子。但是现在孩子们都在干什么？小小年纪就在玩命的学习，一说就是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您家孩子2岁学唐诗，我家必须得1岁就学。您家孩子1岁学外语，我家孩子胎教就得学，这孩子多痛苦啊！孩子是这样。

么年轻人呢，工作了，人脉重要啊，参加各种聚会啊，动不动就喝得烂醉如泥。本来是长身体长智慧的年龄，活生生的就被糟蹋了。到了中年呢，身体健康更是根本顾不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哪一个中年人身上这些病几乎都逃不掉。本应该是顾着身体健康的年龄，结果除了赚钱，其他的全顾不上。也不怪他们，上有老下有小，难着呢。到了老年了，本应该没病没灾，颐养天年的，但是身体底子没打好，病就来了。为了健康，天天健身，每天吃药，折腾个够呛。但这个病该来还是来，挡不住。您看您的日子是不是也是这么一步步的过来的？心里不静，追求的太多了，病也就跟着来了。有的老年人还整天操心这个操心那个，这其实就是自己在给自己埋祸根儿，埋病的根儿。到了老年，咱们就应该踏踏实实把心放下，啥也别管了，把自己的身体搞好，多活那么几年，看看大好世界比啥都强。人老了，还真别不把病当一回事儿，得了病，咱们就去治，也别考虑钱呐什么的。有些时候，寿命是拿金钱换不来的。得了病，咱们就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治，方向对了，病迟早会好的。有的患者得了病，想着快点治好，用了很贵的药，又是什么新的技术，又是什么专利什么的，最后没治好，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问我多长时间能治好。我说你别期望着得了几年的病个把月就能治好，没有这个事儿。说能办到的，那肯定不是什么正常的事情。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啊？相信大家伙都是聪明人，都明白。仔细想一想，要是治病有捷径可走的话，老祖宗这几千年能不总结出来吗？今天吃药，明天就能好，那要是有这种药，能不流传下来吗？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治病啊，是一个过程。用胡家老膏，您说脑血栓、冠心病、心衰、肺心病、失眠啊等等吧，这些慢性病吃胡家老膏能不能解决利索，这个我敢拍胸脯。但是您说多长时间能解决利索，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您吃上就知道了。我也不多说，踏踏实实吃咱们胡家老膏就行了。只要走对了方向，疾病康复那就是早晚的事儿。古人有句话说得好，天道技巧，无论是做人做事，不走捷径，不偷机取巧，最后才会有所收获。您就说咱们胡家老膏这几味中药，该哪儿产的就是哪儿产的，别的地方就不行，走捷径，拿其他地方的药来糊弄，这不是我们老胡家做的事情。每味药材该用多少量，咱们少一克都不行。有人说少一克能差到哪儿去，
您还真别说，可能真差不多。但是呢，咱们绝不能贪这一刻，一点都不能差。今天差一刻，明天就能差两刻，这个绝对不能含糊。什么事情口子一开就没法收拾了。我敢肯定地说，您现在用的胡家老糕和100年前的胡家老糕是一模一样，时间变了，但是有些东西是不能变的，变一点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人生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您看上去好像是挺方便，好像捷径走得快，但是当你走到一半，您就会发现有坑在等着你往下跳。做什么事情，其实不走捷径就是捷径，治病也是这样，千万别抱着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否则这病越治越严重，就耽误了。我就有这么一个患者，可以说是老患者了，66岁，姓徐，人民教师退休，操了一辈子的心，最后这心脏偏偏出了问题。冠心病，前胸后背像石头压着，那个难受劲儿，得过冠心病的人都知道，吃什么药只能缓解一下，一直解决不了。老徐和我说，他天天担心，人到岁数了最怕这个，怕有一天这心脏不跳了，时间一长阵脚就乱了。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一种针灸好用，说不是什么传统的中医针灸，是一种什么民间的流派，效果比中医传统针灸好，扎上几针就见效，啥病2个月解决利索。说扎的针灸都是经络外的奇穴，这一扎前2天感觉挺好，就感觉好像有点减轻了，其实这都是心理上的，病根本没啥改善。稍微懂一点中医的都知道，老祖宗总结出来的经络就那么多，现在还能开发出新的经络，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前前后后扎了2个月，把心脏病的药也停了。2个月后就发现这双腿没劲儿，全身虚得要命，走2步连呼哧带喘的，气都上不来了，心衰了，这还不回头呢。子女这轮劝，后来强把他带到我这儿来，让我给看看。我一看，那已经非常严重了，估计得有积水了，压得喘不上气来，喘气像拉风匣一样的，那最糟的就别提了。老徐啊，来了问我，这胡家老糕能不能和这针灸一样，吃完马上就能见效？这时候还执迷不悟，我说针灸都是有穴位的，你扎的那些穴位都是假的，不对，还把药都停了，这病不严重那都怪了，抓紧时间吃胡家老糕，先吃上2个月再说，我们这是老祖宗的方子，您就放心吃，比您严重的病都有，不算什么大事，但是得给我时间，得给咱们胡家老高时间，吃上再说，等着就行了。最后那结果我也不多说了，比其他的心脏病患者慢了一点，因为病情有点

严重，多吃了一个月胡家老糕。遛弯啊，平时干干活啊，啥问题没有。这好了之后和我说，以后有病就吃胡家老糕。我说胡家老糕也不能乱吃，也得分啥病。您感冒发烧哪块发炎了，您就花个10块20块的买点退烧药，吃点消炎药就行了，不必花钱去吃咱们的胡家老糕。但是您说有病解决不了，您再想长寿，多活那么几年，身体舒舒服服的，想吃胡家老糕我也不反对。咱们看病吃药就选择适合的，经济一点的，大家伙攒那点钱不容易，杀鸡咱别用宰牛刀，别浪费了。病啊，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这个老徐就是认为这个冠心病治不好，有些偏激了，有病乱投医，用了这么个方法，这多危险呐！其实很多病都很容易解决，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您治不好，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方法。有的患者是身体上的病，有的患者身上其实没事儿，是心理上的病。无论是什么样的患者，把身病和心病一股脑给他解决了，就没什么问题了。想要治病，就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病怎么来的呢？无非就是六淫七情。六淫是啥？风、邪、寒、暑、燥、湿，通过我们的皮肤、七窍进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得病。这个东西想点办法我们好解决。我们热了可以找个凉快点的地方，冷了多穿一些。只要大家伙起居有节，符合自然规律，这病轻易得不上，七情就不太好控制了。您看我们有时候生气，你明知道对身体不好，但是控制不住，那病就找上门来了。您看，假如大家伙遇上什么事儿了，心里憋屈，或者是害怕，就伤了胃经和肾经了。大家伙可以对照一下，有这种情绪的时候，您是不是感觉自己总想吐？腰也不舒服，皮肤会很粗糙，而且长向心肉，肚子大，腿很细，这有时候都是心病。心态调整好了，不用吃胡家老糕，自然而然就缓过来了。这样的患者我见得太多了。有的患者来了不分青红皂白就要吃胡家老糕，我告诉他不用吃，他还生气，不用吃就是不用吃。今天我和大家伙也交代清楚，需要吃的我一定会让大家伙用上，但是没有必要的我也会坚决不让大家伙吃。吃胡家老糕，您身上的病能给你解决，那就一天吃上那么几口。无论风湿骨病、失眠、心脑血管疾病、肺心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吧，这些慢性病两三个月解决不了，半年也差不多了。但是您心理上的病，那吃胡家老糕是解决不了的。很多病啊是心理上的病，心病解除了，这病不用吃药，自然而然也就好。

心病还需心药医，这个大家伙都懂，所以我也不多说，我就坚持这么个原则，胡家老高能解决的咱们用上，不是胡家老高解决范围内的，我给你一点方法，自己就可以慢慢去化解掉，别浪费金钱和时间。人呐，这病多数都是自己招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寿命都应该很长，少说也得八九十，多的得有百十来岁，可现在为什么不少人四五十岁人就没了？就是因为生气、上火、耍脾气、闹性子，就把病根扎下了。等你闹到一定程度，身体它就也跟着变化了，就成为一个脏水桶了，啥都往里倒，那身体能好吗？治病首先得打开病人的心窍，不先把心窍打开，就给他用药，效果往往不明显，治起来也慢。要真能把心窍打开了，治病是很快的。这是多少吃胡家老高的患者身上都得到验证了。整天愁眉苦脸的、怨声载道的患者，我事先都会给他们打个预防针。要想快点把病解决了，先把心事给消了。要不别人吃三个月胡家老高，你得吃半年，别浪费那时间和金钱。人这情绪啊，很奇妙的一个东西。我们常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就是情绪上带来的，情绪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也能带给我们很多的疾病。大家看看周边，爱激动的人心脑血管肯定不好，胆小怕事的肾脏通常不好，有些人总觉得活得太累，你看他的腿脚肯定不会太好。不爱睁眼睛四处看的人，就容易眼花和得白障，操心重甚至瞎操心的人，那头发要是不白那就怪了。仔细一想，其实很多人都是自寻烦恼。你看上班的难免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有些人就会和自己联系起来，其实和你是一点关系没有。家里人晚回来几个小时，马上怀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紧张害怕，一个劲儿打电话。这些自寻烦恼的人往往心态都不好，特别是有些老年人，就一点小事儿，可能就一句话就琢磨开了，心里就跟着紧张，睡睡不好，吃吃不好，这些人是最容易得病的。我们的身体是啥？那就是我们心态的显示器。那心态出问题了，就直接显示在身体上，各种病就来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治病啊，解决心病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要抓准病根，否则这个病治起来就很困难。你看咱们人身上这些零件，就像一个足球队，有守门员，有前锋，有后卫，配合不好那就会输球。咱们人能正常生活，胳膊腿都正常，全身舒舒服服的，不是说身体里各个器官各种组织正常就行了。

0: 他们之间要是不沟通不协调，那也不行。你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病，慢性鼻炎，我们现在很多人就针对鼻子去治，又是吃药又是喷剂，有的不行干脆上手术，弄了一退13招，各种手段全上了，结果这鼻炎还在那儿。一到冬天马上症状就来了，用上药就能缓解，停了药鼻子就又堵上了。结果一想再一看身边的人，这不都没治好吗？我这没治好也正常，随大溜呗。正常吗？那根本不正常。鼻炎为什么治不好？那是因为鼻炎的根儿在肺子上，是肺经的问题。只要是有东西影响到肺经这条经络线，那就会得鼻炎。天冷为啥鼻炎症状加重？那就是因为风寒让肺经不通了，这就是病根儿。用点胡椒老膏，一两个月这个病就能好利索。为啥？因为胡椒老膏是从病根上去治。您别小瞧每天喝那么几口胡椒老膏，按时按量吃，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经络都给它滋补个遍，缺的少的都给它补上来，把那块不畅通的全给它打通，就和高速公路一样，咱们就畅畅快快的去跑，全身状态好了，啥都通了，病自然而然就没了。别说鼻炎，其他的病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

0: 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胡老师啊，我和我老伴儿吧，都是你的忠实的听众了。
4: 哦。
5: 就是因为你吧，我们才知道这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哎，我们俩吧也都用上了。这咋用上你这胡家老高啊？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啊！就我们老两口都特别高兴。下面我把我们的情况跟你说一说，胡老啊。
4: 哎，好的。
5: 啊，首先先说我老伴儿吧。嗯，我老伴儿吧是脑血栓，就一开始得的时候吧，他就是脑袋迷糊，哎呀，上吐下泻的，有时候还脑袋疼。我们还以为他是那胃肠感冒呢，也没当回事儿。哎呀，后来我一看他那么难受，就领他上诊所去看去了。吃了好几天的药吧，也没见好。人家就让我们上医院，最后吧，搁医院确诊了，说我老伴是轻微的脑血栓。
4: 脑血栓。
5: 就当时吧，那血压都高到210了。
4: 哇，那么高。
5: 那医院的大夫吧，也没说啥，直接就让我们化验。哎，化完验吧，完了就把药给用上了。哎，整的我们当时都可紧张了，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呀。在医院住了好几天院，然后回家了。当时吧，事件好转了。后期吧，就是不点滴了，就靠着那药维持着。
4: 嗯，
5: 你说这都5年了，也没断了吃药啊，血压一直也没降下来。
4: 嗯，
5: 后来又给加量了，又换药了，血压也就是勉强维持在160左右吧。胡老
4: 还是很高啊，是吧？嗯。
5: 嗯，我吧一直担心我老伴儿，你说他本来吧就有这轻微的脑血栓。你说万一要是哪天吧，血压没控制住，有点啥危险咋办呢？
4: 那可不是吧啊！
5: 这得多亏了听你这节目了，用上胡家老高了
4: 啊！
5: 就是用了2天的时候吧，还真没啥感觉。
4: 嗯。
5: 后来我就找那个指导老师吧，他给调整了用量，没过3天，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在150左右了。
4: 你看看血压马上就下来了，多快呀，是吧？
5: 啊。
4: 嗯。
5: 哎呀，看到这个血压呀，我可高兴了。哎，之前我老伴的血压就是控制不好。哎呀，最严重那一回吧，你说他说呀，看着房子屋里头，他说房子都转呢，
4: 全转，
5: 整个人都站不住了，直拍自己脑袋呀，眼睛都睁不开了，嘴里都吐白沫子了。
4: 你看看，
5: 哎呀，当时把我们全家都吓坏了。
4: 嗯。
5: 哎呀，这回血压终于下降了，有希望了，我也替我老伴松一口气了。啊，
4: 那可不是嘛！啊，变化多大、
5: 嗯、
4: 啊！当然，咱们心情就比以前轻松，对吧？啊，
5: 嗯，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吧，就吃了胡家老高，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就我老伴头晕的现象就没有了。啊，
4: 你看看多好，
5: 一次也没发作过，而且还能干点活了呢，他能帮我做做饭了。哎，
4: 嚯！你看看，
5: 就在这个之前呢、
4: 啊，
5: 我一点都不敢用他干这干那个，啥都不敢让他干，
4: 嗯、
5: 因为他那血压太高，都200-201呀、啊，怕出点啥事儿咋整、
4: 嗯？
5: 你说啊？
4: 那可不是了，啊！
5: 哎，现在好了，血压降到140-90以内了、
4: 啊，
5: 他脑袋也不晕了，走道吧也实诚了，
4: 嗯，
5: 哎，早上也不跟我吵吵脑袋迷糊了，反正身体大有好转。
4: 嗯嗯、
5: 我看着特别高兴，心里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4: 啊，当然您非常高兴了，我能理解您当时这个过程，给您这个啊这种心态的这种改变啊，太好了啊。
5: 啊，就是他用到3个月的时候吧，血压已经基本是稳定了，都是高压在130，低压80左右了。
4: 嗯。
5: 哎呀，这个人呐，看着一天比一天精神，太好了。
4: 嗯嗯。
5: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我和我老伴儿身体吧都不好，但是他的病吧比我重，他是脑血栓。
4: 嗯，
5: 吃药的时候吧就先让他吃的， 我吧，我是啥毛病？我是腰疼。这腰疼吧，倒不是什么要病要命的病，就是遭罪呀。反正咬咬牙也能挺着。哎，这不是胡家老高，我老伴吃了两三个月以后效果挺好吗？我也就跟着吃了。我主要就是腰椎有毛病，这也都好几年了。平时吧，我就贴点膏药啥这么维持的，反正也是勉强。但是最近吧，因为吧，你说来回伺候老伴吧，也挺累的，再加上受点凉，哎呦，我这腰就犯病了。
4: 肯定
5: 这腰啊，又疼又凉的，特别僵硬，就好像有那有个里头有钢板似的，哈不下腰去，弯也弯不下去，可遭罪了。哎呀，这胡家老高，我吃了五天吧，我就感觉腰这地方不那么凉了。
4: 哦。
5: 哎，用手这么去摸去吧，就感觉热乎了。
4: 嗯。
5: 哎，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腰就不那么硬了，就疼痛的劲儿吧也减轻了，就感觉吧人像有力量似的。
4: 你看看啊，改变多快呀！老两位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一个是脑梗塞。另外一个就是您腰椎的毛病啊，一个多月也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多好的一个改变呐！太幸福了，是不是？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啊，好，恭喜你。
5: 胡老师，我跟你说，这胡家老高吧，我现在也吃三个来月了，这腰吧不疼了不说吧，就连原来不蹲不下去、弯不了腰吗？哎，这回蹲下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哎，吃完饭以后吧，猫腰刷个碗了，收拾收拾厨房了，腰也没啥感觉，扫个地啥的吧也行了。
4: 你看多好。
5: 胡老师你都不知道啊，就我没用这胡家老高之前，那腰要一犯病，那疼的都不敢动弹，就能站着，根本弯不下去腰啊，可痛苦了。现在我想干啥就能干啥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哎，让我腰好的这么快。这药也太牛了。
4: 确实是这样，咱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已经是120多年了啊，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验证了。那么咱们先说一说啊，像您和您的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结局，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什么？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所谓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必然有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这三个东西是主要的。咱们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物质的滋养，有了这个物质的滋养了，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使咱生活的更好啊。那就是不得病了啊，因为咱有这种能量，就正常健康起来了。这也叫什么呢？叫回归了这个本源。因此说，胡家老高所以他这么好的原因在哪？就是他本源疗法。您理解我说的吧？
5: 胡老师，你说的太好了，我听了以后我真感动啊。
4: 我也为您高兴，也为您老伴儿高兴啊！但是今天因为咱们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好吗？
5: 行行，胡老师，行。
4: 祝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啊！再见吧，老朋友啊！
5: 再见了，胡老师
4: 啊！再会
5: 好了。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小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你好。 你好，欢迎你啊。
6: 啊，谢谢。我是辽宁大连的胡老。
2: 哦。
6: 早就想哈、啊、和你通话，但是到了没有这个勇气。啊、嗯、啊，觉得、
2: 啊、
6: 还有点紧张。
2: 别紧张啊，咱们谈话吧，是吧？
6: 啊，胡老哈、啊，我就说哈、啊，早想和你通话的，但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啊。今天总是和你通上了。哎呀，我心里哈、啊、特别高兴，胡老。
2: 是吧？
6: 没想到和你这么大的大专家通上话，我心里哈、啊、这一生我都感到觉非常高兴。
2: 好
6: 啊，我先把我这个病啊说给你听听吧。
2: 哎，好的。
6: 啊，那我有什么病啊？那胡老，我有甲状腺和甲状腺结节，2016年我做体检发现的。
2: 嗯
6: 哎、大夫说哈、啊，你在那个什么玩意儿哈啊，得、注意了，什么什么不让我吃哎，你要那个什么啊，每年和半年，一开始是一年啊，一去做 B 超，干后我厉害了哈、
2: 啊，
6: 就是那个什么玩意儿，我年年去做 B 超，年年吃药胡老，我就2016年到现在胡老，是不是也是7-8年了？
2: 对
6: 啊啊，7-8年了哈，哎、啊，上医院去只能给做个 B 超，哎、啊，什么药也不给我吃。啊，就叫检查，他的那个目的就是告诉我不好，就是手术，穿刺。啊，我一听到手术穿刺哈，我这俩都睡不着觉呼了。
2: 嗯
6: 嗯。啊，心里哈特别憋闷，因为我一个人生活哈，啊，我就有什么事啊，我就往肚里咽。哎、啊，我就啊，我有时候就听你的广播，哎呀，我学了不少知识。我为什么对你为什么有好感？你说话特别实在。实事求是，哎、啊，能治的病我就治，啊，不能治的病，哎、啊，你就另找高才，是不是？这你说的胡老，我给你说这个话哈、啊，特别特别对，我就给场外老师挂个电话，我就把我的情况和他说了哈、啊，他说阿姨呀、啊，啊，因人而异啊，我觉得哈，啊，能治，我觉得哈，场外老师说的也挺对的，你这个东西你不尝试。你怎么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胡老师、
2: 就是？
6: 我就这么想的，胡老。我一下我就定了30瓶，胡老。
2: 哦。
6: 啊，直到现在4个多月了，胡老。4个多月了哈，我就当时儿媳妇啊都说，妈，你治了这么多年，啊，你这个病哈、啊、越来越坏，越来越坏，啊，他就不怎么太同意我买，不同意我买，我说我这是最后一针。要是这回这个胡老这个啊、胡家老高要是给我治不好的话，我说那我就放弃，我就不买了。啊啊，胡老，所以说儿媳妇听我这个话这么一说哈、啊，他俩也没有办法，所以这样事哈、啊，我就那个什么，哎、啊，我就吃了，这不吃了这4个月了，胡老，我说呢，我这吃4个月，那领我去看看啊，去检查检查吧，这不就去了哈、啊，胡老师。下午去做了一个做一个甲状腺 B 超，做一个颈动脉 B 超，啊，他叫我化验，他还叫我化验血，一看说时间来不及了，啊，说血等下一次来复查你再做吧，结果就做2个 B 超，做完了就出来了，出来哈拿出来一看，结果哈啊，你这个儿和媳妇一看，简单看啊看一看，说妈，我这个甲状腺。也那个什么玩意儿也小了，甲状腺结节，啊、那些数字指标小了2-3个，胡老。
2: 嗯。
6: 哎呦，我听到儿子和媳妇这么一说哈，我心里哈就一块石头落地了，胡老。
2: 嗯。
6: 啊，
2: 这就是真功实效啊，是吧？
6: 对呀、啊，你说胡老，你说再说那个什么玩意儿，甲状腺结节有钙化了，能不能那个变过来吗，胡老？
2: 可以的。
6: 啊，可以哈。
2: 但是那个钙化以后慢慢的就吸收了啊
6: 啊 啊, 啊、
2: 哎、
6: 所以说我这样更有信心跟着你走吃下去了，胡老啊，
2: 对对对对，
6: 这次啊，这次甲状腺我先简单就这么说一说，胡老，因为你岁数太大了哈、啊、你也带太累了，天天还讲座、
2: 嗯、
6: 我再把我的颈动脉和你说一说吧，
2: 嗯，
6: 我颈动脉两侧都有半块啊、右边厉害，啊、右边还有那狭窄，胡老，狭窄50%啊到69%狭窄。
2: 你看看够厉害的。
6: 啊，这是去年的， 护老哈，这不今年没说吗？我和场外老师我不那么说了吗？今年这不一做 B 超就剩了半块，半块也小一点了，但和那个下载50%到69%，他那个什么那个蛋上没写是证明没有了，护老。
2: 没有他就没有必要写了，是吧？
6: 啊，我这一听这样事儿的哈，你说我才吃了4个月，我再继续吃下去，你不是更好吗，胡老？
2: 那是啊。
6: 啊，再说我腰啊，腰间盘旁出。
2: 嗯。
6: 啊，去年春节压迫我这个左腿，胡老啊，不能下楼了。
2: 啊、
6: 春节正月初三。
2: 嗯。
6: 犯的病，结果儿哈马上给拉我上医院去做个 CT。啊，但CT还没有多大变化。大夫说哈也没下载，啊也没变厚，完了说就是压迫神经的。
2: 对。
6: 啊，就这回我这个吃您这个药那个什么玩意儿、啊、那个胡老啊，我这个左腿压迫神经这个左腿呀、
2: 啊，
6: 啊一护哈好了80%，你说我高不高兴，胡老？
2: 太高兴了。
6: 啊。
2: 效果非常好啊，明显
6: 啊，
2: 是吧？
6: 对呀，你说我也是这次哈不说给你听的，胡老，我都觉得哈对不起你天天在广播上啊那么卖力的想做。再就是那个什么呗啊，过敏性鼻炎，胡老，我听你讲座，因为你讲座胡老哈，我听得特别细致。有一会儿你讲这个过敏性鼻炎，你说不经过肺你永远也治不好。
2: 没错，
6: 我听您这个话，马上我就急性的去了，所以我对这个胡家老高哈，我更有信心了。从去年10月份、
2: 就是、
6: 啊，去年10月份一直到现在啊，我这个鼻炎没犯，胡老。
2: 你看看多好啊！
6: 啊，没犯。再就是那个什么呗，因为我这么多年吃那些药哈、啊，那个什么，有的中药它没有你这个中药好，还能那个治病，还能那个保养身体。吃那些中药它也有毒啊，那个什么呗，胡老，
2: 就是，
6: 就把我这个胃啊都吃坏了。现在哈、啊、吃点东西吃不好的话就烧心，现在我这个胃哈、啊、也有好转。
2: 你看看。
6: 啊，也有呢，但是烧心烧的轻了。原来抱脚都不敢吃，胡老。
2: 哦。
6: 现在哈、啊、我敢吃了。
2: 嗯。
6: 还有个眼，那个眼睛，我眼睛啊青光眼手术了。
2: 嗯。
6: 我这个眼睛现在那个什么，做完手术那只视力还没有那个什么玩意啊上的。我现在我就觉得吃这个胡家老膏哈、啊，我这个眼睛哈、啊、也有好转。
2: 嗯。
6: 哎，因为我就继续吃下去，你说这个眼睛是不是越来越好，胡老？
2: 那是必然的，因为咱们胡家老高对于眼睛的问题是有真功实效啊。
6: 啊，啊，再就是那个睡眠，胡老。哎呀，我吃这胡家老高哈，我睡眠改变最快，5天以后我睡眠就改变了，胡老。
2: 啊啊
6: 啊！所以说就觉哈，通过这么一些病，胡老，你说我这个甲状腺是不是越来越好，胡老？我吃这个
2: 胡家老高他就有这些个特点的。
6: 对
2: 啊，所以首先呢，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
6: 对，是。
2: 好。
6: 好。
2: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6: 好，再见。
2: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这位朋友您好，
7: 胡老师您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7: 哎，胡老师啊，我是四川的一个听众。
4: 哦。
7: 啊，我特别的啊尊敬你啊哈。哎，你看你啊一天忙忙碌碌的为我们这些患者啊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哈。 哎，给我们传承了这么好的药啊，让我们呢、得到了健康啊。哎，你看啊，我现在啊，都想着这个幸福呢。

0: 啊，再也没有啊，痛苦了。
1: 太好了，
0: 哎，
1: 我也为你高兴啊啊！
0: 哎，就是嘛哈，这种好事啊，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得跟你啊，
1: 嗯、
0: 就说胡老师啊，就说好好的分享分享啊，哎，
1: 哎好
0: 的，让啊、
1: 嗯，
0: 其他的兄弟姐妹啊。哎，都知道知道啊，这个胡家老膏啊，这么好的药啊。
1: 嗯嗯嗯。
0: 哎，我就是啊，有这个骨关节这个毛病哈。
1: 哦。
0: 哎，这个骨病啊，都折磨啊，我20多年了，太痛苦了、
1: 哦，
0: 说个老实话呀。
1: 啊。
0: 我今年呢、啊，71岁了嘛。
1: 啊。
0: 我就是20年前了，那个时候还没退休嘛。
1: 嗯。
0: 我的工作啊，主要就是啊，经常性的、啊、和那个水呀、啊、打交道啊。
1: 嗯。
0: 就落下了这个关节炎了。
1: 嗯。
0: 这个手指啊，就是每个关节啊，都是黑紫色的小包啊。
1: 哦。
0: 这个手啊，都变形了。
1: 啊。
0: 我满身啊，全是那个骨刺啊，脚啊、
1: 嗯、
0: 脖子啊、骨刺啊，还有那个脚后跟啊、骨刺啊。
1: 嗯，
0: 这个尾骨骨刺啊，肩膀啊，脖颈子啊，这些都有骨刺。
1: 呵，你看多厉害、
0: 哎！
1: 嗯，
0: 嗯，真的是太难受了呀，啥子都干不了。
1: 啊、
0: 一看到那个凉水啊，我就打哆嗦啊。
1: 啊啊啊！
0: 春天了，季节变换了呀，这个胳膊肘啊也疼呐、啊。
1: 嗯。
0: 脚脖子啊也疼呐、啊，坐在那里啊，哎呦，这个屁股啊。都不敢全部的坐在那个椅子上啊，
1: 嗯，
0: 都得啊，哎呦，这么歪一下呀，或者是那么歪一下呀，
1: 嗯，
0: 你说站着啊，这个脚掌啊都不能完全啊站地了，
1: 你看多厉害，
0: 越来呀、
1: 嗯，
0: 也是一瘸一拐的，
1: 啊，
0: 这个骨刺啊就扎得我、啊、这个浑身啊，哎呦，疼得到哆嗦啊，
1: 嗯嗯嗯，
0: 有时候啊，哎呦，我就在想啊。哎呦，我这个心呐、啊，真的是拔凉拔凉的，咋整呐、
1: 啊？
0: 我都恨我自己啊，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些病呢、啊？真的是太生气了呀！
1: 嗯，
0: 就说半年前了哈，我也是偶然间了、啊、听到了你的讲座
1: 啊，
0: 我就感觉到你这个人呐、啊，特别的真诚呐、啊，特别的有这个爱心呐、
1: 啊，
0: 这样子啊，我就用上了这个胡椒老膏了。
1: 哦，
0: 自从用上这个胡椒老膏哈。就说10多天的时候了，我就感觉到我这个手 啊,
1: 啊，
0: 慢慢慢慢的就能够伸开了。
1: 你看看多快啊！啊，
0: 嗯，就是啊，我这个身上啊，游走性的那个疼痛啊，有所减轻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嗯，就是啊，原来啊，我这两脚背啊，哈，特别特别的啊，就说痒得很。
1: 啊。
0: 还有啊，就说也不是什么脚气哈，也不长包。也没有就说那个爆皮，也没有长结，就是痒得厉害。
1: 嗯嗯嗯。
0: 一天天呢、啊、总是隔着那个袜子啊用搓啊哈。
1: 啊。
0: 我吃了这个胡椒老膏啊几天的功夫，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这个痒的情况啊慢慢的慢慢的，不到就说一个月的功夫
1: 啊，
0: 就彻底不痒了。
1: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0: 嗯，就是嘛。吃了3-5个月左右哈，我就感觉到这个游走性的这个疼痛了，哎呀，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1: 嗯，太好了。
0: 这个脖颈子啊，脚后跟呐、啊，这些地方啊也不疼痛了。
1: 嗯嗯嗯。
0: 走路啊就完全跟那个正常人呐、啊、没有什么区别了。
1: 多好啊！
0: 嗯，原来啊，我又说我儿子啊破了一个小洞哈，当时 我就想啊，别把它扔了。给他缝上了、我老板了就笑话我哈，他说你那个手啊就说弯得像那个钩子似的哈，真的拿不住了，还想缝袜子哈、哎呦，当时我也是听他说完了自己都笑了，可不是嘛，我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呀，手啊还发麻呀发木啊，根本说就拿不住这个针了哈，哪能够缝这个袜子啊，我当时就在那个被窝里啊，哎呦，这两个胳膊，哎呦，不知道都往哪里放了。你说往上放啊，也不行啊，往下边放啊，还是不行了。
1: 啊。
0: 哎呦，都不能翻个身呐、啊，都只能呢、啊，就说，压住这个胳膊也不行哈、
1: 啊，
0: 这个手啊，感觉到就麻了。
1: 嗯嗯嗯。
0: 但是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哈、
1: 啊。
0: 我这个手啊就变灵活了。
1: 嗯。 太好了、
0: 嗯、
1: 我也为您高兴啊，是吧老朋友啊。
0: 哎，就是嘛，傅老师啊，我这个人呢、啊、很特性哈、啊啊、你想教你啊，哎，那个全自动的洗衣机，哎呀，我就不爱用哈、
1: 啊嗯、
0: 我就是嫌它呀洗不干净嘛。
1: 啊，
0: 哎，我全都是啊用自己的手洗啊。哎，那以前呢，要是换到以前那就不行了，
1: 哎，
0: 也不敢了、
1: 就是、
0: 但是现在就敢了呀、
1: 啊、嗯，这个改变多快呀、
0: 哎、
1: 是不是老朋友啊，太好
0: 了、哎、就是啊、
1: 嗯、
0: 哎，这福家老狗啊我吃了现在都快有半年了嘛。哎、
1: 嗯、
0: 我现在啊这个身体啊这些哈，哎呦、
1: 嗯、
0: 真的是恢复得太好了。
1: 嗯、
0: 哎、你像现在啊，到外头去买个菜呀、
1: 啊、
0: 或者是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啊，哎，这些
1: 啊
0: 都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嗯，
1: 哎，
0: 这一个胡老师哈，还有一个好消息我想告诉你哈。你像以前呢、
1: 啊、
0: 我这个眼睛哈，哎呦，总是啊干巴巴的，哎，从来呀、
1: 啊、
0: 哎都没有什么眼泪哈。
1: 哦、
0: 睡觉啊也闭不上眼睛，哎，还怕光、
1: 嗯、
0: 哎，都不敢了、啊、就说看这个手机这些哈，我是感觉到、啊
1: 嗯、
0: 这个眼睛呢、
1: 啊、
0: 不舒服啊。但是我吃完这个福家老糕以后哈、
1: 啊
0: 哎、我这眼睛呢、
1: 啊、
0: 就水汪汪的了。
1: 嗯，
0: 哎，你像晚上啊睡觉啊这个眼睛呢、啊、哎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哦、
1: 是吧，变化多快、
0: 哎就是、
1: 啊，太好了、
0: 哎、
1: 啊，
0: 就是嘛。哎，你像啊没事的时候啊，哎，我还和孩子他们呢、啊、哎，就说发个视频啊聊一聊啊，哎，这个眼睛呢、
1: 啊、
0: 也不感觉难受了。
1: 嗯，有这种心情、
0: 哎、真的是太好了呀，
1: 是吧，好极了、
0: 嗯、
1: 不仅您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视力啊包括眼睛的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嗯，就是嘛，
1: 福家老高啊，它是治养结合，它不仅来治疗这么各种的疾病，而且能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养生续命，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胡家老膏就能因祸得福，恢复咱们的健康，所以您坚持用吧。
0: 知道知道，哎，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的。
1: 哎，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嗯、
1: 老朋友。啊，祝您健康快乐，
0: 胡老师。
1: 哎哎，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嗯、
1: 老朋友，
0: 再见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找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5: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刺猬索尼克三》。
6: There is a situation unfolding. We're requesting Team Sonic's assistance.
7: Dude. Shadow was the most dangerous entity on Earth.
8: With his power,
9: we can rule humanity.
7: Chest bump.
5: 超音速的索尼克与呆萌的塔尔斯和超强壮的纳克鲁斯三人小队再次踏上欢乐冒险，这一次他们将面对前所未有的劲敌夏特。然而索尼克小队与强大的夏特实力相差悬殊，为了解这个棘手的神秘敌人，索尼克找到了老对手弹头博士，联手阻止夏特，关于夏特的秘密也逐渐浮出水面。这场危机背后还有更狡猾的黑手，索尼克小队能否团结一致击败夏特并拯救世界呢？
10: That actually is real scary.
5: 推荐电影《刺猬索尼克三》。

0: 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2: 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买回家。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象精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0: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先和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啊，梁教授为了能够帮助广大高血压的患者快速平稳血压，同时避免因高血压而造成的重大疾病，特别申请到了临床级别的120降压肽的公益援助活动。即日起，只要打进电话，没有任何限制，每个人都可以免费领取到120降压肽一盒，助力大家快速平稳血压。那免费申领电话是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大家赶快拨打电话领取吧，免费申领活动仅有三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接下来让我们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2: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梁教授，据我所知啊，120降压肽啊已经成为国外临床治疗高血压的必需品了。无论是血压常年不达标的，还是血压忽高忽低不稳定的，只要是用上咱们的120降压肽，就能够快速起效，迅速让血压达标。很多人啊，通过降压肽重新回归到了正常人的生活啊。可以说120降压肽现在是一药难求，想花钱啊都是买不到的啊。但是这次啊，您征集到了所有的库存，选择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个是为什么呢？
2: 我为什么呢把咱们120降压肽呢带给大家啊，其实呢是因为目前现在这个阶段，高血压忽高忽低，波动非常大，你像导致的中风偏瘫的以及心梗猝死的，像这样的患者太多了啊。你像就前天吧，我们医院接诊了一位高血压的患者，他才57岁，结果发生了急性的血压升高，脑出血了。他出血位置不好，是在脑干出血，这个情况非常严重。当然紧急救治以后呢，命是保住了啊，但是呢是植物人，这个得长期卧床了。结果今天早上吧，也是患者发病后的第三天，家属呢思前想后，就是实在接受不了患者长期卧床植物人的这种状态，很遗憾呢，最终决定放弃治疗了。大伙儿想想，才57岁，说没这个人就没了，太可惜了啊。所以说每次到这样的一个时候吧，我真的是很感慨的。你想不管说你什么样的身份呀、地位呀，有钱也好没钱也好，真的是在疾病面前微不足道，可能你连选择生死的这个权利都没有。
0: 是的。
2: 而且你看，昨天我们急诊科凌晨3点吧，接诊了一个急性高血压的患者。这个患者他确诊高血压其实很短，不到2年的时间，但是他出现了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和高血压性肾病。说为什么他这么快就出现了这些严重的并发症呢？就是因为血压控制的不好，就是他也吃了很多降压药，但这个血压就是波动不稳定，忽高忽低。然后前几天家里边有一些事情，突然血压就升高了，诱发了心脏停跳，也是打120，也是第一时间到了医院，但是呢就是患者还没有到了手术室，然后这个人就没有了。你想想，这是我身边我看到的情况。其实包括你像咱们生活当中还有其他的医院，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况真的是太多太多了。那我真的不忍心说看到大家发展到这一步，我都替大家着急心疼，那这个事儿谁都不愿意发生的。所以说呢，我们解决高血压，我说过这个是刻不容缓的。尤其你像病程比较长的，高血压病史超过8年的，或者说你长期的高压已经损伤到你的血管了，损伤到你的五脏六腑了，那么长期你想处在一个高压环境下，我们可以这么说，身体已经是千疮百孔了。就是你每一次血压突然的波动，突然的升高，那么对患者而言来讲，可能就要面临致残致死的危险。
0: 是的。
2: 那么说大家说哎呦不想控制这个血压吗？肯定不是的。
0: 不是的。
2: 对，大家也是想把这个血压给它降下来。但是就像大家伙说的，我们想降下来，可是它就是下不来啊。我们也不知道这个。

0: 个药具体该如何用了。而且大家伙手里，你不管说是用一种加药，还是说两种、三种联合的加药，其实都是控而不治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为什么说把专门我们为高血压患者研发的虎方幺二类加压肽，我们免费的送给大家？其实呢，就是要给大家一个治疗高血压的全新的一个方法。
1: 嗯，
0: 那么大家伙只要用上，你就可以快速的让血压达标。因为我们虎方幺二类加压肽呢，其实在国外啊，它已经成为高血压指定的治疗产品。
1: 嗯，
0: 那其实在咱们国内，佳瑶，我可以跟你这么说，咱们加压肽的应用其实不是很高的。
1: 嗯，
0: 不是因为别的，主要其实还是因为价格的问题。
1: 价格
0: 因为一盒你想它快将近1000块钱嘛。
1: 嗯，
0: 你像咱们老百姓平常用到的加药可能一年下来也就1000来块钱。
1: 是。
0: 所以这样的一个价格，即便说咱们普通的患者朋友说知道，哎呦，这个加压肽效果非常好，那么也可能不会去用。
1: 嗯，
0: 就是价格的这个事情。你像咱们国内吧，基本上它都是一些医院里的心脑科或者说脑外科，它用于急性降压，特别来使用120加压肽的。
1: 嗯。
0: 它快的，你想一片就可以让你的血压达标，血压平稳。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时期啊，大家最需要的是血压的一个平稳。那我想把这个，我们可以这么说，是最前沿的最高科技的加压产品带给大家。所以说呢，我们凡是有高血压的患者，大伙儿呢抓紧时间打电话，那么你就可以免费的来领取一盒。那一分钱不花，免费的来领取一盒。但是我得说明一下，因为这个数量不多，而且我们免费发放的时间只有3天。那么大家有需要的呢，抓住机会，抓紧时间呢打电话来报名。
1: 嗯，是的，即日起拨打场外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就可以免费的领取梁教授研发的虎方120降压肽一盒，祝您快速降压，远离心脑病的风险。机会仅有3天哈，大家千万要抓住了。梁教授，我也想替大家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人人都能够实现血压快速达标吗？
0: 对，这个可以这么肯定来讲，人人都可以，只要就说用上咱们120降压肽，那么都可以实现一个血压快速达标。
1: 太好了，
0: 大家可能也会想为什么这么好。
1: 因
0: 为我们讲过，肽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本身就有的这样的一种物质，那么它不会有任何的不良反应，只要进入到咱们人体，直接参与咱们的循环代谢，所以它瞬间起效，安全高效。你看为什么咱们的降压肽呢称之为120降压肽？120大伙想想代表的是什么？家里发生疾病干什么呢？我们经常说打120
1: 急救，
0: 对吧？哎，它是最快速的。那么这个120降压肽代表的就是快速，它可以让你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平稳血压。临床上呢有很多危重症的患者，比如说突发了脑出血的患者，快速实现血压的达标太重要了啊，因为可以防止二次的一个出血。那么我们用到这个120降压肽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包括你像一些需要做重大手术的，需要血压快速达标的，其实用到的也都是咱们120降压肽。120降压肽呢，它可以让你的血压达标啊，当然这个只是它最基础的这个效果。那么最重要的是，它可以逆转因为长期高血压而造成的损伤。这个我跟大伙儿讲，这就是肽类物质它神奇的地方。那么咱们的加压肽呢，它当中有血管活性肽，另外呢还有血肽。说这个血管活性肽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它可以增强我们血管的弹性，可以逆转高血压造成的血管内皮细胞的一个损伤。那么你想想，血管的弹性它恢复了，血管的内壁光滑了，那么就恢复了我们人体自主调节血压的能力了。所以你高血压也好，包括你的高压也好，包括你的低压也好，包括我们讲到的脉压差比较大的这个问题也好，它通通都可以解决。就是说你只要用上，你就不用担心血压的问题了。而这个120加压肽当中的这个血肽呢，它可以清除我们血液当中

0: 中的垃圾斑块，来净化血液的环境，让你的血流更加畅通。所以虎方120降压肽呢，它降压的同时，它可以有效的缓解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你像患者用上以后呢，心慌呀、胸闷呀、心绞痛呀、头痛呀、头晕呐、哎，像这些症状它很快可以缓解。而且随着我们血压长久的稳定，那么像心梗、心衰、像脑梗、像脑出血的这个风险，那就解除了，就可以完全避免不发生了。
1: 嗯，
0: 这就是咱们120降压肽的效果，而且也是肽类制剂它独特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其实这个是其他任何西药呢所替代不了的，
1: 独一无二的，
0: 独一无二的。对，
1: 嗯
0: 嗯，所以这次机会，我想跟大伙说的，其实是很难得的。那么希望大伙儿一定要抓紧这样的一个机会，凡是我们说血压有不达标的啊，或者说高压造成了心脑血管疾病加重的，高压合并肾病损伤的，合并像这个眼病、眼底视神经损伤的这个患者，以及你像常年用药肝肾损伤比较严重的啊，说很多药物都已经用不了的，以及呢说你已经用药了，但是血压呢控制得很不理想，包括有一些患者必须要严格控制血压的，那么用上咱们120降压肽呢，它快速起效，而且效果更为的持久，就是可以帮助大家解决高压的危机。当然我们免费的机会呢只有三天啊，希望大伙儿呢一定要抓紧，我也希望大家能报名成功的。
1: 是的，如果收音前的您就是顽固的高血压患者，时时刻刻在承受着高压的威胁，有血压快速达标的需求的话，现在啊，您就可以拨打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为自己免费领取一盒梁教授研发的120降压肽。无论多高的血压，多么顽固的血压，都不用多啊，仅需一片就能快速降压，逆转因高血压造成的损伤，彻底摆脱高血压的威胁。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报名时间仅有三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梁教授，跟您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节目哈，我知道您在用肽治疗疾病这方面真的是非常独到啊。你看虎方当中的五虎上将，有专门为糖友打造的用糖多肽，也有为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专属的心脑肽，针对不同的疾病啊，都会有相应的肽啊。你也被称为国内用肽第一人。梁教授，我非常的好奇哈，当初为什么执意要把肽引进国内呢？
0: 因为肽呢，在疾病治疗当中，它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咱们就这么跟大伙说吧，肽呢就是真正破解我们人类生命和健康奥秘的金钥匙。
1: 嗯，
0: 就是说用上了肽就等同于掌握了生老病死的终极密码。德国科学家鲍威尔说过，如果没有肽，人的生命是不存在的，人体出现的所有的疾病和衰老的问题呢，都是我们体内肽出了问题了。人体的一切活性物质都是以肽的形式存在的，就是说人只要活着就离不开肽。
1: 嗯，
0: 那么在上个世纪呢，欧美等等一些发达的国家呢，其实已经探索到了肽的奥妙了。从1902年到2015年啊，100多年的这个时间里呢，有10位诺贝尔奖得主就是因为研究肽而获得这样的殊荣的。那么肽这些神奇的作用，包括它的有效率呢，这个不是说啊我们随便说说的，这个它是通过全世界无数著名的权威医疗机构，就是几十万例的患者它验证出来的。那么医学专家呢，你像我们都知道，比如说一种药品，如果说它能够达到45%以上的治愈率，这个药就是属于很好的一个好药了。而肽的这个产品呢，它的平均的治愈率可以高达94.5%以上，大家说是不是很神奇呀？
1: 很神奇哈，
0: 对吧？很高的一个治愈率了。
1: 是，
0: 我记得，应该是在很多年之前，你像我有一次呢，参加咱们国内学术研讨会的时候啊，遇到了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呀，然后就聊起他父亲的这个情况了。他父亲在2004年的时候就确诊了急性肾衰，急性肾衰竭呢，我们又把它称之为急性的肾损伤。 那就这个病严重到什么程度？

0: 就是如果说它突发加重了，它可以在短短数小时或者说数天，有效的肾单位急剧的减退，那么可以导致高血钾，可以导致代谢性的酸中毒，以及呢急性的尿毒症，甚至它可以危及到生命的。就是说，他父亲其实当时这个病已经很严重了，那么也在当地医院呀做了一些急救的治疗，虽然是保住了生命，但是这个肾的损伤呢不可逆。就是说，后期呢，只能靠透析去维持生命。但是更不好在哪儿呢？就是他父亲透析的过程当中啊，他又并发了心衰，并发了贫血，并发了重度的感染、消化道的出血和凝血功能紊乱等等很严重的多种并发症。所以当时这个医院里基本上预测他父亲这个寿命不会超过一年了。你想想，我同学本来他也是一个大夫嘛。所以他很清楚他父亲下一步面临的是什么，他也更清楚说，这种传统的治疗方式其实就等于是在等死了。那后来我这个同学他是联系到了国外的一家医疗机构，克利夫兰医学中心，这个是全球最著名的医疗机构之一，他把他父亲呢送到那个地方，然后进行系统的治疗。到现在大伙儿想想，2004年到现在多少年了？20年了。他老父亲的身体特别好，而且也不用透析了，什么肾衰呀、心衰呀，这个程度都减轻了。可能大家就会问，说为什么呀？你想，他已经是被咱们国内医院判了死刑的患者，结果呢，他非但没有加重，反而身体越来越好，说为什么呀？
1: 是啊。
0: 其实当时呢，在这个医学中心给他老父亲用到的就是肽。就是肽呢，它是唯一可以逆转细胞损伤的活性物质。任何脏腑功能的损伤呢，只要我们及时的用上肽，我们说不管是肾衰也好，心衰也好，那么它都是有机会逆转，都是可以得到很好恢复的。那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确切的来讲，肽的效果不可替代。但是呢，就是说能够得到救治的患者，就是说能够真正用到肽的这个患者，其实是屈指可数的。主要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讲到价格的一个问题。
1: 价格。
0: 因为20多年前吧，我同学的父亲他一年治疗的费用大约是多少呢？22万美元。你想折合人民币得多少？就那个时候换算的话得150万左右。就咱们现在，你别说普通的家庭，就是稍微有点钱的家庭，说一年拿出150来万治病，其实这都是一个天文数字。
1: 其实，
0: 但是我这个同学他父亲吧，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呢，属于第一批下海经商的人，就是人家这个经济基础好嘛，咱们说能够支付这样的一个费用，所以说他达到了逆转疾病的一个效果。说实话吧，其实当时我们聊到这个事情，给我的触动是很大的。一方面呢，我是感叹肽它强大的治疗效果。那么再一个，当然感叹的就是这个费用。那因为我当时就想，就是能不能让国内的一些危重症的患者，咱们也能够用上咱们的肽。主要是什么？就是这个价格上是能够让大家能接受的肽。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把肽让更多的患者受益，那否则的话，大伙儿想想，就是这个肽再好，那它只能是服务于少部分的有钱人的高端产品。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说呢，我就决定吧，无论如何都要把肽带回咱们国内。当然后来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这个科研之路了。其实当时我们在研发肽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遇到了很多的难题。那么最大的难题其实就是技术上的难题，因为只有肽的提取工艺足够的精湛，肽的活性它才会有保障。那么你的治病效果才会更强。当时吧，你像咱们国内这方面其实是属于空白的。那没有办法，就是我只能是去国外的一些知名的肽的研发中心，然后去学习这项技术。但是呢，咱们说涉及到肽的高精尖端的核心技术呢，那国外肯定也是一样，它高度保密的。就是我们根本是没有机会说能够接触得到的。你像当时人家国外前沿的技术其实已经

0: 经发展到了第三代了。啊，那我那会儿学习的是什么？只是第二代的技术。后来呢，就是我这个人性格也比较倔啊，脾气比较倔，一气之下呢，然后我就回到国内了，组建我们自己的科研团队。那当然这里边其实也经历了很多技术的难关，基本上也得经历了有好几年的这个时间吧。那但是最终呢，我们研发出了国内第一个高活性高吸收而且是分子量最小的肽。同时我跟大伙儿讲，它是临床级别具有治疗作用的这个肽。你像到现在啊，佳瑶也都很清楚了，咱们虎方当中我们经常说五虎上将啊，咱们有什么，有针对心脑血管病的心脑肽，有用糖多肽，还有咱们今天免费送给大伙儿的120加压肽，另外呢还有一个是针对痛风病的一种肽。那咱们说呢，五大肽，五虎上将，当然这个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研发的。你像我们的用糖多肽是干什么的呢？彻底改变咱们糖友单一降糖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理念。不是说我们像原来去降糖，而是今天我们来解决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彻底逆转糖尿病。那么有了我们的这个心脑肽呢，很多朋友其实现在已经用上心脑肽了。我们实现了什么？心脑同治。临床上 99% 的心脑病的患者通过心脑肽获得了健康，而咱们的肾腺肽呢，它可以修复全身的损伤。就这个肾腺肽的优势在哪儿？它尤其针对一体多病的患者是更适合的，就是你只要有机会你用上，那么就可以实现疾病的康复。那么我们通过咱们的五虎上将啊，我说了，不管说你是属于哪一种疾病，那么都有适合你的肽产品。当然价格上我也跟大伙儿讲，不再是大家承受不了的价格，这个是人人都可以用得起的肽。那么那些像疑难病啊，老慢病啊，治疗了太多年了，花了太多的钱，甚至有一些患者都不抱什么希望了，我告诉大伙儿，你都可以尝试一下。就咱们说的，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你才可以获得无价的健康。当然归根结底啊，我们说呢，亲身感受的效果其实比什么都重要。那就是别人的效果是别人的，主要是什么？你亲身去体验这种效果是最重要的。就是让实际的效果我们来验证到底肽怎么样。你像就拿咱们今天免费送给大伙儿的加压肽来说，哪怕说你能够拿上这一盒，都比你过去十几年吃的加压效果要来得更实在。就是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吃药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把病治好。因为谁也不可能说把这个药当饭吃，说天天吃年年吃，对不对？
1: 对。
0: 而肽的作用是全世界科学家公认的，这个是毫无质疑的。那大家一定要用，你想等将来病好了你也不用吃药了。咱说你也高兴，全家人都高兴，而且省下的那些钱全都是你的，对不对？那么无论你用上咱们的哪一种肽，都可以让你受益终身。
1: 是的，针对不同的疾病，在这里您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龙方加虎方，双药双效，助力您早日步入健康人的行列。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为了解决广大高血压患者血压顽固不降，逆转高血压造成的周身的损伤，梁教授特别申请到了120降压肽，即日起只要打电话就免费送每人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快速达标。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大家赶快拨打电话领取啊！免费的申领活动仅有3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3: 血压一高，全身糟糕，脑出血、心梗、心衰、肾衰、失明接踵而来。
4: 血压一高，痛苦难逃，头疼欲裂，天旋地转，浑身瘫软，憋气胸闷，心跳加速，我们要无时无刻饱受着惨痛的折磨。面对难缠的高血压，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3: 不用怕，不用愁，高血压患者的健康福利来了。现在只要拨打电话

0: 梁教授研发的虎方120降压肽一律免费送，对抗顽固高血压仅需一片，血压快速达标，让您一分钱不花，轻松告别高血压。
1: 虎方120降压肽，专为高血压患者量身打造的高科技新药，独含高活性血管活性肽和血肽，从高血压的根源出发，帮你软化血管，净化血液，让你血压平稳不再高，彻底告别降压药，远离心脑突发病。120降压肽，降压安全并不在，祝您远离120。
0: 现在只要拨打热线电话，即可免费领取一盒虎方120降压肽。特别提示，免费申领活动仅有3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免费领取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免费申领活动仅有3天哈，只要您打进电话，每个人都可以免费领取到120降压肽一盒，助力大家快速平稳血压。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我们这次数量十分有限，一定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拨打免费申领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赶快拨打电话领取吧。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4: 喂，你好。
5: 喂，梁老师你好，我家是绥化的。
4: 哎，你好，欢迎你。
5: 梁教授吧，你说你这么忙还接我们电话，为我们操心了，真是过意不去呀，太麻烦你了，梁教授。
4: 哎，老同志太客气了啊，但凡咱们说呢，我能够给大伙儿帮助的，包括呢接头大伙儿的电话，给大伙儿解决这些问题，我肯定是尽全力来帮助大家的啊。
5: 是啊，梁教授，我听说是免费赠送那个虎方120降压肽，这活动开始了，是吗？
4: 对呀，今天开始了，但是一共只有3天的时间，所以说呢，所有听到咱们节目的，有动脉硬化的，有高血压的，有三高的这些朋友，大家呢打电话都可以免费来申领，这样呢，我们只要报名成功了就可以，大伙儿呢获得一盒虎方120降压肽的一个免费赠送的啊，今天就可以了。
5: 哎，那梁教授，能不能给我个名额呀？我想嘛，免费得一盒呀。
4: 这个当然可以了啊，完全可以啊。一会儿我让导播呢具体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都记好了，这样这个名额就申领成功了。好，
5: 因为什么呢？我是用这个尼阳那个龙虎方，我是老朋友了。
4: 哦，我们老朋友了。
5: 吃上以后，我就感觉。哎，就是体能增加了，免疫力也强了
4: 啊，
5: 免疫力也上来，真挺好的
4: 啊。
5: 尤其我搭配上那个虎方120降压肽，这个以后吧，我这量血压
4: 啊，
5: 哎，原来高压是182，完了低压105，
4: 太高了，
5: 哎，10多年了，顽固高血压呀。
4: 哦，
5: 哎呀，高的都吓人呐。
4: 对，
5: 就怕我就害怕哪
4: 万一出脑出血呢，
5: 完了吗？
4: 对呀。
5: 但是你看我现在高压125，低压85
4: 啊，
5: 这不就正常了，没风险了吗？
4: 对呀，那虎方120降压肽你已经用到了，看到它的效果，它的优势在哪儿？就是能让血压快速的下来，主要是什么？稳当，就是稳稳当当能让你血压达到一个平衡指标。那么这个一稳当了，就像你说的，其实不光脑出血、脑血栓的风险没有了，你连心梗呀，包括像心绞痛啊，包括像冠心病这些风险它也没有了，不错的。
5: 是呀，你说，所以吧，这次免费送那个虎方120降压肽
4: 啊，
5: 这么难得的机会
4: 啊，
5: 以前都是花钱买的，
4: 是
5: 这回吧，就是一分钱不花，免费拿到的首次机会
4: 啊，
5: 我无论如何都抢了一个名额呀。
4: 无论如何这样的一个机会不要错过，确实是，我觉得但凡听到节目，大家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有三高的，都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这一次呢，免费给大伙儿赠送120降压肽。我有什么跟大伙儿说什么，这个是好不容易给大伙儿争取下来的。咱们的120降压肽呢，以前它是专供医院心脑科针对于重症急症的患者来使用的，那因为这个数量太少了，你像节目当中我给大伙儿讲的多吗？不多，很少讲，为什么？太少了，大伙儿可能想用也用不上。但是这段时间啊，我们接诊有太多的患者，因为到了这个时候

0: 血压的上下波动啊，忽然之间心梗了，忽然之间脑梗了，脑出血了。我们接诊太多这样的患者，所以说呢，我不想看到大家这么遭罪，这么受苦，甚至还要承担生命的这种风险。那么给大伙儿争取了这个免费120加压泰这样的一个赠送的啊。老同志啊，刚才你讲梅阳罗虎方呢也是受益者老朋友，咱们梅阳罗虎方是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1: 我现在吧，整体是2个月了，
0: 嗯，
1: 我就感觉浑身哎有劲儿了
0: 啊，
1: 轻松不少
0: 啊。
1: 还有就是我后脖梗不有个疙瘩吗？
0: 嗯，那叫富贵包，
1: 哎、是看不着了
0: 啊。
1: 有的时候不小心碰到，我原来碰就疼
0: 啊，
1: 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嗯，
1: 哎，吃了几天那个梅阳龙虎方，
0: 完、
1: 这疙瘩用手摸
0: 啊，
1: 小了可多了，
0: 小了啊，这就筋啊，它不抽在一起了。
1: 哎、我就觉得这个挺好。
0: 嗯嗯，这个就是上下气机通开了，瘀阻通开了。就是咱们说的你的大脑跟脏腑之间它上下通开了，那通开了应该是你这个睡眠这块也明显有好转的，是不是？
1: 对，非常好
0: 啊，
1: 睡眠吧真的可好了，现在
0: 嗯，
1: 一宿吧7-8个小时
0: 哦，
1: 我从来没有睡这么长时间的觉
0: 啊，
1: 哎，就踏实了睡一点、
0: 啊、不错，觉也睡好了，非常好啊、
1: 哎、是啊，我现在吧心动过速和这腿的肿啊眼睛肿啊
0: 嗯
1: 也都见好了
0: 哦，
1: 原来吧有点什么事儿
0: 啊、
1: 或者累着了
0: 啊，
1: 我这心动就过速了
0: 嗯
1: 特别快
0: 啊，
1: 但是现在吧、
0: 嗯、
1: 哎能扛事儿了，你现在呀
0: 太好了啊，原来因为你高血压实际上是有严重的心肌缺血，心律不齐，心动过速的，哎，说现在这一块好了，哎，心脏能扛住事儿了，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心肌供血也完全恢复了，就是我刚才跟你说到的，起码我们冠脉血管通开了，什么心梗呀、下支架呀，哎，这块它不存在了啊。老同志，总体用咱们梅阳龙虎方这个效果比较满意吧？
1: 啊，非常满意
0: 啊，
1: 杨教授，我整体啊就是恢复的不错，非常感谢你、
0: 啊、
1: 我又定了2个疗程呢、
0: 嗯、
1: 接着用下去
0: 啊，这可以啊，因为起效归起效，咱们最终呢要达到一个完全康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你这个吧再有2个疗程这个完全就够了啊，将来咱们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说的康复的一个状态。什么叫康复的状态呢？我们不光是说这些症状没有了啊，自我感觉很舒服、很健康、很轻快，主要是什么？我们化验检查，哎，你颈动脉斑块没有了，哎，我心肌供血足了，我血流畅通了，脑供血足了，肾功正常了，我的血液质量恢复了，这就叫什么？这就叫临床康复了啊。老同志，你这样一会儿吧，你就不要挂电话，然后直接把你的名字、电话地址留给咱们的导播就可以，这样就等于咱们虎方120免费赠送这个活动政策呢，你就参加到了啊，因为肯定报名的朋友非常多，你想就3天的时间，我也只能提醒大伙儿呢，听到咱们这个好消息的呢抓紧时间报名啊，你跟导播联系一下就可以了，好吧？
1: 哎，行，谢谢梁
0: 教授，不用着急了，
1: 现在我就联系，
0: 嗯，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反馈啊，整体都在好转，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效果，这就是为什么梅阳龙虎方敢给大家火的啊的承诺。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你试。尤其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虎方120降压肽，更是首次的免费赠送，活动仅有3天时间，但是数量有限，送给真正有需要的患者。加油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千万要往前赶，机会不是天天有，咱们该出手时就出手，赶紧拨打电话免费领取虎方120降压肽吧。领取热线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刘总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很荣幸能和您通上电话。
0: 嗯，
4: 您是咱们中老年患者的福音呐。
0: 啊，
4: 能和您这么伟大的医生啊，这个教授通话，
0: 嗯，
4: 我是感到特别自豪
0: 啊。
4: 我是河北沧州的，
0: 哦、
4: 今年啊73了。
0: 哦，老同志，欢迎你啊。当然呢，咱们通过节目结缘，包括我给大伙儿讲课呀，传授这些疾病方面相关的知识，包括呢给大伙儿传播治病用药的这些方法。其实我跟大伙儿讲，我也感觉到很荣幸。那因为能把这些好方法带给到咱们患者朋友，能让大家伙儿能受益，这是我们最想看到的啊。今天打通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说一说。
4: 你看这教授啊，
0: 嗯，
4: 我也是一体多病的人，
0: 哦，
4: 高血压引起来的心脏不好，心室肥厚，
0: 嗯，
4: 心肌缺血，
0: 嗯，
4: 冠心病，反流，
0: 嗯，
4: 房颤，反正这些毛病啊，嗯，都有了。
0: 是，
4: 您说的是不少样了吧？
0: 对，
4: 咱们免费送的那个虎方120降压菜啊，
0: 嗯，
4: 是不是应该给我一盒呀，啊？您说教授，
0: 这个完全可以。啊，因为你本身属于高血压的患者，咱们120降压肽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快速的降血压，稳定血压，那，啊，避免这个心脑大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出现的啊，这个完全可以啊。当然，我也跟大伙儿说明一下，咱们这一次活动呢，一共只有3天的时间，报名的朋友肯定是非常多的，大家也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你想，毕竟一分钱不花，免费给大伙儿赠送咱们的虎方120降压肽。所以说啊，很多朋友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我提醒大伙儿一下，就是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想要参与的，务必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提前报名，把姓名地址电话留好就可以了啊。你这个呢，一会儿留给咱们导播，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这样这个名额你就报名成功了，你就可以免费的获得一盒虎方120降压肽了啊。
4: 哎呦，太好了，
0: 嗯，
4: 太好了，那我先谢谢梁教授了，
0: 嗯，啊，应该的啊。
4: 哎呦，要是因为我以前住过院
0: 啊，
4: 所以我吧就怕住院打针，
0: 嗯，
4: 我就这两年吧
0: 啊
4: 一直听广播吃药啊，
0: 嗯，
4: 哎呀，一听到您这节目吧，我越听吧越上心了，
0: 嗯，
4: 我吧就开始注重您这个节目啊，
0: 嗯，
4: 因为什么呢，您讲都很有道理，
0: 能听明
4: 白，您就是纯心为我们这些老百姓中老年人服务的，
0: 嗯，
4: 你看吃什么药啊开方啊特别为我们着想，
0: 嗯，
4: 有一个这么好的医生在我们身边啊，
0: 啊，
4: 我特别感动
0: 啊，这都是应
4: 该做的，我也是非常的敬佩您
0: 啊，
4: 我就觉得吧，我们啊看到希望了，有希望了，
0: 有希望了，嗯，
4: 哎，我就买了个名扬龙虎方，
0: 嗯，
4: 昨天啊刚收到，
0: 哦，
4: 我寻思着把我的病情啊跟您说一下
0: 啊，
4: 您给我看看，
0: 嗯，
4: 你看我这心脏病啊已经是定型了，
0: 对，
4: 还有就是。我有萎缩性胃炎，
0: 嗯，
4: 腿还抽筋儿，怕冷，
0: 嗯，
4: 怕凉的，
0: 啊，
4: 一年四季都怕凉。
0: 如果都怕凉，这个还是有气虚阳虚的一个问题。本身心脏功能不太好，周身的供血也不好，而且你想胃不好，你摄入的就少，转换的就少，还是有一些气虚阳虚血虚的这个问题，嗯，啊。这个睡眠肯定不太好吧？
4: 哎，长期失眠，
0: 嗯，
4: 我就吃睡眠药，都有3年多了。
0: 啊啊，哦，
4: 也不知道吃药吃的，
0: 嗯，
4: 还是怎么的，我这个嘴也发干，舌头也发干，
0: 嗯
4: 嗯，也就是说啊，基本就这些，
0: 就这些。
4: 你看我这个情况，
0: 嗯，
4: 应该怎么用这个名扬龙虎方啊？
0: 嗯，
4: 我虎方是镇健复合肽和心脑肽，
0: 嗯，
4: 然后我用的是不是也能好
0: 啊？
4: 麻烦您给指导指导。
0: 嗯嗯，首先一点啊，咱们名扬龙虎方呢说能给你用，那么这个疗效这一块你就100%放心。肯定没问题啊，不好我跟你讲不给你用，这个节目当中啊，我这个话反复跟大伙儿说，而且我跟大伙儿讲这一点咱们一定能说到做到，说为什么呀，我觉得这个承诺我们是给大伙儿最实实在在疗效上的一个保障，就是如果说你一个月之内没有效果，一分钱不让大伙儿花，那么大家想想这不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吗，对不对啊，所以疗效肯定是有保障的。龙方这一块怎么用呢，你是早晚各一次的量，然后中午呢用咱们心脑肽，晚上在睡觉前半个小时左右你用咱们这个肾腺肽，也是一次的量，这就可以了。
4: 哦，
0: 啊，基本按这个方法用就可以，基本上吧也就是大约一周左右的时间吧，比如说像你怕冷的这个情况啊，比如说哎呦我吃完饭以后胃胀不好消化，好像这个饭就在这儿堵着不往下走，包括你睡眠不好，包括你这个精力体力差，包括你心肌缺血呀，包括像房颤呀，哎，心脏老慌慌慌呀，或者说心绞痛啊，像这些症状，这个是你自己可以感受得到的，它会逐步的有缓解有好转，到一个月左右把这个症状的缓解就改善就很明显了啊，好好配合就可以，
4: 哦，
0: 嗯，
4: 哎呀我记住了，谢谢梁教授啊，那我现在打电话能免费得到虎方120降压肽哦，
0: 那这个肯定可以啊，这个你就放心吧啊，一会儿你直接跟导播联系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名额就申领成功了，好吧，
4: 好嘞好嘞，
0: 好，
4: 谢谢梁教授啊，
0: 好，再见，
4: 哎，再见，
2: 这是一位刚拿到我们迷羊龙虎方的朋友哈，这就相当于拿

0: 到了健康的金钥匙，咱们就搭上了这趟健康快车了。我们恭喜这位朋友。另外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尤其是高血压患者啊，我们这个专场福利聚会，虎方降压肽的免费用药机会就在此时此刻，活动仅有3天，送完立刻结束。报名参与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继续接通电话。
2: 血压一高，全身糟糕，脑出血、心梗、心衰、肾衰、失明接踵而来。
3: 血压一高，痛苦难逃，头疼欲裂，天旋地转，浑身瘫软，憋气胸闷，心跳加速，我们要无时无刻饱受着惨痛的折磨。面对难缠的高血压，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不用怕，不用愁，高血压患者的健康福利来了。现在只要拨打电话，梁教授研发的虎方120降压肽一律免费送，对抗顽固高血压仅需一片，血压快速达标，让您一分钱不花，轻松告别高血压。
3: 虎方120降压肽，专为高血压患者量身打造的高科技新药，独含高活性血管活性肽和血肽，从高血压的根源出发，帮你软化血管，净化血液，让你血压平稳不再高，彻底告别降压药，远离心脑突发病。120降压肽，降压安全并不在，祝您远离120。
2: 现在只要拨打热线电话，即可免费领取一盒虎方120降压肽。特别提示，免费申领活动仅有3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免费领取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4: 梁教授，你好。
5: 哎，你好，欢迎你。
4: 能跟你通上话呀，我太高兴了。
5: 好，
4: 你这个电话真是太难打了，
5: 嗯、
4: 这好不容易才排到我
5: 啊，
4: 您辛苦了，
5: 客气了。
4: 这个虎方120降压肽呢，我也想免费领一盒
5: 啊。
4: 我梁教授啊，你能给我报个名吗？
5: 嗯、啊，这个完全可以啊，电话都已经打到我这儿了，肯定给你报名啊。你叫什么名字？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5: 嗯，
4: 我叫张玉香，今年56了。
5: 啊。河北石家庄的张玉香啊，
4: 嗯，
5: 好，给你已经登记上了啊，这样就报名成功了啊。当然我在这儿呢也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旁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有三高的，大伙儿抓紧时间打电话，可以来申请免费申领咱们120降压肽，因为咱们活动只有3天的时间，3天以后结束了，那么这个免费申领活动我们也就结束了啊。
4: 嗯，
5: 你这个报名成功了，电话打通了，把你具体情况说一说。
4: 行，我是啥情况呢？主要是有颈椎病。
5: 嗯，
4: 哎呀，这毛病年轻的时候就有，这都多少年了
5: 啊，
4: 可折磨人了。
5: 嗯，
4: 又酸疼胀，哎呀，这有时候那股劲儿上来，说心里话，你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就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5: 嗯，对。
4: 而且你说随着年龄一大吧，哎，越来越重了。
5: 嗯。
4: 后来吧，就开始出现这个手指头发麻，
5: 嗯、
4: 没劲儿。
5: 嗯。
4: 老是头晕恶心，哎呀，真是别提多难受了。
5: 嗯。
4: 整的我吧，就是整天饭也不想吃，啥也不想干。
5: 嗯。
4: 脾气也开始暴躁起来了。
5: 啊。
4: 就是有一点不顺心的事儿吧，就是马上就发火。
5: 嗯。
4: 控制不住啊。
5: 是
4: 啊。后来老伴儿都说我不跟你一样的、嗯、你就是个神经病
5: 啊，其实这个都是病情所闹腾的啊。你这个症状这么复杂，代表的是什么？他对植物神经，包括对血管，包括对手臂神经，这个全部都有压迫，所以你就感觉越来越严重了，很多的症状越来越复杂了。
4: 哎呀，是我这不就是被折磨的吗？
5: 嗯，
4: 你说不得这个病的，说心里话，就是没有得过这个病的人呢，他体会不到、
5: 嗯、对。
4: 后来呢血压也高了。高压150，低压100。
5: 嗯，
4: 再后来呢，这毛病都出来了，失眠，整天整天睡不好觉。
5: 嗯，
4: 你说好容易睡着了吧，有点重就醒了。
5: 嗯、
4: 哎呀妈，醒了以后啊，这心脏还吓得不行。
5: 嗯，
4: 然后你说再睡吧，就睡不着了，
5: 嗯、
4: 就在搁那睁着眼，一直睁到天亮。
5: 啊、
4: 嗯，哎呀，整个人就恍恍惚惚的，就感觉呀、啊
5: 嗯，
4: 就是 说那个就

0: 没法给你形容，就浑浑噩
1: 浑浑
0: 噩的，
1: 噩噩的啊，因为你没睡好觉嘛。啊，你想啊，肯定精神状态不好。当然，这个还是跟你的高血压、跟你的心脏的缺血、大脑的缺血，它都有关系的。啊，说我这个，哎，一有点动静我就醒来了，心脏还通通通，哎呦，吓得不行，慌得不行。其实这个代表的是什么？你的高血压已经导致了冠心病，已经导致了心肌缺血了。哎，说我睡不好觉，哎，我老是这个头晕晕乎乎的。其实代表的是什么？高血压已经影响到了大脑的脑供血，脑血管已经有一定的狭窄，有一定的供血不足了啊。你这个肯定记忆力不好的啊。
0: 是这记忆力不行，
1: 嗯。
0: 我现在吧就觉得自己神经衰弱也不行。
1: 啊。
0: 哎呀，就像你说每时每刻就走在那个悬崖边上一样，你说一不小心啊就可能掉下去了。
1: 啊。
0: 我真是说心里话都快崩溃了。
1: 理解。
0: 梁教授啊，我这刚听节目也没几天，我就觉得这个密阳龙骨方挺适合我的，尤其是这个肾腺复合肽。我听您说呀，它是肽中之王，我一定要用上。我就请求你啊，帮帮我，看看这个密阳龙骨方，我吃能不能行啊？
1: 你的这个情况用咱们名扬龙虎方完全可以，那这个完全可以。龙方呢，联合咱们的虎方肾腺复合肽。这个肾腺复合肽啊，实际上是咱们五虎上将当中的虎王，那就是我们说的肽中之王。这个肾腺肽它好在哪儿啊？它是双向修复的，它可以提速，可以增效，就是不光是对我们细胞它有修复效果，同时它可以使我们全身的腺体的功能增强了。这个就促进身体当中，比如说激素的分泌，促进我们身体很多的一些活性物质、酶类的这些物质的一个释放。那你身体这个功能恢复起来就要特别好了啊，而且起效比较快，起效比较快，基本上大约在一周左右吧。你比如说像，哎，我这个麻呀，身上没劲儿呀，头晕啊，哎，心脏不太舒服呀，睡不好觉啊，啊，全身就像你说的，哎呦，好像这个哪哪哪感觉都不舒服。基本上用完以后，在一周左右吧，这些症状都可以明显的一个缓解和恢复的。当然，疗效这一块你放心。这个节目当中，我反复跟大伙儿说过，这个承诺我们主要是什么？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就是让大家呢能够放放心心，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来用咱们名扬龙虎方。因为你用完以后一个月不好，我们不让大家花一分的冤枉钱，起码你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后顾之忧了啊。
0: 对对对，那我这情况我需要买多少呢，梁教授？
1: 你这个总量的话说，这些问题全都给你解决了，2个疗程左右，基本就完全可以了。
0: 好，那我听您的，太谢谢您了。
1: 一会儿你就具体把这个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名扬龙虎方给你订上。另外，咱们免费赠送的120降压肽，这个也就直接给你免费申领了，名额就等于报名成功了，好吧？
0: 哎呀，真是好，
1: 啊，
0: 好，那真谢谢了。
1: 好啊，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再给咱们打电话就可以了。好吧，
0: 行行行，那谢谢您了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好的，我们再见。那再次提醒大家，本次为期3天的虎方120降压肽免费送的活动啊，今天正式开始了。现在咱们的场外电话一直在报线当中哈。那佳瑶要说的就是，凡是听到免费送这个好消息的朋友，无不都在打电话报名申领。但是虎方降压肽的数量是有限的，一旦送完，活动提前结束，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等，不要拖。还没有参加上本次高血压患者专场福利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免费用虎方120降压肽的机会就在您的眼前，拨打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进行报名吧。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是梁教授吗？
1: 你好，是我，欢迎
4: 哎，
1: 你。
4: 哎呀，梁教授，你好。哎，我这太激动了，跟您说话。哎，梁教授，我也要报名参加咱们这个福利活动。免费领一份这个虎方降压肽。
1: 好，哎呦，今天给我打电话的全部都是免费申领咱们120降压肽的这些朋友，完全可以啊！当然，现在场外的报名电话也非常多啊，因为大伙儿都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尤其像高血压呀、动脉硬化、三高的患者朋友太多了。不过我得提醒大伙儿一下，只有3天的时间，今天、明天和后天活动结束，咱们免费申领的活动也就结束了啊。这个你一会儿啊，一会儿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这样这个你就报名成功了啊。

0: 行，
1: 嗯嗯。
0: 不白不落下就行，一定要给我留一份。因为啥呢，梁教授，我也姓梁，我也叫梁启明，梁教授，
1: 那咱们一家的，今年多大年龄了？
0: 哎呀，梁教授，我今年80了，我是这个吉林公主岭的。
1: 吉林的朋友，
0: 因为啥，我这岁数大了，浑身的上下都是病了。哎呀，我都后悔呀，活这么大岁都没查出来这个糖尿病，其他的病我是占全了，应有尽有了。什么心脏病啊，高血压，前列腺，便秘，脑血栓。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风湿。这都全了，两个。
1: 哎呦，确实是比较复杂，很典型的一体多病啊。
0: 还睡不好觉。哎呀，我就感觉啥，我这病啊越治越多，但治也治不好。可是知道我用上泥阳龙虎方啊，梁教授，这可把我给救了，我可有希望了。这泥阳龙虎方啊，这效果我用的非常好啊。
1: 已经用上，看到好的效果了啊。
0: 哎，
1: 就像你说的，有希望了。其实不是说你这个病治不了，而是你的用药方向不对。但是咱们用药的方向方法对了，病能不能好，肯定能好起来的啊。
0: 是，
1: 因为用药之前我给大伙儿说过，咱们有疗效承诺的。为什么呀？让老百姓放放心心的用。其实最最主要，我们还是把疗效放在第一位，把患者朋友放到第一位。你看用之前就给你有这样的一个承诺，疗效没有问题，而用完以后是不是咱们说到做到了，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对不对
0: 啊？你说原来睡觉那一宿一宿上厕所
1: 啊，
0: 哎呀，一宿得去个七八次，你想想那我根本就
1: 没法睡觉了，
0: 睡不好觉、
1: 是、
0: 你看现在这一晚上最多能去两次
1: 啊，
0: 而且回来能继续睡。
1: 不错、这也等于解决大问题了、尤其年龄大的能睡一个好觉，这个太重要了啊。
0: 就是的。还有啥呢，就是我这个心脏啊，这经常性的胸闷
1: 啊，
0: 哎呀，那这胸疼啊，
1: 这就
0: 心绞痛。这不有一次我出门差一点都回不来了，直接这120就给我拉走了。哎呀，但是现在你看看梁教授，我跟你说，我能出门遛弯了吧、我还可以上公园了
1: 啊，
0: 也不用担心我这心脏病了
1: 啊。
0: 现在呢，我都不把我这心脏病放在心上了。
1: 他没事儿了、所以您也就不用担心了。
0: 是啊，还有那个泥阳龙虎方
1: 啊，
0: 就给我这个心脏上、上了个金钟罩铁布衫。另外啥呢，我这个便秘啊完全正常的，像腰便了，也不高兴、也不用泻药了。
1: 这就畅通了，不错不错啊。
0: 是啊，梁教授啊，我跟你说，我过去吧浑身疼啊，哎呀，今天肋叉子疼，明天这大腿疼
1: 啊，
0: 后天就腰疼，那才遭罪了，那是疼的都痛不欲生啊，跟上刑似的，我一直都靠吃那止痛片来维持。一般的止疼药都不好使，不顶用。我得买那个强力止疼药，洛索洛芬钠呀，买高档的长效的，才能把我这个疼痛再解决过去。现在不用吃止疼药了，一点都不疼了现在。
1: 那不错啊，这首先一个不痛苦了啊。
0: 是啊，
1: 因为我们讲不通则痛，说现在为什么它不疼了，不是说他去止疼，泥阳龙虎方不止疼，但是它可以让你全身的经脉血脉畅通了，一通了没有炎性堆积了，那自然而然它就不疼了，最起码咱们说现在呢不痛苦了，活活的有质量了、是不是？
0: 对，是啊，梁教授，你啊，你真是我们这些老患者的大救星啊，太感谢你了，梁教授。
1: 哎呀，老同志，太客气了啊！当然，我也能听出来，说你对这个效果很满意，很满意，
0: 特满意
1: 啊。那么，我们讲为什么说泥阳龙虎方？哎呀，你用完以后，这么多的问题都有效果，前列腺肥大增生、起夜次数多这个问题很快解决了，心绞痛的问题解决了，失眠的问题解决了，便秘的问题解决了，全身风湿关节疼的问题解决了。说为什么呀？就是我们说的治病一定要治根儿。你想龙方，为什么能称之为龙方啊？它里边有龙药、熊残蛾，而且古代你像李时珍把它称之为什么龙蛾、天赐龙精、强肾固肾是最好的，肾强五脏强，就是我们说的肾好了百病除了。虎方干什么？
0: 对对，
1: 虎方

0: 当它偏重于细胞的修复，靶向性、针对性的恢复你细胞的一个功能。所以龙虎结合，它是给你治病根儿的。你脏腑好了，细胞健康了，这个病它不就自然而然它就恢复了吗？非常不错啊！
1: 我现在我在准备用它一个疗程完
0: 啊，再有一个疗程达到临床康复，我们就可以放心停服了，完全可以啊。
1: 好，那梁教授，这虎方医120加拿大，你给我一个名额，我给我家老弟免费领一盒，他就是高血压，你看行不？
0: 这个完全可以，这可以的
1: 啊。
0: 一会儿你把这个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这样就报名成功了。因为你现在打场外电话，我估计场外那边也是占线，报名的朋友太多了啊。
1: 好的，
0: 好，
1: 那谢谢您，梁教授。
0: 好，再见。
1: 谢谢您，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那看看时间，就不能够再接听电话了。原来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虎方120降压复合肽啊，现在咱们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领回家，你还在等什么呢？赶快拨打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来报名吧。另外呢，最后啊，佳瑶还要再次提醒大家，虎方120降压复合肽免费发放，仅此三天啊，不过数量十分有限了。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5: 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寓意文化高峰节全面启动。
6: 这是一次惠动全民的健康盛宴，
5: 这是一场实惠不断的聚会体验。
6: 济民可信倾力回馈，惊喜不断，
5: 超大补贴享不完，超值大礼送不完，会员福利领不完。
6: 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到来之际，济民可信为祖国献力，为百姓分忧，愿天下百姓人愿两团圆，健康永相伴。特此开启三节同庆特大回馈活动，
5: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直接赠送价值996元的皇室膏方两盒，再赠送价值3980元的归路二仙膏十盒，一次性节省4976元。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人最高限定两套，申请两套可再获得济民可信专属惊喜大礼，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
6: 特别提示，由于发酵虫草菌粉十分珍贵且数量极其有限，每个地区仅限前1000个家庭申请，同时会员申请每套可再免费获得价值796元的归路二仙膏两盒。
5: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三节同庆，三重大礼，惊喜不停，
6: 好礼不断。
5: 济民可信，寓意文化高峰节，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2: 推动寓医文化振兴发展，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寓医文化高峰节大型惠民活动正式启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浩老师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7: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浩。
2: 杨老您知道吗，我们这次寓医文化高峰节的开启真的是在全国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我们这次是三节同庆，力度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真的是为我们全国的百姓献上了一份超级大礼。但是随着活动影响的不断扩大，参与人数也是越来越多，不仅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和了解到寓医文化，更是让

0: 大家得到了好药，拿到了实惠，于国于民，这都是一件大好事儿啊。
1: 对，这次活动可以说是惠及全民的一次大型的健康活动，是属于全民的一个节日啊。不管你是久病成。

0: 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大家不仅仅是对疾病有好处的好东西，而且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大家你自己花钱你都不一定能够买得到的好东西。
1: 对，就比如说黄氏膏方啊，目前只有全国9个省的是有供应的。所以说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这些听众朋友啊，大家是幸运的，因为呢其他地区根本就没有黄氏膏方的供应，即使是拿钱都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买。再有就是呢，首次为大家推出的桂鹿二仙膏啊，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膏方，即使我们自己花钱买也是一点不优惠啊，一点都没有什么优惠的。这次呢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呢，这个就更难得了，不仅是价格非常高，而且量也非常少，主要是供全国各大医院的，你平常呢也很难买到了。
0: 对，
1: 那这次活动呢，我们打破了价格的壁垒，让所有需要的朋友呢不再因为呢经济的原因而错过好药，错过呢最佳的治疗的时机。
0: 对，所以说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目前御医文化膏方节大型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进行申请，来进行报名，400-677-3577，400-677-3577。
1: 对，大家呢抓紧这个机会吧。现在参与活动呢，咱们可以享受是今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回馈啊！三节同庆，三重大礼。第一重大礼呢，就是黄氏膏方的直接赠送，这个就不用我跟大家多说了，实打实的给你省钱，让你少拿钱多拿药。这个老朋友都知道啊，黄氏膏方这个活动本身就少，赠送原药的这个黄氏膏方的机会呢，那就是少之又少了。其实呢，这也是进一步的给大家呢省钱了。第二个，第四就是我们这次膏方节拿出了首次跟大家见面的桂鹿二仙膏，也是为了大家能够更好的来治疗疾病。同时呢，桂鹿二仙膏呢也是不需要你多花一分钱的，可以是真正的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来感受呢最大的一个疗效。
0: 对，
1: 第三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呢，这个就更难得了，不仅是价格非常高，而且量也非常少，主要是供全国各大医院的，你平常呢也很难买到了。那今天虽然是活动正式启动的第三天，但是呢活动的火爆程度已经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期了，参与人数和申请数量都非常的多。那按照这种情况来看呢，我们之前准备的货呢可能维持不了几天。
0: 哦，
1: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借这个机会呢参与活动的用药的，抓紧，一定要抓紧，尽量往前赶啊，越早了申请越早得到药，越能够呢先人一步得到健康的。
0: 对，省钱的机会，重新获得健康的机会，现在就把握在大家的手中，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我们一定要努力再努力，争取再争取，抓紧时间赶快去抢。
1: 对，你将来如果说这次你抢不到了，等人家结束了你再来找我，你无论如何找谁也没有用了。现在呢有的朋友即使去抢你不见得都能够抢得到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在观望还在犹豫呢，最后只能是失去这个机会了，等到你再想用的时候呢可能就没有了。
0: 对，
1: 没有能以这个价格用黄氏膏方的机会了。平时我不劝大家的，但是这次不一样啊，因为机敏可信筹备了很久才来给大家呢带来这么大的一次活动，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这个时候你再不去抢的话呢，错过了一个绝佳的省钱治病的机会，因为这样的机会呢不是说总能有的。
0: 嗯，
1: 现在的活动情况呢是每三个人会有一个三个打电话的，最终呢只有一个人能够申请成功。如果你再耽误两天的话呢，将来可能就是每5个人6个人打电话你才有一个人能够申请成功。
0: 嗯，
1: 啊，随着活动的持续的火爆呢，参与人越来越多，那么将来你能够申请到的机会呢就会越来越少了。
0: 对，杨老，我听说我们有一位患者为了参与活动号召身边10几个人一起打电话报名，是这样吗？
1: 对，是咱们辽宁鞍山的一位患者。
0: 嗯嗯，
1: 自从活动开始接受报名以来呢就一直打电话，但是电话一直打不进来。眼看着参与人越来越多，他有点急了，于是呢号召他身边的6、7位吃黄氏膏方的朋友，包括自己的家人亲戚，总共10多个人来抢这个活动。
0: 嗯嗯，
1: 这些人一起来打电话申请，打的人多了他机会自然就大了嘛。
0: 对，
1: 但是尽管是这样，他们还是

0: 打了两天才把电话打进来了。打进电话第一句话就是要申请160盒的黄石膏方。那一个人申请这么多的药，我们是不允许的，因为呢，我们怕有人呢恶意往下囤积这个药品啊，然后再哄抬这个药价，把这药价抬高了卖出去了。
1: 嗯。
0: 但是最后他说呀，他是把身边的人的药呢一起带出来，那最后经过我们核实以后呢，包括这位患者在内，一共是11位参与这次活动。
1: 哎呦。
0: 啊，核实了以后呢，确实存在，他们也都呢，大多数呢都在用着黄石膏方呢。最后呢也给他报上名了。
1: 嗯，
0: 那其实这几天为了能够报名啊，很多人想尽办一切办法了，但是说有些方法呢可能会影响到他人的报名，这个是我们不提倡的啊。
1: 嗯，
0: 但是从大家的种种的做法来看，能够看得出来大家都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而努力呀。
1: 对，
0: 那其实往往呢是这样努力争取积极主动的朋友呢更容易得到健康，不像有的人呢总是得了病以后呢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啊，抱怨老伴呢年轻的时候呢不对他好，
1: 嗯，
0: 抱怨自己呢年轻的时候呢吃苦遭罪，抱怨孩子不孝顺，结果抱怨多了以后呢没抱怨没把病抱怨好了，反而呢吃点药都不好治这个病。
1: 对，
0: 因为什么？因为你心态不好嘛。
1: 对
0: 啊，你心态不好，你总觉得全世界都跟欠你似的，
1: 嗯，
0: 到最后呢你这种的不好的心态不好的心情就影响了啊你的生理了。
1: 嗯。
0: 啊，你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呢它也在那儿呢跟自己较劲，结果药进来以后别人吸收80%90%，到了你这儿呢连50%也吸收不了。
1: 嗯。
0: 啊，甚至呢有的人呢吃了两种药以后呢没起多少作用，就总觉得自己吃了亏上了当受了骗了。啊，破罐子破摔，发誓以后再不买药了，再不治病了。我说你不治病的话呢，不买药了，你惩罚的是对方嘛，你惩罚的是自己。
1: 自己，对。
0: 啊，因为病在你自己身上，你不治，你不吃药，病好不了，难受的是你自己。
1: 对。
0: 你能把谁治住了？
1: 对。
0: 啊，所以说我反对这样的心态啊，因为你这种心态的患者，即使他说用上黄石膏方了，他也不是说那种呢很高兴的，哎呦，我用上好药赶紧治病，他是别别扭扭的，他在不太认可你的情况下用上黄石膏方，即使用上黄石膏方了，效果也是没有别人的好。
1: 对。
0: 啊，因为你本身呢就不是特别认可，可能你是既认可又排斥的这种状态，心理上不接受他。你的生理上就会不太接受它。
1: 对。
0: 啊，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那积极乐观的一些朋友是什么呢？他们会坦然的面对问题，积极的去解决问题。可能很多人呢在用黄石膏方之前呢也买过一些药不起作用，也所谓的吃过亏上过当。
1: 嗯。
0: 但是呢他上当之后啊，他总结经验教训，在买药的时候呢，比如说他会看药品的生产企业是不是大企业大品牌，能不能靠得住。
1: 嗯。
0: 啊，看一看呢身边的人有没有用药的，有没有康复的病例。啊，听一听这个节目呢，听一听老百姓这个节目啊究竟做了多长时间了，是刚讲了3个月5个月呀，还是说已经是3年5年10年8年了，通过一个综合性的评判一评判，哎，这个药呢能够信得着。然后他就呢坚决的选择了，然后他就开始治疗。
1: 嗯，
0: 最终呢，人家呢，你像很多患者呢，听到咱们节目呢，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一开播的话呢，最少的地方我们就第9个年头了，多了我们10几年、20来年的节目了，都做了。
1: 对，
0: 任何一个地方用黄石膏方的患者都好几万，你就想一想，这种节目的药，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黄石膏方能靠得住靠不住，这是老百姓亲身体验出来的。不像那种3个月2个月以后人也找不着了。
1: 嗯。
0: 啊，在这3个月2个月
1: 打不通了。
0: 对，在这3个月2个月当中啊，什么都敢给你承诺。
1: 对。
0: 啊，包治包好，无效退款，当天就见效，3天就怎么样，什么样的话也敢给你承诺出来，但是呢3个月以后人也找不着了。
1: 嗯。
0: 你这种节目就是不靠谱的，最后呢这种产品你吃，我说你，我劝你，你买上这样的产品你买回家你也别吃。为什么？他3个月半年以后人也找不着了，你真要是吃出来点问题你找谁去？
1: 对呀。
0: 啊，反过来你看我们这个节目，他为什么一直能够呢长盛不衰，患者越来越多，我们这节目呢你任何一个地方一开播都是论10年20年的播的。
1: 嗯，
0: 这个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
1: 嗯。

0: 好的东西它一定是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呀，你很多人呢，慢慢的你听节目多了，你也能听出门道来了。哎，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最终呢选择了好的药品，是不是就选择了你身体康复的一个机会？
1: 对，
0: 就像咱们天津有一位叫吴素莲的一个会员，他的心态就非常好。
1: 是吗？
0: 他得的什么病呢？肺心病，同时呢还有腰托，
1: 嗯，
0: 眼睛还玻璃体浑浊，还有脑动脉硬化。
1: 哎呦，
0: 之前呢也买过好多的药，甚至于他以前都吃过保健品。
1: 哎呦，
0: 啊，花了十来万块钱，但是呢，他这个一直没有放弃尝试啊。
1: 嗯，
0: 直到他遇到黄氏膏方，开始用黄氏膏方以后啊，效果非常好，现在病已经好一大半了。啊，眼睛的黑纹子黑点儿没有了，腰托呢基本上不犯病了，脑袋也清亮了，心脏也舒服了。
1: 嗯，
0: 啊，他也想趁着这次活动啊，把这个病啊完全给他治好了。结果打了三天电话，这个老同志呢才报上名来。
1: 嗯，
0: 他打电话也不急不恼的，今天我报不上，我明天报。但是呢，他每天呢都在争取这个名额。
1: 嗯，
0: 你像有些人打两天电话他就有点急了。那你没办法，你急，你证明这买的人多呀。我们之所以我们一办活动有这么多人参与，我们一举行一个活动有这么多人参与的话呢，那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用的人多，有多少人用黄氏膏方而且认可它的效果呢？
1: 嗯，
0: 这也是好事儿呀。但是有些老同志不行，打两次电话呢他就烦了。我说照你的脾气，你上医院看病你还能看吗？去哪都排队，交钱都得排着队交，那你还不得把医院砸了啊？那你不行啊，那你该治病不也得治吗？
1: 对呀，
0: 啊，所以说呢他治病呢，这老人家呢打电话也不急不躁，他说他一直呢积极的治疗，他相信呢终会有一天遇到能够真正治病的药。所以说呢你看，良好的心态呀也是一味良药。
1: 对，我觉得正是因为他的好心态，才让他在遇到黄氏膏方的时候没有错过。
0: 对，尽管是打了三天才报上名，但是他也没有抱怨。
1: 嗯，
0: 啊，因为他讲啊，他说这次活动啊，省的钱多，给的药好，值得他去努力争取。
1: 嗯，
0: 也值得这么多天的等待，而且只要能够获得健康，这点困难呢根本就算不上什么。
1: 对，
0: 而且他最后说到一点，我觉得非常，他说的非常的好。他说，就算是最后没参与上活动，他也没有遗憾了，因为他至少为他自己的健康啊努力过。
1: 对，所以我们说，只有大家保持一颗积极乐观的心态，我们努力去争取，你才会遇到康复的机会。
0: 没错，机会就是留给这样的朋友的。现在呢，机会摆在大家面前，我能做的就是把黄氏膏方、龟鹿二仙膏以及呢冬虫夏草发酵菌粉的效果呢一五一十的告诉你。具体怎么做啊？具体呢自己的是不是呢想要用黄氏膏方，你自己来把握。当然了，现在电话不好打，一次打不进去啊，大家呢可以多拨几次，总会有机会的。
1: 对。对，我们提醒大家，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现在活动非常的火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申请。
0: 对，这次参与活动的患者有多少呢？由于这个电话量太多了，甚至一度导致了我们电话线路整个系统就瘫痪了。啊，昨天呢有一段时间呢，很多人呢发现这个线路出问题，彻底就打不进来了。我们发现问题以后呢，联系电信部门的专业人员，第一时间呢进行了这个维护。啊，最后呢扩容啊，才让这个线路呢恢复了正常。原来我们给场外老师每位配备三个工作人员，三个这个副手，那负责登记呀、核实呢这个工作。但是由于报名的人太多了，三个助手根本就忙不过来。因为这个呀，从昨天开始，每位老师我们给不得不增派两名的助手帮助他们来登记。由于这次呢这个出货量比较大，物流部门呢不得不24小时给配送，以争取能够尽快的把药送到大家的手里面来。那这次活动呢，除了参与的患者人数众多以外呢，更是惊动了很多的药企。这几天呢，我和李海董事长呢都接到了很多的电话，有一些人呢甚至于呢对我们这搞这样的活动呢都有一些意见
1: 啊。

0: 这怎么回事儿？
1: 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在全国的影响太大了，损害了其他的一些企业所谓的利益了。
0: 哦哦。
1: 那一些企业就给我们施加压力，想让我们停止这个活动。他们跟林海董事长讲啊，说你们这么搞下去可不行啊，你们既明可现的有技术、有品牌、有实力，而且你产品过硬，你完全可以卖高价。可是你现在把价格做得这么低，我们的药没人买了，这还让我们有没有活路了？
0: 哦，那杨老，林海董事长怎么回答他们的呢？
1: 林海董事长讲啊，说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这么做，百姓会得到最大的实惠。你这个时候不应该找我，而是应该从自身找原因。
0: 哎，对。
1: 如果你们站在百姓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在自己产品研发上下功夫，提高质量，把虚高的价格降下来，那老百姓也会支持你们。
0: 对。
1: 我们既明可信，从来考虑的都是老百姓，所以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这次活动呢都会坚持下去了，因为这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事情。
0: 对，说的真的太好了。其实我觉得那些企业最应该做的就是反思自己。
1: 对，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努力呢，树立一个行业标准，改变呢国内的健康产业的格局，打破呢价格虚高以及那些无效药品对市场的垄断，让药品呢真正的实现呢百姓需要，疗效明显，价格亲民，让每个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呢真正治病的好药。所以说我们这次在药费上呢给予大家呢大力的援助，同时呢免费赠送给大家呢龟鹿二仙膏啊，包括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啊。通过这些联合使用以后呢，既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又能够呢调整阴阳的平衡，五脏的平衡，并且呢能够促进活化细胞，促进了新的细胞的生成，能够呢提升代谢，增加垃圾毒素的排出的速度，还能够软化血管，增加血流量，提高免疫功能，防癌抗癌，改善呢肠道菌群的环境，促进人体对药物和营养的吸收。
0: 那杨老，我们大家如果有幸抢到名额，用上皇室膏方还有龟鹿二仙膏和发酵虫草菌粉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1: 那很多患者用上一个礼拜三五天，有些见效快的，你会发现你吃饭也香了，你睡眠也能睡着了，你人的精气神上来了，包括便秘的患者小便里里拉拉的，你二便就通了。
0: 哦，
1: 那这不就先有了这些变化了吗？
0: 嗯，
1: 啊，包括一些重病大病多病的患者，半个月二十天下来以后啊，你这些病症啊都能够见到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啊，你比如说一些失眠便秘的患者，几天之内发现呢大便通了，晚上能多睡一个点两个点了。
0: 嗯，
1: 心脏不舒服的患者呢，喘气儿没有那么这个气脉够用了啊，原来气脉不够用，现在气脉够用了，而且呢心慌啊胆小的情况呢越来越少了。风湿骨病的患者呢，感觉那个关节啊逐渐的就跟叫上油一样的灵活一些了，疼痛啊肿胀啊逐渐的往下消散了。那包括白内障啊、飞蚊症啊、黄斑变性的这些眼病的患者呢，你逐渐的发现呢眼睛这个分泌物开始增多，眼睛变得越来越透亮了。啊，老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慢阻肺的哮喘的病人呢，你咳嗽明显减轻了，吐那种白沫的黏痰吐的越来越少了，原来一动就喘，现在喘的没有那么厉害，多少能活动活动了。包括肾病的，什么肾小球肾炎的、肾盂肾炎的、肾病综合征的，包括一些肾衰竭尿毒症的患者，通过不断的使用，连续使用下来以后呢，小便里面那个泡沫呀越来越没有了，小便越来越清亮了，啊，尿蛋白的加号呢逐渐的给它消了，各种指标潜血呀这些指标呢逐渐的恢复正常。啊，可以说这么讲，我们联合使用对百余种常见病症的效果就非常的明显的，这一点我们是经过大量临床验证的，坚持按照疗程周期用的话呢，很多病症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康复。那大家拿到以后的话呢，千万不要急着服用啊，最好是先给我的学生呢打个电话，让他们指导大家呢怎么使用。那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活动到现在已经进行到一个非常紧张的阶段了，我们货源和补贴资金呢每天都在大幅的减少，想要参与的一定要抓紧再抓。

0: 没错，错过这次活动，我们说不仅意味着你错过了省钱的最好机会，更意味着你会错过重回健康的机会。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报名申请。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稍事休息，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
2: 传承经典，寓意文化，助力生命远航，弘扬国粹，为罹患众生托起健康希望。
3: 千百年来，寓意文化一直是中医文化的巅峰之作，代表着中医文化的精髓。我们有使命把寓意文化加以保护和发扬，恩泽万民，福泽天下。
2: 走过四季，一起谱写中国品牌故事，回望来路，正在挺起中国企业脊梁。
3: 多年来，济民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2: 为推动寓意文化振兴发展，早日实现健康中国蓝图，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来临之际，济民可信集团特此发起寓意文化高方节大型惠民活动，
3: 以赤子之心博施济众，以民族大爱倾力相助，让利于民，惠及百姓。
2: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3: 伟大的企业源于伟大的使命，伟大的使命铸就灿烂的寓意文化。济民可信寓意文化高方节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0: 三节同庆，实惠空前，惊喜不断，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寓意文化高方节全面开启。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请进线上等待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那位听众朋友。
5: 哎，您好，杨老，您好。
4: 哎。
5: 首先祝贺您那个高方节开幕，为我们老百姓那个增福利。
4: 好，感谢感谢。
5: 喂，我报名就是定了这个三个疗程的。
4: 定了三个周期的高方节的活动。
5: 对，要特别感谢您呢。
4: 嗯嗯，因为呢，除了黄石膏方三个周期，药费呢就省下好多钱，再加上呢，额外给大家赠的这个龟鹿二仙膏啊，这个东西特别好。同时呢，
5: 对，
4: 是咱们的会员吗？
5: 我是。
4: 是终身荣誉会员的话呢，额外还能够再得到1斤的500克的这个已经绝了版的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5: 啊，我知道了，谢谢您。
4: 别客气，那一个家庭里面是多人用药，还是一个人用药定了那么多？
5: 现在是一个人，他一直得就得用。
4: 对。
5: 因为我们刚喝了，就是有，一个月吧。
4: 啊，刚用了一个月。
5: 对。
4: 嗯。
5: 他之前是那个颈动脉做的支架，就是佩服，因为我光听您广播，所以我特别相信。说什么他就是做完支架他能走，可是他晃，来回晃，来回晃的，就是您说他的脚尖不也杵地蹭吗？
4: 对，
5: 就是说明就是他那个就是那个信号没到大脑那儿。
4: 对，
5: 喝完了跟那膏方喝到第三天，就喝了三天，他那个脚也能抬起来了。
4: 你看，
5: 能抬起来之后他也不怎么晃了。
4: 哎，
5: 而且呢还特别耐走道了。
4: 嗯，原来是你像脑血栓，很多人包括得了脑梗以后，脑血栓磕磕绊绊的，不愿意走啊，走不了。他不是不想走，不是不想锻炼，是实在那个脑子指挥不了那胳膊腿。你现在用黄石膏方用三天，他那个脚就能离开地面了，他自己也愿意走了。
5: 对对对。
4: 嗯。
5: 哎呦，我特别感谢您，好，等于给了他们都第二次生命，好吗？
4: 别客气，还要感谢你呀、啊，有你这么。

0: 心的爱人，你这么照顾他，最终呢他身体才能得以健康。你要是像有些老百姓总觉得自己聪明，我不买这个不买那个，我不吃亏不上当，我怕白花了钱，最后呢可能钱是没白花，人的病是越攒越大了。
1: 对，您说的对。
0: 哎，
1: 他那个医院里，他那个当初说的时候，做完说就往腿能动，什么说话还是胳膊，他的不行都说。现在是嘛呢？说话现在也见好，这个胳膊他以前就是鸡爪子似的那种，胳膊现在也不那么僵硬了，
0: 嗯，
1: 特别好。
0: 嗯，胳膊也软和了，说话也利索一些了。
1: 说话利索一些了。
0: 嗯，这才是用了一个月呀。
1: 对。谢谢您，特别感谢您，哎呦，特别高兴。
0: 嗯，别客气，这也是该着，自己家里人呢，这主心骨他得了这么大的病症呢，女同志你可能呢，有的女同志就不知道该怎么弄了，听这个一言，听那个一语，自己也没个准主意。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你得相信科学呀。通过听咱们节目了解到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治病法，及时的给爱人用上了，家里这个顶梁柱子又能够竖起来了。不管怎么说，他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子呀。
1: 对对对。
0: 嗯。
1: 再说我们家庭现在也不用为他担心了。
0: 对。他用一个月，他就说话也好，他走路的腿能抬起来了，这个胳膊也软和了，原来那个手跟鸡爪子现在慢慢就软和了，这一点点神经信号能够传导到手上了，将来手能抓东西没有问题。能够正常的指挥那条腿了，他跑步都可以，对吧？能够指挥他那个舌头了，他说话会越来越利索。
1: 哦，
0: 多给他用一段时间，把这个病情治好了，再维护住了以后呢，这起码呢，这个家庭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多好啊！
1: 对，谢谢您，您好好给多少家庭带来幸福，太感谢您了。
0: 这还要感谢这个时代，感谢国家吧。你像黄氏膏方这种清宫医案当中记载的方子，原来要是没解禁之前，咱老百姓没有机会用的。现在确实呢，九个省有了供应以后呢，就拿这脑血栓、脑梗的、偏瘫的、半身不遂的，我们帮助多少这种病症的患者，走不了的现在能走了，说不清的现在能说了，确实呢，给很多家庭带来幸福了。
1: 对，谢谢您，我总听广播。还有一个，他那个没嘛说好的，他等于是医院里也给。跟我们说嘛，他脖子后面还有一个就血管特别细，那要真堵了还做不了支架。
0: 对，
1: 所以我特别感谢您那膏方。
0: 您用黄氏膏方的话呢，像他那个一直能够给他保持呢非常的畅通，堵不了
1: 啊。对
0: 啊，尤其把这个龟鹿二酰膏加上以后，配合上以后呢，增强免疫功能，畅通血管，恢复神经的功能呢，这个要加倍的速度呢会加倍。那申请上三个周期了，马上过节了，这样呢把这块健康大礼送给我们这些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我们希望大家呀能够健健康康的过个节了。
1: 哎呀，特别感谢您，哎呀，我倍儿高兴，我以前晚上总睡不好，现在睡觉也行，大便也好。
0: 现在睡觉也好，大便也好了吧？
1: 对对。
0: 对，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调理呀。你也岁数要上了岁数以后，你也别光顾着操劳，你还得关注自己，对吧？家里这个药呢也不少，你有的时候啊你也溜上点儿，要不然呢劳心又劳力的，最后呢他一天天的渐强了，你要是上了岁数你有点毛病也麻烦呢。
1: 啊，行，谢谢。
0: 对吧，女同志有的时候呢家里这男同志得了病，一心的照顾着男同志，最后呢自己累倒了，谁累倒也不行啊，这个家庭里面呢得两条腿走路。
1: 哦，谢谢您。还有杨老记得那个孔老师对我挺关心的。
0: 好，他这个服务好，我一定会表扬他，你放心吧。
1: 哎，还有祝您身体健康啊，您要保重身体。
0: 一定的，一定的。
1: 哈哈，
0: 过节了也祝你们阖家幸福吧。
1: 谢谢。
0: 好。好，咱下次再聊。
1: 下次。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值此国庆节和中秋节即将到来之际，济民可信举办大型的膏方节，优惠不断升级，多重好礼送不停，会员购药额外享受惊喜大礼。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啊。
0: 哎。
3: 祝贺咱膏方节成功啊。
0: 哎呦，感谢大家送来的祝福啊。
3: 谢谢您，谢谢。

0: 天津，那个，杨老师，我呀是天津河西区的，那个我呀吃高方吃了用了，四个月了吧，用四个月，我呀解决了不少问题，我呀最感冒的病呢就是这个，肠胃不好，是吧？我这肠胃不好就是这样，有时候啊，就是20天一个多月呀、啊，就发一次。他怎么呢？他就不消化了，不能吃，嘛也不能吃了，就堵的慌。他还那个拉肚，是吧？等着排泄完了以后，一天得排泄6-7次，排泄完了以后，哎，再那个过一天以后才能吃东西，是这样。我平时啊就总用这个越剧饱和丸，也不太管事儿，是吧？是这样。我用这个用了膏方以后啊，这4个月了吧，一直也没犯，一直也没有这个毛病，特别好，这个肠胃特别通畅。这是一方面，还一个我还有高血压，高血压呀倒是它不是总高。有的时候高，有时候就不高。高的时候啊，又是189，啊，低呀也在100以上，啊，我从那个几月份呢，在没吃高方之前呢，用了一次降压药。用了高方以后呢，一直也那个没犯这个毛病，高血压这个毛病就没有了，就好了。还有一个呀，平时啊就没有高血压时候啊，头啊有时候晕晕乎乎的，有时候在厨房做饭呢，就总感觉晕，有时候一转身干嘛就得扶着墙啊，扶着桌子，是这样。现在这个现象也没有了。也特别好。
1: 那脑部供血供氧也好，所以说呢，原来动不动头一下晕的这种情况呢，基本上没出现了。
0: 啊，现在都全好了，没有了。都解决了这些问题。还有一个，我这腿呀、啊，原来呀、啊，也那个蹲下呀、啊、就站不起来。是啊，蹲下挺难受的。现在也腿也好了，上下楼啊也特别方便。以前我上下楼啊还得扶点楼梯，扶点楼栏杆，现在不用了，就是上下楼挺自如的。都挺好，特别感谢你，杨老师。
1: 别客气，你看这就是黄芪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好处，它治的不是一个病，它治的是五脏六腑当中很多的病症。你看你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肠胃病跟高血压跟脑供血不足啊，关节上的病啊，这八竿打不着，得各吃各的药，各用各的方子，各看各的医生。但是呢，咱们通过黄芪膏方呢，整体对人体进行一个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下来以后，肠胃也好，脑部供血也好，血压也正常了，包括关节上的病也好了。
0: 杨老师，还有一个我都忘了跟你说了，最重要的，我40多年失眠，就睡不好觉啊，最多的时候能睡2个多小时，啊，我用了膏方以后啊，这个没有10天的时间以后啊，就是睡眠就改变了。是吧？开始时候能睡3个多小时，可现在呢，我能睡5个多小时了。这个觉现在睡得特别好，5个多小时，有时候将近6个小时。哎呀，我这个这么多年呢，各种药都吃了，我这挺顽固的失眠，就通过吃这膏方解决了。谢谢您呐，杨老师啊，
1: 40年的失眠症，那很多人说40年的失眠还能治过来。不是治不过来，是方法不对。我们方法对了以后呢，60年的失眠还能治过来呢。山东淄博的赵竹清老人家60年失眠，我们用黄芪膏方都能够调过来。你看这多好啊！4个月的时间好了4-5样病症，这个如果不是你自己亲身体验，你信都不信呐。对吧？
0: 太好，太好了。
1: 这么好，这次膏方节呢，这个本年度最大力度一次活动，自己申请到名额了没有？
0: 啊，报名了，报名了，
1: 已经报上了是吧？
0: 报上了，谢谢您、
1: 那放心吧，报上以后呢，无论是多病的、大病的还是重病的患者，我们特别的为大家带来的健康大礼——龟鹿二仙膏呢，去调整阴阳， 那么这个两者之间。

0: 呢结合起来以后啊，黄石膏方的三脏同之，五脏同养，调的是五脏。那么这个龟鹿二仙膏呢是补的是阴阳。那你想一想啊，中医治病不就是强调的脏腑和阴阳吗？脏腑也有人管了，那么阴阳呢也有人调了，二者结合起来啊，那你见效的速度就更快了，很多患者几天的功夫就见成效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申请到名额等着吧，他们排着号给送的，放心吧。
1: 哎，好了好了，谢谢啊，谢谢。
0: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哎，好好，谢谢，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哎。
2: 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申请。现在参与活动不仅能够享受药费的减免，同时还能够免费得到龟鹿二仙膏以及发酵虫草菌粉，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把握时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吗？
0: 是我，请讲。
3: 你好你好。祝这次高峰期三节圆满成功。
0: 感谢大家送来的祝福啊。
3: 哎呦，我这也没有空给你们打电话，这祝福你们。
0: 好，
3: 哎，
0: 感谢感谢。
3: 你最近身体挺好吗？
0: 很好很好。
3: 哎呀，行。我这些日子原来可就好，这咱俩有好长时间没通话了，跟你通了两次了。
0: 老朋友了。
3: 人们也都退多，我也不好意思跟你登这个电话的次序。今天呢是我非常激动。这样吧，这现在我的身体的状况呢，恢复的也确实不错。这个原来个也是经常有这个小毛病，大毛病没有，小毛病老不断。现在这一两年子我没进医院，都是去年的，是去年吧，闹腰疼，不知怎么回事儿，也许是受点风了，结果一下子腰疼了好些日子。现在好了，好的好好的了。
0: 对，
3: 我原来跟你说过，原全身的20多年的牛皮癣，好了，我相当失去了，相当满意了，是吧？结束了我这么些年的吃的药，我那会儿吃的那些牛皮癣药要搁一块儿啊，反正够过几十斤了。
0: 你就想一想啊，而且那大多数治牛皮癣的用一些药物，它都是伤人的肝呐、肾呐，伤人的身体。
3: 对，哎呦，有一次我差点没死了。
0: 哎呦，
3: 人家吃这个药好像这牛皮一天吃一次。那个药也没有名儿，也是也没有出厂地方，是骂的骂也没有。
0: 三无产品。
3: 我是一个同事给我推荐的。
0: 嗯，
3: 吃完了又没有吃了2个月，我就住院了，一住住了20多天。
0: 你看，
3: 哎呦，中间从死亡线上把我救出来了。我到那以后，他这个药我也不吃了，后来就改成，因为这个有病乱投医呀，我到后来就吃有一种这个哪儿有一个大夫专门治这个，用这个中草药，他的草药就是把草药粉碎了，然后给我吃，就跟羊吃草一样。那么吃完的也不见效果，那一看散了吧。
0: 病急乱投医，有的是无意当中就这么着急瞎治乱治，就反而病没治好了，吃出病来了。
3: 那就是啊。哎呦，他遇见你这个膏以后，我是一边吃这个，我一年我没吃这药。当时时候就抹点膏药嘛，在止疼。结果到了是也就200天左右吧。后边他不起了。
0: 对。
3: 完全好了，完全退了，也不起来了。不过现在这身上还有嘛呢，就是有点那个痕迹，但是呢，他不犯了。
0: 那就像那手上拉个口子留个疤一样，你就想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这个牛皮癣，它被那个对那个皮肤深层次已经造成伤害了。
3: 对对对，还有那个痕迹印还有。
0: 对，
3: 原来可我还骂了，总指这个我在哪儿？这个离这有20多里地，有一个大夫挺脆的，他拿这个酒精灯烧一个那些笛子针，烧红了给我砸。哎呦，疼啊，那个疼啊！
0: 这就是为了治病，各种的这种的乱七八糟的治法都用过。
3: 我这咬着牙，我攥着他这个床铺，哎呦，他生大的。
0: 哎，
3: 我跟他开玩笑

0: 说我这那地儿的，我当然大夫不好意思说，我说这玩意儿建议这要扎到驴上，他不崩高才怪了。哎，太难了
1: 啊。但是呢，那都成为过去了。不管怎么说，通过高峰呢，一点一点把这个顽固的牛皮癣调好了以后啊，少遭了多少罪呀、啊？
0: 对对对对，哎，我非常感谢你，这个，还有一个是我这个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你给他多少来看，我给你汇报一下。他上身什么东西，什么病也没有，就是俩膝盖。而且他体质上有点半截，上边有点热，下边有点寒。头几下也还有点，就是有点热。他有时候干点一动，他出点虚汗嘛的，是吧？要不
1: 上热下寒，有点营养失衡的表现嘛。这种情况呢，把黄氏膏方用上。这次呢，三杰同庆这个名额抢到了没有？
0: 抢到了，给我送下来了。
1: 送家里以后，把那个龟鹿二仙膏用上。龟鹿二仙膏就是调营养的嘛。
0: 啊，对对，我跟他说了，原来那个冯老师给我介绍了，叫我一天中午吃一顿。
1: 对。
0: 啊，吃一顿。
1: 中午吃十克就行了，量不用大，
0: 啊、
1: 就是先把那老伴这种情况呢，包括你也能用啊。龟鹿二仙膏这次一赠那么多老两口都能用。
0: 啊，行行行。
1: 比单用黄石膏方效果要好得多了。
0: 啊，你给我的老伴儿的指导一下，你们给他说话呀，杨老师啊。
2: 哎，
1: 您好，
2: 哎，你好，
1: 嗯，
2: 身体挺好的啊，
1: 很好很好。
2: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三高啊，就喝这高喝，咋就说也没有，血糖啊、血脂啊，说那个高啊都没了，就是这那个嘛。有的这个腿啊，我现在要咨询你了，腿疼啊，就拨了根儿，俩拨了根儿疼。看想往给我指导，这胃口啊也还有点那个嘛，反理性。
1: 这种情况啊，这次呢得到龟鹿二仙膏以后呢，我建议呢暂时不给你开药引子，你就把配合龟鹿二仙膏，你吃上半个月到一个月给我来电话。
2: 哦。
1: 赠的这个龟鹿二仙膏这个东西对你这种体质呢非常好，因为它能够调营养的平衡嘛。这样你把它配合上，用黄氏中午每天呢吃一次，你配合上吃上个半个月二十天，我估计你这个肠胃呀、你这个腿疼啊就比现在好得快了。
2: 哦，
1: 你暂时先不用加别的药引子，咱用的好的情况下呢，用龟鹿二仙膏要用的好，别的药引子就不掺和了。
2: 哦。上午就喝一顿啊，一顿喝多少啊？
1: 一顿喝十克。
2: 喝十克。
1: 对。
2: 哦。
1: 老两口都这么用，用上半个月左右给我来个电话。
2: 好嘞。
1: 好。
2: 哎、
1: 也祝你们健康吧。
2: 哎，谢谢杨老啊。
1: 好。回见回见。
2: 哎，回见回见。
3: 好，再会这位朋友。三杰同庆三重大礼，强强联合多管齐下，提升疾病的见效速度，缩短康复周期，让百姓省钱用好药，让健康早到，让疾病早好。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是杨浩。你好你好，我正听收音机的。
1: 啊，我是杨浩啊。您是哪里的听众啊？
4: 我是天津滨海新区的。
1: 天津滨海新区的。
4: 老师你辛苦了。
1: 别客气。
4: 为我们这些患者都着想的那么周到，又这么大的优惠。
1: 别客气，这我就尽全力的来帮助大家争取，能多得的让老百姓多得点实惠，我也高兴啊。
4: 啊，我这回把这个高方节日也给我送过来了。
1: 啊，高方节的活动自己也申请到了。
4: 啊，申到了，给我送来了，前天下午送来的。
1: 申请了几个周期呀、
4: 申了一个周期的。
1: 因为这次一次性申请黄氏高方十盒。就额外赠你两盒，同时呢还能够额外再免费得到十瓶的这个龟鹿二仙膏。那你想一想啊，光这十瓶的龟鹿二仙膏你多少钱呢？
4: 对，哎呀，这个膏方我喝了四瓶子了吧，就是 我这大便成型了，我原来。

0: 点钟，哎呀，我一早上半夜你一两点钟一直到天亮，婆婆叨叨几次。
1: 嗯。
0: 现在大便可成型了。
1: 嗯。
0: 我、那
1: 个、这
0: 个
1: 大便不成型这个毛病有多少年了？
0: 哎呀，这十几年了。
1: 嗯。
0: 什么药都吃了。吃上头三天也好，过来就不行了，就是又反复了。
1: 嗯嗯。
0: 弄得我困扰的我是，哎呀，没办法。
1: 嗯嗯。
0: 中药西药都吃遍了。
1: 嗯。
0: 最后我就听你讲课，我一看，我说人反馈的这么好，我说我也吃这。
1: 嗯。
0: 我再赌一把吧。不试不知道，我说试着看看吧。
1: 那你总得试嘛，你总得不断的尝试才有机会。你什么也怕这个怕那个，到最后你什么也不吃，病就严重了，你人都没有了，得一场大病人都没了，要钱干什么？
0: 是啊，我那个嘛，还有心脏病，哎，心脏病我治的也挺好的呢。
1: 嗯、
0: 我现在不吃心脏药了，我就光喝这膏方。
1: 哦，
0: 治心脏是
1: 脾胃也好了，心脏也好了。
0: 啊，我这个心脏是就是那个嘛，冠心病、心绞疼，
1: 嗯，
0: 说疼就疼，他不知不说是累得慌吗？还怎么回事？他不知道哪一会儿来了，就像个那个针扎，蹭蹭蹭蹭的吗？
1: 你这种的更危险，没有诱发因素，说犯就犯的，这个容易随时就得心梗。
0: 对，说他又不说是累着了吗？怎么回事？没他。想起来他就疼，想不着不着的他就疼。
1: 嗯嗯，
0: 这个也挺好的了。
1: 嗯，
0: 就是那个我那是个没吃这个膏方，我检查这个、
1: 嗯、
0: 心脏二尖瓣、三尖瓣都关不严，关的那个特别，心脏也缺血。
1: 嗯，
0: 我吃了以后那一项检查，他说的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一点点关不严。
1: 嗯，
0: 那个很心脏缺血也有一点点了。
1: 嗯，
0: 我就哎呀，我心里特别痛快，我就有兴趣了，我就天天喝。嗯，
1: 啊，用黄氏膏方以后，二尖瓣、三尖瓣那个闭锁不严的问题，现在大为缓解，就是有一丁点关不严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啊，就大部分能关严了，就剩一个小缝隙了。
0: 对，原来还关闭不严，那说心慌呀，就像那心慌的，就像个生正是揣着兔子一样，突突突突突突。难受的要死要活的。
1: 嗯，
0: 我这个糖尿病也给我治的特别好。
1: 嗯，
0: 那么现在你看我就放开，我原来不敢放开，不敢吃水果，也不敢成天这个饭控制人家。
1: 嗯，
0: 我就是那个嘛，瘦的受不了。
1: 嗯，
0: 我现在也放开吃了。
1: 嗯，
0: 可是我糖尿病控制的，哎呀，就是五个。
1: 嗯，
0: 最多空腹是五个，还有四点多、五点多，吃完饭也就是六点多，七个都没上过。
1: 嗯嗯，
0: 我就是哎，我也有精神了。我那一向腿酸的呀，我天天没吃高方子，我天天在屋里躺着，懒的要命的。
1: 嗯，
0: 一天都不想下楼。我现在是也腿上也有劲
1: 了。嗯，
0: 我这个就是我有兴趣。
1: 嗯，
0: 杨老师，我真是有兴趣，我就有决心，我非治上了。
1: 那你确实用黄氏膏方以后，你受益了。你用了以后的话呢，方方面面都见着非常好的效果。你所以说呢，你越来越有信心了。
0: 嗯，
1: 你觉得我身上这点病呢，通过黄氏膏方都能够治回来？
0: 因为我这个脾胃还不受补，我就说火大疼，内火大。我现在就是口苦。那个心火大，胃火大，我有兴趣，我就吃。
1: 嗯，
0: 杨老师，那个嘛，就是那个宋老师，你表扬表扬宋老师，宋老师特别好，给我来电话问我这个问我那个，哎呦，真太好了。
1: 好，
0: 我说杨老师带出来的学生真也，杨老师耐心讲课，我说带出来的学生也特别好。
1: 啊，好，这都是应该的。
0: 我就嘴蹦得很，不会说。
1: 很好，
0: 啊，
1: 很好，咱就踏踏实实老百姓嘛，咱也不是给谁演说呢，
0: 就是，
1: 还是什么。
0: 其实正是杨老师，你讲的正是实实在在的，我天天听，
1: 啊，
0: 每天丁点丁点听你的课。
1: 多保重身体吧，听课是一方面，重要是通过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治病法，咱身体一天天的健康了，比什么都重要。
0: 啊，我现在有机
1: 会。你这么配合上用一段时间，你体会半个月一个月，你看就越来越好了，到时候你给我来个电话。
0: 嗯，行。

0: 谢谢杨老师，杨老师你费心了，你也保着身体啊。
1: 一定的，多保重吧，马上过节了，也祝你们节日快乐吧。
0: 哎呦，我都忘了，我也祝你节日快乐，杨老师。
1: 好，哎，多保重，咱下次再聊。
0: 哎，行，谢谢杨老师。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2: 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参与活动不仅能够享受药费的减免，更有多重超级大礼免费赠送，机会难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好。
1: 您好，是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3: 新朋友。
1: 嗯，
3: 我跟您说我这个病。
1: 好。
3: 我是糖尿病。
1: 嗯。
3: 哎，浑身疼。
1: 嗯。
3: 还支架，还半身不遂。
1: 支架是哪？心脏放过支架？
3: 心脏。
1: 嗯。
3: 还半身不遂。
1: 嗯，还得过脑血管病。
3: 对。
1: 嗯，
3: 还有是腰椎狭窄，
1: 腰椎管狭窄，
3: 对，
1: 嗯，
3: 玻璃盖往下还凉，
1: 嗯，
3: 腰疼腿疼，
1: 嗯，
3: 对吧？我就是电视上记、嗯、什么这个匣子里的试验我都买过吃过，
1: 啊，
3: 基本上。
1: 那怎么知道黄氏膏方？也是听匣子听到的。
3: 听匣子听的。
1: 听了多长时间节目了？
3: 听了还有个十多天吧。
1: 刚听了十多天。
3: 哎，对，
1: 你看这就是机缘巧合嘛。咱们的节目呢、
3: 哎、
1: 在一个地方一开播就讲十几年的开播这个节目，但是黄氏膏方不一样，这是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第一个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呀。
3: 啊，
1: 他强调的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啊。
3: 对对对对，
1: 那你说一说，像老爷子这些病症呢，心肝脾肺肾恨不能五大脏腑都开始出毛病了。
3: 我这是全是前列腺都有、
1: 嗯，对呀，所以说这种体质的患者是非常适合用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整体来调的。
3: 还没有中气，中气
1: 中气也不足，对吧？
3: 对。
1: 嗯。
3: 要我得跟您说话、
1: 啊、
3: 我得喊。
1: 你看，再加上这一次呢，这个赶上这个机会，没有用过黄氏膏方的患者，那这个机会赶得太好了，因为这个三节同庆是本年度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了。
3: 我赶上了。
1: 哎、啊，这就是机会嘛，机缘嘛，这就是。申请膏方十盒，额外多赠两盒药，还赠十盒的龟鹿二仙膏。你自己花着钱买这十盒龟鹿二仙膏，将近4000块钱呢。这次赠了，
3: 我登记两套，杨老师。
1: 登记两套更合适了。额外除了这些之外呢，还赠1斤的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呢。那都是咱们记名可信的镇厂之宝啊！你像冬虫夏草那多好的东西，这都是医院里边用的东西呀、啊。那老爷子，这次你落着了，这次你申请下来这么多的话呢，一下省了14932块钱。
3: 跟老伴儿俩走一块儿喝。
1: 老两口一起用是吧？
3: 对，一起用。
1: 越是用过这个膏方那个药方的这种患者，我说你用吧，越把这种黄氏膏方用上以后，你体验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的跟民间的药方的区别有多大，这个你用上你身体会告诉你的。
3: 对。
1: 嗯，那老两口就用吧。申请到等拿到了以后啊，他们排着号给发放的，拿到了以后呢，吃上个10天半个月就能给我来一个电话。
3: 我给您电话。
1: 哎，
3: 对，
1: 好，那就开始用药、啊、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3: 谢谢您啊。
1: 好，
3: 祝您身体健康。
1: 好，多保重。
3: 多保重。好嘞，
1: 回见回见
3: 回见回见。
1: 哎，
2: 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值此国庆节、中秋节即将来临之际，记名可信特开展寓医文化膏方节，全力回馈广大患者。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 400-677-3577 400-677-3577。三节同庆，惊喜不断，好礼不断，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养老，我们再会。
4: 传承经典，寓意文化，助力生。

0: 命远航，弘扬国粹，为罹患众生托起健康希望。
1: 多年来，济民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
0: 为推动御医文化振兴发展，早日实现健康中国蓝图。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来临之际，济民可信集团特此发起御医文化高方节大型惠民活动，
1: 以赤子之心博施济众，以民族大爱倾力相助，让利于民，惠及百姓。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7: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9: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孩子的牙齿健康远不止有没有蛀牙这么简单，牙类不齐、地包天、换牙期、不掉牙、龋齿等等，每一个问题都让家长操碎了心。可偏偏很多问题早期不痛不痒，等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所以定期检查、认真刷牙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别等孩子的牙真的出问题了才开始着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特别重视孩子的牙齿健康，他想知道儿童牙齿第一次检查

0: 应该什么时候做？
1: 定期检查呢，对孩子是至关重要的，其实也不是孩子的，包括成人也是很重要，因为在孩子的发育的每一个阶段，好发的口腔疾病是不同的。

0: 长一点，每隔6个月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对于它是高风险还是低风险的，我们会有一个评估时期。这样的话，根据这个评估的风险大小，我们可以来调整我们的这个金额抗压的时间。
1: 夏彤提示您，定时刷牙，定期检查口腔健康，出现问题及时治疗，保护儿童牙齿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咳嗽源，顺风直发。
1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5: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6: 送亲友搞心意，
15: 送家人享美味。
1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5: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
0: 光影时间。
2: 如果这就是爱，
4: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帕丁顿熊三：秘鲁大冒险》。
12: Dear Aunt Lucy, I have very important news. We're coming to Peru. Oh, help yourself.
13: Aunt Lucy.
17: I'm afraid she set off on some sort of quest.
12: But she knew we were coming.
17: Well, that's what's so mysterious.
12: Where are you, Aunt Lucy?
17: Seek out what she was looking for, and it may lead you to her.
12: Excuse me, sir. Is this boat for hire?
20: Captain Hunter Cabot, at your service. Your map is the key to finding El Dorado.
12: You mean...
4: 帕丁顿回到家乡秘鲁，看望他心爱的露西婶婶。露西婶婶现在住在退休熊之家，然而一个谜团将帕丁顿和布朗一家带入意想不到的惊险旅程，从亚马逊雨林到秘鲁山巅，一场激动人心的冒险随之而来。
12: Lucy always says, when skies are gray, hope is the way.
13: I'm coming, Aunt Lucy!
12: Oh, and remember, never touch this.
4: 推荐电影《帕丁顿熊三：秘鲁大冒险》。
12: Please excuse me.

尽思想于。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惠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哲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和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作为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就是允许啊用延寿字样来命名的金牌国药，咱们凭借的呢就是疗效的神奇。有一些新听众

呢可能会问了啊，说他在治疗高血压呀，还有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包括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结节、囊肿、增生、良性瘤体，就这些方面，他究竟啊有什么样具体的优势和特点呢？其实针对于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用三个字概括就完全够了。哪三个字呢？那就是快、准、狠，啊，这个快呀，指的是吸收好、见效快。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甭管说咱们年龄的大小，也不管说你带病时间的长短。啊，也不管你是单一的疾病还是一体多病，你用上看吧。3天之内，李老师肯定让你见到明显的效果。啊，这就是快，老百姓要的就是快速的见到改善，我治疗起来才有信心，对吧？那么这个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他是从根儿上给咱们治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不是给咱们治疗某一个脏腑。而是通过三通疗法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进而让我们获得整体的治疗，啊，让咱们用上之后感觉你哪哪都舒服。它治疗的是全身疾病。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讲过，我说过啊，各种的慢性病，不管什么症状，也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其实真正的病根儿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很多听众朋友啊，不了解。说这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呢？它分别是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啊。为啥这么说呢？你看年轻的时候啊，咱们能吃能喝的啊，人是不是也是生龙活虎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大了之后，慢慢的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啊，吃不动了，喝不动了，然后接踵而至的就是走不动了，睡不着了，身子沉了，关节僵了。是不是老弱病者就都来了？因为呢，我们吃喝进来的食物啊，它是需要脾胃来进行消化吸收的，更是需要脾胃啊，把它化气生血来濡养我们全身的脏腑器官。那咱们说，这个生存之道你不给它通开了，我们的身体能好得了吗？啊，你要治的一些疾病，它自然它也好不了啊。所以说，大病重病好转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得过大病的人都知道，家人怎么看，能吃饭就好了，对吧？很多人说，老师啊，我现在呢也挺能吃的啊，你能吃，你吸收不了，消化不了，身体转化的不了这个能量啊，那这些能量还会积存在我们的身体里，慢慢的就成垃圾废物了，这也不行，能吃不行，还得能消化啊。你比如说这个脂肪堆积在我们的身体里变成高脂肪了，过多的糖分变成了高血糖了。这样一来呢，原本的营养，因为我们脾胃不和，脾胃通道闭阻亏虚之后，哎，是不是就白瞎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再说血脉，血脉呢，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血脉，我们周身的血管和经脉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咱们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的个体。各大脏腑之间，你看看，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那如果说你这个血脉要是堵了，不能正常的运送养料，不能够给你的脏腑组织进行正常的营养补给的时候，那你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就像心梗、脑梗、肺栓塞都是怎么来的？哎，都是血脉淤堵之后造成的。所以这个营养通道必须通。然后咱们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只有肝肾强大了，我们人体的解毒代谢能力才会好。这就像电脑啊，它必须得装个杀毒软件一样，我们人体呢也必须得保障肝肾能够正常的工作，才能够让我们的血液干净，才能够保障我们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老师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主要原因。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你看看咱们是不是直接的治到这个病根上了？所以说它怎么样治的

0: 准。那为什么说它狠呢？有一些新患者新听众啊，可能会担心了，说哟老师啊，你说这药狠是不是它不安全呢？哎，咱们发酵中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已经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之所以说它狠，就是因为咱们做到了斩草除根啊，既能够给我们治病，又能够让我们延年。所以说呢，你看愈后的患者啊，咱们都能够彻底的摆脱西药的困扰。很多人一开始啊还有点怀疑的态度，因为大家伙呢都是多少年的老病号了，过去用药呢也多了去了啊，他们都说李老师啊，我简直不敢相信呢。你说我治了这么多年的病，花了那么多钱，吃了那么多的药都没好，就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三副下来给我痊愈了，那我身上的毛病都没有了。那不是自己用了，就别人跟我说，我都不一定相信。对于这种情况啊，李老师想说的是，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你们可以不相信我，不相信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但是你们不能不相信自个儿的身体，好了就是好了，身体力行的事实，它骗不了人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自从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说真的，每每听到我们的患者康复的消息，李老师都会感到特别的欣慰啊，也感觉非常的幸福。尤其是昨天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人呢是咱们文玉堂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我今天为什么提他呢？因为这个人让我打心眼里头佩服，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本人罹患十多年的糖尿病啊，也是一身的并发症，但人家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治疗，感觉到自己终于是熬出头了，一个劲儿的感慨说，李老师，我真没想到啊，我自个儿还有出头之日。他说我之前呢浑身都没有好地方了啊，就这并发症太厉害了，一个是心脏，他说一天天的呀就憋得我难受的不行，晚上睡觉没法平躺着，脑供血还不足，眼睛也不行，有小黑点，看不清东西，主要是身上乏得很啊。他说他那会儿啊就琢磨着，你说这人活着一辈子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我们家条件就挺好的，但是得了病之后啊，你说这是不敢吃不敢喝，车都不敢开，各种方法各种药品呢，你甭管说多少钱的，只要是人家说有用他都是都买，但是也没有确切的疗效，说白了就是顶一顶，当时缓解了，时间长了又不行了。哎，他说咱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不服气不行，见效是真快，用上不到一个礼拜血糖下来了，一副药不到的时候胰岛素不扎了，血糖平稳了，还扎它干嘛，心脏的感觉也舒服了，不担心自己哪天心梗啊一下子过去了啊，脑袋也不难受了，就是那种闷闷的胀乎乎的这种感觉没有了。他说这脑袋特别的清亮，眼睛看东西呀，哎，也清楚了，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完之前到医院里边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包括 CT 彩超，就各项指标显示全都已经是恢复正常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他说我真的我特别感谢你李老师。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现在这三副药用完了多少了，还差多少？他说我已经都停药了。我说那朝我还有什么事你都停药了？他说啊，我这平时呢喜欢做公益啊，有这么一个蒲公英的公益组织啊，组织他去看望一些孤寡老人。他说有个老人呢特别可怜，70多岁啊，住的那个破房子啊，就连那个门窗都是破烂不堪的。他说我们一进去之后吧，你就说吧，我一大老爷们儿我都看不下去眼了，而且他说那老人吧也有糖尿病，瘦的都不像样，有个脚趾头本来说是毒，据说呢他被耗子给咬了啊，咱就想想看吧，你说那家得什么样啊，居然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脚趾头能被耗子咬了啊，但是他还没知觉，他不知道，说这脚烂的都不像样了啊。他说这一看这样啊，一个大老爷们的鼻子都酸了，受不了啊，太可怜了啊。然后想着给他买点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给他送过去啊，1块钱一片儿啊，这负担得起，但是他还有点不放心 啊，毕竟感觉这老人的病啊比他这重，所以呢给我打个电话，想问问李老师，说这个老人这么严重啊，给他买三副药够不够？这我听完了他的这番话之后啊，我由心的特别感动，这番言辞让我觉得特别温暖。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需不需要我帮忙啊？啊，因为他也是做好事嘛。啊，我说那需不需要我帮忙？一口就回绝了。他说：“李老师，您能研发成功这么好的药，而且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老百姓一片只需要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已经是最大的功德了。啊，那得救多少人呢？我做这点事儿就不算什么了。言外之意就是他的经济状况呢，是允许的。那我也告诉他，我说这个老人呢，你别看他的病情重，但是只要让他……”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三副药基本上就能够恢复。等我跟他说完之后呢，这电话就挂了。后来呢，我也让咱们这场外的指导老师去查询了一下，赶上这个患者呢，他确实是按照我说的给那个老人呢，孤寡老人申请了三副药。啊，那在这里边呢，我还是要再次的呀，为他点赞，要再次的感谢他的爱心。我也相信那位可怜的老人在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他一定能够抑住他的坏疽，并且从根本上康复他的糖尿病。其实我在跟这位老患者沟通的时候吧，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那咱也不提他的名字。他除了给我带来了感动以外，我觉得通过他这个案例，也是在告诉我们其他患有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听众朋友们，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别不当回事儿。啊，很多人总以为说我吃点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控制血糖就行了，它不是那个概念。你像有多少患者，这药啊一天不落的情况下，心脑血管意外了，坏疽截肢了，或者说失去光明了，也或者说是最后肾衰的丧命了，什么样的都有。为什么这个病一直被誉为是甜蜜杀手？原因就在这儿呢，典型的杀人不用刀，夺命静悄悄啊。不过可喜可贺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通过古人的智慧，结合现代人的发病特点、致病因素，已经找到了破解糖尿病的有效办法，让这个病有法可依，有药可治。而且不管是糖尿病，其他的各种慢性病，咱们都能够通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达到一个痊愈的效果。老师天天讲，糖尿病患者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对吧？那这是哪儿的问题啊？脾胃的。糖尿病患者代谢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这又是哪儿的问题？肝肾的事儿，对不对？而且正因为我们对糖分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又出现了代谢紊乱了，因此它才会使这个糖分扩散在血液当中，使我们血糖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进而形成各种的并发症。所以你身上毛病再多，你看看我们追根溯源之后了，是不是就这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对不对？所以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直接治的病根，可以说它是目前针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最科学、最有效、最快速也是最便捷的治疗方法。你吃这一种药，比你吃一把药效果来了都好。那我们呢，随着现代的中医药的复兴和再次的崛起，我们得跟上这个步伐，我们得给自己最好的治疗。明知道西药就那么回事吧，你为啥不换一换呢？对不对？一旦大家伙用上之后，你就会明白了为什么说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了，而且咱们价格良心，一片只卖1块钱。你看看咱们现在海外出口的一共24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用我们这个文玉堂延寿方一粒儿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而且这个价格它还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凭的是啥？老外傻呀？不傻，他们也会算这个账。我一次性治疗，我终身受益，而且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他能够益寿延年，他不像说是西药那种，我治了这儿，我伤了那儿，啊，对我们人体来讲，哪个脏腑不重要，对不对？你想长命百岁，就得从头到脚，我们身上的各大脏腑组织，我们的功能都得好。 你像很多老外对咱们中国中医药学呀、啊，非常的迷恋和青睐，包括我们国内的像什么片子黄、云南白药、安宫牛黄丸等等，在国外的销量都非常的惊人。尤其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世界顶尖的医学杂志的头条，国际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药源这么紧张？你国外的销量日益的增长，国内的需求量又如此的巨大，再加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对于成分的要求，它这里边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鲜活入药之后保持药物的活性，然后经过多重的发酵，所以说它的耗时比较长，那真的是千锤百炼一片药，产量又不足，就直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患者都顾不过来，咱就不出口得了呗。我之前跟大伙讲过，这药厂有药厂的难处，文玉堂延寿方的成本高，有目共睹，它的成分在那儿摆着呢，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尤其是这个人形手乌，那是有灵性的，不是说咱们药房里边看到的那种普通的黑色的块啊，那是炙手乌，那不值钱。你这种人形手乌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是并列齐名的，非常的稀少啊！你还得要求它的入药的鲜活，还有就是我们采用的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转化发酵技术，那一条流水线投入 5.3 个亿啊，再加上我们需要的古法炮制的部分还必须得是人工处理。可以这么说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物品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个原则，啊，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当中，那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不这样，你就无法保障每一片延寿方的纯度和效果。所以你不这么要求也不行。你这样一来，它的成本它不就高了吗？但李老师为了让咱们国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我在捐献配方技术的同时，我又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不够的钱厂家给他补贴啊！你想拿我这个去生产，你就得做好这一点啊！你在国内你甭想挣钱了，你就搭钱吧啊！但是呢，你在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是拿着国外的这些知名的药企给我的订单，给我提出的天价的合作协议，我是让咱们国内这些药厂看了。哎，所以说呢，你不能再阻止人家卖给国外，人家得赚钱呢，人家厂子得生存得发展呢。所以说两边兼顾一下，这样一来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经常是一药难求。那这一点呢，也是李老师心里边特别愧疚也非常无奈的地方，我希望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能够理解包容。李老师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希望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呢，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因为这几年老百姓的日子太难了，我就特别心疼大家伙啊，有病了咱不能不治啊。你看着每年死亡的那些人群，其中 85% 以上因为各种慢性病，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就不在了，你可惜不可惜？所以说我们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既让咱们患者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又能够轻轻松松摆脱这一身的顽疾，这是老师最骄傲的地方啊！所以说面对这次部分地区断药的情况啊，你们自己打电话过去进行申请，药厂那边也说了，尽快的给我们这个地区呢进行配货。那这两天的有一些地区呢，可能已经有一小部分到货了，自己打电话问一问啊，有药了就赶紧的用上，有病了不能拖，不能忍。从前没有好药，没有便宜药，现在呢是既便宜效果又好，那让大家省钱还治病，你就抓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好了，那我呢就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我们也接接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 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清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李老师，
0: 嗯，
4: 就咱们那个文玉堂发酵的这个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4: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就是比我之前吃的所有的药，还有打的这个胰岛素的这个效果都要好。
0: 哦哦哦。
4: 哎，我现在真的是挺后悔，当时是买少了，当时心里也没有底儿啊。就想着就寻思先买一副药试一试呗，
0: 嗯嗯，
4: 完了看看效果咋样，结果现在这个效果特别好，胰岛素现在也不用打了，也不用忌口了，
0: 嗯，
4: 但是你说我现在在广州啊，你说就是我这块吧，我也打电话问了，说没有药，
0: 啊，
4: 所以我就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心想让你帮我想想办法，我该咋办呢？
0: 哎呀，其实吧，这个事儿也挺为难，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一直跟大家伙强调啊，我说呢，这三代延寿方嘛，咱们可以少买，但不能多买，每个人最多只能买3副。为什么买3副呢？我们讲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3副药甭管说你是什么病啊，除了先天性疾病和癌症之外你就够用了。所以说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很多的患者朋友说，那就像你一样，大部分是这样的，说我先买一副试试。但是随着咱们这个节目呢全国播出的越来越多啊，然后很多的这个患者知道的也多，买的人越多，就导致什么呢？他供不应求了，以至于很多地区都出现断货了啊！你什么时候打电话说广州那边没有药的？
4: 我前天和昨天都打了，
0: 哦，但
4: 是人家就说是让我等等，说现在没有药了。
0: 啊，
4: 但是你说我手里这药也不多了，我就害怕断了，这个药影响效果啊。
0: 哦，你要是前天打的，昨天也打了是吧？
4: 对对，昨天和前天我都打的。
0: 我跟你讲，你先别着急啊，因为什么呢？我是今天早晨收到的通知，药厂呢开始是陆续的给各地进行配货了，但是这个量呢也不多。你说你昨天前天都打电话，也就是说呢，你已经把药都申请上了，就你打电话是让你等，估计呢就是这一半天差不多呀，到了之后就肯定能有你的，因为你是提前打电话订的，对不对？
4: 哦，哎，这还真行，真挺好。真的，说实话，李老师，做梦都没想到这辈子这胰岛素不用打了。你说，
0: 嗯，这个没有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前，啊，这很多人他都想不到这一点。
4: 嗯，
0: 为啥？你没用对药嘛？很多糖尿病患者就认为这病我得带到棺材里去了，啊，我这辈子治不好了。就不管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啊，这离不开了。但是呢，咱们没有治到根儿上。所以说你这个病才是越治越重，或者是 千言不愈。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4: 哎呀，也得有10多年了。
0: 嗯，
4: 就胆小素都打了有8年了。
0: 啊、哦。

0: 肚皮上都是针眼儿啊。但是吧，就是这个血糖，其实我一直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血糖控制的可以，并发症出来了。再加上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营养跟不上，就是身体吧总是没有劲儿。完了，血压还高，心脏还不好，哎呀，动不动这心脏就犯病，说心绞痛，一犯病就好像就前胸后背就跟那针扎似的那种感觉，哎呀，滋味可难受了。哎呀，就是最严重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好像都要过去了似的。完了，晚上还睡不着觉。第二天就感觉头重脚轻的，哎呀，真的，李老师，你是不知道，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受了不少罪，真要到相府的时候，你说身体这样了，哎呀，你看，就是我家孩子吧，有头脑，就在广州吧，就开这个化妆品公司，他倒是挣了不少钱，你说孩子现在挣钱了，你说这我也寻思着，你这苦尽甘来的，也能享享福呗。结果就身体这样，真就是害怕，知不知道啥时候你说就过去了。就是我亲家哈，就是心脏病犯病之后，也就十几分钟，人就没了。
1: 这是有这个有对比了，所以说心里边就担心了啊。心脏病吧，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一旦骤停4到6分钟，神仙也救不过来啊。
0: 是呗，真是这样。这亲家走了以后，孩子给办葬礼就花了得有10多万呢。你说人都死了，就算你花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所以我就寻思，这活着的时候啊，咱们这就不应该嫌这个多花钱，多贵的药都得吃。但是吧，这也不是说是就是你花多少钱，哎，就能治好的。但是我真就没想到，就咱们这个发效中药一片1块钱，哎呀，是真的是挺好。就用上能有3、4天的时候吧，哎，血糖就往下降。完了，见效非常快，十几天的时候基本就正常了。就是现在，我不管什么时候测血糖、血空腹都是5点多，餐后都是7点多，就没超过8。就是除了血糖以外，血压也特别的稳定，高压都是在125左右，低压85左右。而且就是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个心脏哈，哎呀，就是特别的舒服，不憋闷了。呼吸吧，就是也顺畅了，而且这心绞痛再没犯过。但是吧，就是有一点是啥，你不能着急生气上火的。要是就不这样的话，平时都挺好。
1: 着急上火了啊，还是多少有点不得劲儿，是吧？
0: 对。
1: 我告诉你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听，终于有一句话叫做"百病起于一个气"。
0: 气字哈。
1: 哎，对，气字啊，你着急生气的时候，我们容易产生肝阳上亢，啊，肝阳上亢，肝气郁结，郁结之后气滞血瘀，啊，为什么说我们看很多人一生气了就犯病，甭管什么病，心脏病容易犯，高血压容易犯，脑出血、脑梗容易犯，啊，甚至于肝病、肝癌都是由气上来的，因为气滞血瘀，血脉运行不畅了，它就容易导致淤堵发生、梗阻发生弊病。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活着的时候，怎么开心怎么来。啊，有
0: 对，
1: 病了，咱选择药品。咱不是说，就像你讲的，说什么贵药都买，不是那个。选择药品，选择对的，选择有保障的。啊，你就像我跟咱们大伙讲的，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放心去用。啊，如果说你买过去之后，你用了，感觉说，哎呀，效果我觉得不大理想的话，你给我拿回来。咱们治的是有保障的，只有有真材实效，才敢有这样的保障，有这样的承诺。哎，老百姓用的心里边踏实，而且一片只要1块钱，你说它贵吗？它不贵。你现在睡眠怎么样？
0: 哎呀，睡眠也可好了，就是睡得吧特别踏实，一觉就能睡到天亮。哎呀，身上吧就是早晨起来就赶上这一天都特别有劲儿啊，完了脸色比以前还好看了呢。哎，李老师，就是你看看，就是我跟你说的我目前这个状态哈，就是再需要几服药啊？
1: 从你现在恢复的情况上来看，总体来讲是很不错了，对于糖尿病呢，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知道这个病啊，它是完全可以摆脱什么胰岛素降糖药的啊。而
0: 对。
1: 且它之所以在以前我们觉得难治，是因为啥呢？病因非常的复杂，啊，其实不光是糖尿病，各种慢性病它都不好治，因为什么？原因、病因都复杂。啊，它不是说我们看到所有的疾病啊，说你心脏病就是出现就是心脏的问题啊，肝病就是肝脏的问题，不是的， 它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咱们就说糖尿病，我们之前也分析过，首先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哎，那中医当中脾胃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所以说呢，你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下降就是脾出。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0: 又要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1: 云南电台887。

0: 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0: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千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

0: 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949-789 400-6949-789。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就是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哎，
2: 昨天晚上我跟我妈妈聊会儿天儿，
3: 嗯，
2: 从她的口中呢我听到一件事儿，
3: 哦，
2: 其实真挺感慨的啊。有的时候啊，我们真得悟一悟一些时常挂在嘴边的一些话，真的非常有道理。
3: 哎呦，静石，
2: 嗯，
3: 你这小小的年纪对这个生活有这么深的感悟啊。
2: 是呢，
3: 这又有什么感悟了，跟大家伙分享一下。
2: 嗯，
3: 真的静石啊，就是每次上节目啊你都特别阳光，就很少见到你有这种伤春悲秋的这个心事重重的这样的样子啊。今天说实话，咱们进直播间，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
2: 有事儿，
3: 你心里有事儿，而且这个事儿还走心了，
2: 还真是。
3: 嗯，
2: 你看以前我们常说嘛，这个世界上啊，钱不是万能的，
3: 嗯，
2: 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
3: 对，
2: 但您知道吗？其实更绝望的就是认可拿钱，
3: 嗯，
2: 拿多少钱，你还会有一些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
3: 哎呦，这是最悲哀的事儿。
2: 当然了，
3: 啊。怎么这一天不见，这对人生的感悟都上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了，
2: 又升华了。
3: 是，其实我们真的啊，就是你想过没有，这个人世间的悲欢呐，虽然说并不相同，
2: 嗯，
3: 但无非你总结一下，无非就是生老病死这几个范畴。
2: 嗯，没错，说的太对了，
3: 是不是？
2: 就我妈跟我说，前楼有个李大娘，
3: 嗯，
2: 前段时间嘛，他儿子带他去医院
3: 啊，
2: 想做眼病的白内障手术。
3: 白内障哦，
2: 这可是预约了专家的，
3: 嗯，
2: 各种检查。但最后您猜结果怎么样？
3: 你先说说这个患者的身体基本情况，还有指标都是哪些？
2: 指标他是三高。
3: 三高，
2: 嗯，老年病呗，
3: 嗯，
2: 糖尿病、高血压，很多年了，
3: 嗯，
2: 15-16年差不多。
3: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
2: 对，其实话说回来啊，我都有点不理解，您说他折腾了好多天，
3: 嗯，
2: 去检查，钱花了很多，没少折腾，
3: 嗯，
2: 最后呢找专家找大夫说李大娘拒收
3: 啊，不收
2: 这个手术，做不了。
3: 哎呦，哦，
2: 所以呢大娘很上火呀。
3: 嗯，我觉得啊这里面肯定有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些原因。
2: 我们了解到的啊，
3: 嗯，
2: 前两年大娘做过白内障手术
3: 啊，嗯，
2: 当时她就是看不清了，做的手术就是在这家医院。
3: 哦，同一家医院，
2: 当时给看的挺好的，
3: 嗯，
2: 找的还是这次这个大夫的学生。
3: 哦，这次找的是老师
2: 专家。
3: 哦，
2: 嗯，想着第二次做手术找一个好点的专家教授呗，
3: 找到老师了呗，是不？
2: 但是没想到，嗯，人家专家给出这样的答复，
3: 嗯，
2: 但是李大娘她现在呀一天天的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
3: 嗯，
2: 明显感受到视力的下降，
3: 嗯，
2: 但是听到这样的答复，是不是就更让她在绝望之中产生绝望了吗？
3: 哦，就是不给她治了，是不？
2: 对呀，啊，那不就等着失明吗？
3: 啊，怎么说呢啊？其实我跟你讲啊，看待问题的时候是分角度的，
2: 嗯，
3: 如果我们从这个家属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我们有些不理解，
2: 嗯，
3: 是吧？就包括我们做大夫的啊，可能大家伙不知道，我们一天接诊的患者特别多，
2: 嗯，
3: 你说针对哪一个患者，也不可能说是给他讲太多的时间，讲太多的一些医学的专有名词，是吧？
2: 嗯，
3: 苦口婆心的详

0: 细的给这个家属来解释，我们没那么多的时间。结果呢，可能就造成了家属啊，还有患者呀，和这个医生之间的一个相互不理解，甚至很多家属和患者感到气愤。
1: 嗯，
0: 其实这背后的一些。

0: 又检查一遍，告诉说不行，三高指标还是不行，做不了。
1: 哦，手术做不了。
0: 那患者就会觉得明明我已经抓到了希望了，最后呢，我是不是又是擦肩而过？
1: 嗯，
0: 你说花多少钱吧，我认
1: 啊，
0: 用再好的药认。
1: 结果
0: 还是不行，
1: 还是不行。
0: 说评估风险它太大了，
1: 嗯，
0: 做了还不如不做。
1: 风险太大了，宁可不做。
0: 嗯、
1: 当然了，从患者的角度来讲，又无奈又心酸。
0: 嗯，
1: 啊，而且有的时候只能干上火。
0: 嗯，
1: 啊，所以说很多家属啊、患者听到这样的结果，他不容易接受，是不？
0: 是呢。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感慨嘛，说人世间最绝望的事儿啊，不是解决问题没钱或者钱不够，
1: 嗯，
0: 而是有钱你也解决不了这样的难题。
1: 这是最悲哀的事儿。
0: 嗯，
1: 啊，而且呢，同样是作为医务工作者，啊，我说实话啊，我还真得为刚才说的这个，说你这个邻居。他这个主治医师，
0: 嗯，
1: 我得为这位专家、这位同仁，我得解释解释，
0: 嗯
1: 啊，首先我要告诉你一点啊，给你这个邻居看病的这个大夫，他确实是一个好大夫，确实说明他是个专家，
0: 嗯，
1: 而且他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夫，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最后这个手术做不了的结论，也不是他想要的，
0: 嗯，
1: 是没办法的，啊。你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内情吗？
0: 它还会有隐情吗？
1: 当然了。
0: 哦，
1: 你比如说糖尿病导致的白内障，尤其是白内障的患者血糖高的话，
0: 嗯、
1: 这样的手术啊，如果做不好的话，它会有非常大的风险。
0: 嗯，
1: 包括你一些青光眼、视网膜的手术，如果血糖高的话，我告诉你风险是非常高的。
0: 嗯，
1: 特别是什么呢？年龄大的人，就是高龄的三高。引发的一些眼病的问题，如果要想这个手术的话，我们临床上是有个原则的，
0: 嗯，
1: 就是能不开刀尽量不开刀，能不手术尽量不要做手术。
0: 那这是为什么呢？
1: 首先，因为患者的身体情况，他是不适合做这手术的，
0: 嗯，
1: 啊，因为一旦选择了手术，很可能最后的效果，由于你三高的问题，这个手术之后的效果可能还没有你手术之前这个视力好呢，
0: 嗯。
1: 这个我们必须要考虑到，
0: 嗯，
1: 是吧？而且在我们眼科的大夫的专业内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对于糖尿病这个白内障的患者，五十岁以上的有三次恢复光明的机会。
0: 哦，
1: 啊，五十岁以上的，那如果说六十五岁以上的呢，可能就剩下两次的机会了；如果八十岁以上，可能仅有一次或者是一次机会都没有了。
0: 这是为什么呢？而且越来越少，
1: 越来越少吧。
0: 嗯，
1: 你可能发现了啊，时间，你看五十六十五和八十，是不是中间正好隔十五年？
0: 嗯，
1: 对不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有这个就是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
0: 嗯、
1: 高血压和高血脂的问题，尤其是血糖，随着年龄的增长，糖尿病的病情它会持续的加重。
0: 嗯，
1: 绝大多数的患者啊，很多还有这个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是吧？
0: 嗯，
1: 那么血糖、血压、血脂恰巧也是十五年作为一个时间的节点。
0: 嗯，
1: 这你就明白了吧？而这个血糖、血压和血脂，它最主要的影响的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
0: 嗯，
1: 啊，它直接影响到就是破损的最严重的就是我们的血管。不管是动脉也好还是静脉也好，不管是大血管也好还是小血管也好，你的血糖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十五年它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一个衰老。
0: 确实啊，去医院抽血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二十岁的时候去医院去抽血献血，
1: 嗯，
0: 人家护士拿皮筋一勒一绑，血管砰、
1: 哎、
0: 起来了，
1: 是吧？
0: 好找。
1: 嗯，
0: 五十多岁的时候呢，可能不仅要拿皮筋绑了，护士就得用手
1: 拍
0: 胳膊，
1: 拍胳膊是吧？
0: 可能都找不到一根鼓起来的好找的血管。
1: 对，你看看，
0: 嗯，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0: 是
1: 啊，这个现象是不是很常见？
0: 很常见，
1: 大家伙都深有体会吧？
0: 嗯。
1: 但是你献血扎的那个血管，实际上还属于大一点的血管呢。
0: 嗯。
1: 那你想象一下，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些小血管，有一些微血管，有一些毛细血管呢。是吧？它这个弹性韧性，你想一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有基础病、血糖、血压、血脂的问题，它会这个韧性下降到什么程度？是不是？
0: 对。

0: 其实我们的眼睛应该就是小血管吧？
1: 对了，我们眼底的血管都是小血管，甚至是毛细血管。
0: 嗯，
1: 而且都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常说的比头发丝儿还细的那种毛细血管。
0: 嗯，
1: 往往这个时候我们血糖的波动、血压的波动稍微波动那么一点的话，就会造成我们这个毛细血管的出血。
0: 嗯，
1: 你血脂高一点它就马上堵住了，太细了嘛，是吧？血糖高，哎，这个毛细血管老化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高龄的三高的人群如果患上眼病了的话，他的眼底的血管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0: 嗯，
1: 我们临床上，我们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眼底血管玻璃样化。
0: 嗯，那
1: 玻璃样化
0: 脆呀，像玻璃一样。
1: 哎、对呀、
0: 啊，稍微有点外力，可能眼底就出血了，
1: 就大面积出血了、
0: 哦，
1: 是吧？那你想一想，这种手术怎么做？
0: 嗯，
1: 做了之后比这个没做还严重了，那你这种手术我们就得慎重了。
0: 嗯。
1: 那我们在做手术当中能不碰到这个血管吗？
0: 嗯，
1: 是不是？甚至在手术当中，如果患者血压血糖一个不稳定，刚才说的眼底出血这还是轻的啊，很可能我跟你说严重到一定程度的啊，它会直接造成我们整个视网膜的彻底的这种脱落，那就是失明的问题了。
0: 嗯，
1: 所以说讲到这儿你再想一想，为什么你们家前楼的这个邻居他这个大夫啊不给他做这个手术啊，还让他说把这个指标降下来之后才能做这手术。
0: 嗯，
1: 原因知道了吧？
0: 对的，
1: 实际上这是对这个患者做了一个整体的评估啊，对比他的这个自身的年龄、血压、血脂、血糖的情况，最后给出来的这个最终的答案。答案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做这手术了。
0: 嗯，听您这么一讲还真是啊，高龄有眼底疾病，像我血脂高、血压高，再加上血糖高的朋友、
1: 嗯、
0: 那年龄到那里了，那就只能是说我不治了吗？那我们好多的观众朋友有眼病患者，我们就等着一点点看不清了吗？老师，
1: 这一点啊我刚才说了是手术不能做了。
0: 嗯，
1: 那你说我们年龄大的是不是，我加上有三高的问题，那我眼病怎么治啊？
0: 对呀，
1: 能不治吗？
0: 对，
1: 但是手术是不能做的，但是其他有其他的方法，
0: 有方法、
1: 啊、对，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人的认知决定了人的思维。
0: 嗯，
1: 是吧？人的思维决定人的
0: 行为，
1: 行为是吧、
0: 嗯、
1: 之所以遇到一些问题我们没办法解决，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认知不足。
0: 嗯，
1: 啊，我们还不了解我们认知以外的一些事儿。
0: 嗯，
1: 所以说很多方法我们找不到，甚至很多人还想不开，
0: 是
1: 啊，纠结抑郁愁眉苦脸的。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还真是、啊、
1: 嗯，
0: 这么说还有其他的方法？
1: 对，不用手术的方法、
0: 哦、
1: 是吧？其实从你这个说你家邻居这个病情啊，我告诉你啊，到最后我给你做出来的解释，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咱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针对这样的病例它有几个关键点。
0: 嗯，
1: 啊，尤其是有两个字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你知道是哪两个字吗？
0: 血压、血脂、血糖的指标。
1: 指标，哎、
0: 啊、
1: 指标非常关键，是吧、嗯、上了年纪的尤其是有眼病的患者，能否用一些比较直接的手术的方法，是否还有机会恢复我们的视力和光明，是吧？很多时候最基本的先决条件就是你的指标，你的指标是否稳定，这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是吧？很多已经发生眼部疾病的患者啊，能否维持你的眼病不继续的发展，不继续的加重，这视力不受限制，它的一个先决条件同样也是指标的问题。
0: 嗯，
1: 有人说我眼睛的事儿和我这个血糖、血压、血脂有啥关系？我告诉你，非常关键。你的指标要是稳定的话，血糖、血压、血脂的指标要是稳定的话，你的视力发展的就非常缓慢，啊，尤其是血压、血糖，啊，还有血脂这三个指标，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你看吧，你的视力，我告诉你，发展的会非常快的。
0: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好多的老年朋友啊，或多或少都会有三高的问题。
1: 对啊，
0: 血压、血脂、血糖都不好的朋友也有。
1: 那对，都不好的人大有人在。
0: 单纯的血压高或单纯的血

0: 血脂高的人也很多。
1: 哎，
0: 按照您的说法，这些人他都是眼部疾病的后备人员。
1: 没错。
0: 但是很多人他指标虽然不好，但是也没有发觉到影响什么呀。
1: 其实指标不稳呐，症状为先。啊，只不过大家伙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些小的症状你就忽视掉了，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新闻媒体中心经常能看到，有些老人带着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儿横穿马路，啊，造成什么样的事故，有这样的新闻吧？
0: 确实，就是
1: 嗯，
0: 好多老人都比较心急，没等这个红灯读秒结束呢，马上啪啪啪就往前走了。
1: 呵，
0: 而且现在路口吧，它都有摄像头，
1: 嗯。
0: 照得它特别清晰。
1: 啊，对了，而且这样的患者，你到医院，比如说出现一些意外了，你到医院，医生一问，说那红灯还没结束呢，你往前穿什么呀？你过马路的时候是吧？你为什么不看这红灯？或者是你左右看一看车辆啊？包括家属也会问，是吧？那有车你看不见吗？很多人这么说吧。可是我经常说，看待问题我们要换位思考。很多老年人往往会非常的委屈，你知道委屈是什么吗？就是过马路的时候都看了，
0: 都看
1: 他没
0: 了，
1: 看见，也不知道这车是从哪儿来的。你看看，
0: 还真
1: 那
0: 是。
1: 从这个司机的角度来讲，说那我明明老远的我就看见你了，你说你能
0: 你怎
1: 看不
0: 么能
1: 见
0: 看
1: 我
0: 不见
1: 吗？
0: 我呢？
1: 你这不狡辩吗？啊。包括从视频的录像上，在角度上也能够看到，这司机啊，很远的时候就在这开呢。你说这老人就看不见吗？我告诉你，实际上我们医务工作者往往对待这样的这个问题来讲，我们是支持患者的说法的，我们是支持老人的说法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老人他的眼睛一定是有几个特点的，这样的患者啊，他的目光永远是暗淡无光的，就没神。啊，你就看不出来，这个我们说的眼睛炯炯有神，他没神，啊，然后呢，眼珠要么是发白的，要不就是发黄的，就是我们经常有句老话叫"人老珠黄"，
0: 浑浊了。
1: 浑浊的这种眼睛，啊，第三个就是共同点会是什么呢？就是都有三高的情况，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0: 哎，仔细观察，我们身边的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好像还真的是这样。
1: 对。其实很多人说的为啥呢？是不是？难道他真看不见吗？真是这样，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眼中无神，心中无主，因为眼睛里这个烁烁放光的这个眼神呢，它体现出来的是我们的心神。当你眼中无神的时候，你心中一定是无主的。眼睛没神，看东西它就不走心，
0: 明
1: 哎，
0: 白。
1: 它就不当回事儿，是吧？所以说车在那儿呢，你别看他看见了，但他没走心，他是不知道这车过来的。这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呢，就属于什么呢？叫视野缺失，或者是他一过性的视野不足，根本就没看见。
0: 还真是，有的时候找东西，明明眼睛都已经看到了，
1: 哎，
0: 都在眼前晃了好几遍
1: 你
0: 了，
1: 看，
0: 就是没看着。
1: 他就是没看
0: 他
1: 着。
0: 眼睛不拿事儿，
1: 哎。
0: 因为他没走心。
1: 对喽，你看看，所以说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叫什么呢？叫视野的缺失
0: 是的。
1: 啊，就是人衰老之后，啊，我们眼睛供血它不足了，啊，造成我们这个视神经功能的缺失或者是丧失。
0: 是的。
1: 那么血管为什么它供血不足了呢？其实很简单，不是血少了，是我们眼底的这些微血管老化了、狭窄了，乃至于脆化了。啊，再有就是什么呢？有一些血压，啊，血压过高的话，造成我们这个血管的破裂；如果血压不足的话，它根本就供应不上去。所以说，血压的波动会造成一过性的我们视野的缺失的，包括我们常说的眼睛，是吧？有这个老年环儿，有吧？
0: 有，
1: 这就是血脂在我们眼睛沉积的一种表现。你看看。
0: 有的时候我们说越上年纪的人，他的老年环就会越加的明显，
1: 眼睛的老年环越明显，是吧？
0: 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啊，说评价一个老年人精神头足不足，
1: 嗯，
0: 一个是看眼神有没有光，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下午需要睡多久的觉，
1: 没错，那你说的太对了啊！很多老年人中午过后啊，就感觉到脑袋发紧，而且身体疲惫疲倦，是吧？你不睡一会儿，不休息一会儿，就感觉就是困得不行了，睁不开眼睛了，
0: 是的，
1: 那。 但是咱们自己生活当中

0: 中，如果你心细的话，你会发现，就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睡觉的这个时间是越来越长的，反而晚上睡不着觉，白天睡觉的时间越来越长。
1: 明白。
0: 啊，你不睡那一会儿，或不多睡一会儿的话，你爬起来头就发晕。
1: 嗯，
0: 其实这和什么有关？血脂高，血液粘稠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这个血液粘稠了，血脂高了，你血压会短暂的出现一些大范围的波动，就造成你这种头晕的情况。
1: 哦，还真是这样啊，老师，听您一讲，
0: 嗯，
1: 你别说老年朋友了，其实我们年轻人要是劳累了，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0: 也有这样的情况吧，是不？嗯，所以说血脂血压的不稳定，或者是没有症状的患者，长期的不以为意的话，我告诉你，实际上它的真相是什么？是血脂血压在暗地里不停的侵害你的眼睛，
1: 嗯，
0: 还有你的大脑。所以说血压血脂这两项指标，我告诉你，越是年龄大的人，包括你今天说的你的这个邻居眼病的问题，是吧，高龄的患者，大家伙一定要重视啊。指标不稳，平时不注意，真到需要做手术的时候，你就失去了我们最后的重返光明的机会了。现实往往就是这样，
1: 对
0: 啊，你越是不以为意的指标或者是不以为意的东西，关键的时刻它总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你发现没有？是不
1: 认为不以为意的小事，关键时候它就会酿造成意想不到的严重的后果。
0: 对，所以说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很多老年人被拒绝做手术啊，实际上肯定是眼底血管的状态已经不适合做手术了，
1: 嗯，
0: 特别的糟了，特别的脆了，啊，再加上你自身的这个血糖、血压、血脂的指标还控制不好，这就大大的增加了我们手术的这个风险，啊，所以说我们做这个医务工作者的，为了患者负责任，宁可不选择给你做这手术，
1: 嗯，
0: 而且在一些重要的一些患者身上，血压、血脂不好的，不仅仅是个人视力的事儿，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你想过没有，如果你这个患者，他处的这个角色要是很关键的话，他这个指标如果不稳定的话，他影响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甚至我告诉你，就是有时候还关乎到一个国家的一些大事儿呢。
1: 关乎国家的大事，
0: 你看看
1: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血压血脂不好，视力下降，还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吗？
0: 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个真事儿啊，就之前我不是在美国的时候吗？
1: 嗯，
0: 当时我们参加过一项这个美国体育总局射击管理中心啊主力运动员的一个会诊。
1: 射击，
0: 哎，射击，
1: 哦，就是射的不准了，射歪了，跑偏了呗。
0: 那眼睛如果不好了，射击射的不准，这都是小事儿。
1: 嗯
0: 啊，我说的这位运动员，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总看体育频道的、关注奥运会的人应该知道啊，这个人当时被称为是宋金童子，他叫埃蒙斯。
1: 宋金童子
0: 啊，
1: 埃蒙斯，
0: 对。
1: 这是他把自己射击射跑偏了，给别人打个十环，
0: 给别人把金牌送去了，是吧？ Uh-huh. 你还真猜对了。我告诉你，很多人觉得是个笑话。
1: Uh-huh.
0: 我告诉你，还真发生这样的事儿了
1: 啊！ Uh-huh.
0: 当时通过几场比赛，他的教练就发现了，他一射击的时候，这个状态就明显的不佳。
1: 嗯、
0: uh-huh. ，所以说自身的这个成绩就受到了影响了嘛，
1: uh-huh.
0: 是吧？而且射击最重要的，这个手是不是一定要稳？
1: 那当然了，
0: 气息一定要沉，
1: 对呀，
0: 眼神一定要锐利，是吧？
1: 一个好的发射者、射击运动员必须得手稳、气沉、眼力。
0: 对，他的教练呢，还有他本人就描述，他一到关键的场次比赛的时候，射击的时候，他这个心跳就加快，
1: 嗯，
0: 啊，这个紧张的程度比平时都特别的明显，
1: 嗯，
0: 而且连续看个10秒以上的，头就开始发晕，
1: 嗯，
0: 就感觉什么呢？就是。这个靶子呀就开始发晃，而且手里握着这个枪啊，比赛的用枪啊越来越沉重，
1: 嗯，
0: 看这个靶心的时候眼睛越来越模糊。
1: 但关键是他怎么会看晕呢？
0: 看晕呢，是吧、嗯、当时啊我们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射击中心，是吧，不是普遍的给他们做检查吗？当时我们对这项运动实际上我们是不了解的，
1: 嗯，
0: 也会想说的，你盯着这个靶来看怎么会头晕呢，是吧？后来我们到实地之后，你猜我们发现什么了？
1: 什么？
0: 这个标靶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小的，你比如说10米靶啊，单手气枪的这个射击

0: 击，咱们大家伙在电视上看过，
1: 嗯，
0: 运动员是不是胳膊伸直了，是吧？枪口瞄准那标靶，对吧？
1: 嗯，
0: 然后眼睛闭一只眼，睁一只眼，气沉丹田，手指头啪啪几枪，是不是？然后电视上就显示这成绩了，
1: 嗯，
0: 有六环、八环、九环，对吧？
1: 对呀。
0: 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就算是我们正常人双眼的视力都达到5.2了，甚至你的视力超好的情况，在你的眼前看这个标靶，我告诉你是非常非常小的。
1: 嗯，
0: 你知道这个靶心有多大吗？
1: 嗯，
0: 0.8厘米×0.8厘米，
1: 那么小啊！
0: 你看看，
1: 还没有我们家那个碗口大呢。
0: 碗口，你说都大了，实际上就是1块钱硬币那么大点而已，
1: 哦、
0: 啊！而且比赛的时候，并不是放在你眼前呢，
1: 嗯，
0: 而是间隔10米的话，你再看，哎，这个硬币，啊，你说说你在瞄准的时候，
1: 对，
0: 啊，你在看的时候，我告诉你，甚至都比黄豆粒儿都小了。
1: 对对对。
0: 那你想一想，这个瞄准的这种程度，这个难度有多大吧？
1: 嗯，这跟我们在电视上看确实不是一回事儿。
0: 对，在电视里都给你放大了，
1: 嗯、
0: 是不是？都是特写，
1: 嗯、
0: 对吧？电视它是为了呈现一种播出的效果，都是特写的效果、
1: 嗯、
0: 那么现场的运动员要射出这个好成绩，它的前提必须得是什么？手稳气沉，眼力足，外加还要运气，你看看、
1: 嗯、就是有这些基础，然后呢再加上蒙得更准一点，
0: 蒙得
1: 确实会取得更加好的成绩。
0: 嗯，
1: 但是取得好成绩它其实很难的。
0: 对，
1: 你看这位射击运动员他当时头晕
0: 啊、
1: 为什么会头晕？看东西模糊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0: 啊，
1: 他会查得出来吧？
0: 他头晕看东西模糊，你说能打出好成绩来吗？
1: 那不能。
0: 那检查什么原因呗？
1: 嗯，
0: 当时查出来了，就是因为长期的训练，尤其是比赛压力比较大，啊，特别是在这个赛场的时候，它会造成什么呢？血压瞬间的升高和波动。
1: 嗯，
0: 平时检查血压不高，
1: 嗯、
0: 但是就是比赛的时候啊，很多人不知道是吧？他就头晕。那么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当时就给他量血压，发现他瞬间血压就升高了。
1: 嗯，
0: 所以说他就头就开始晕了，而且运动员长期的用眼过度，是吧？说白了，天天研究花生粒大小的那个靶心，是吧？他用眼的这个程度比我们正常人要多得多得多，
1: 消耗量大。
0: 对，眼睛的视力的消耗也比较大。所以说我们检查发现他眼底的血管有非常严重的硬化和狭窄的问题。
1: 嗯，
0: 那在瞬间的血压波动的情况下，就会瞬间的造成眼部的供血不足，
1: 嗯，
0: 直接就影响到了他的视力。
1: 对，别说天天盯着黄豆粒儿了，就我们天天玩手机眼睛都不好了。
0: 对呀、啊、一个道理嘛。
1: 关键血压不好的话他可以用药啊，
0: 嗯，
1: 眼睛不舒服就经常休息补一补呗。
0: 但是这个人也比较特殊啊，
1: 嗯，
0: 平时啊没有，
1: 对，关键时刻
0: 没有血压的问题是吧？然后呢，你说给他用药吧，你想一想，我们正常血压的人如果用降压药的话，他是不是容易造成低血压？
1: 对，
0: 那你这个情况就很难处理了。
1: 嗯，
0: 你就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静时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平时血压血脂啥都正常，但是就是跟老伴儿啊吵个嘴呀、啊、拌个嘴的时候遇到点事儿了，哎，一生气的血压蹭就上来了。
1: 嗯，
0: 那你平时这个降压药你吃吧，那马上造成低血压，对吧？但你不用药吧，血压还经常的波动，经常的升高。
1: 嗯，
0: 是不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老大难的一个头疼的问题？
1: 是的
0: 啊。但是他你知道吗，是国家的射击队的种子选手啊。
1: 嗯，
0: 说白了指望着他给美国夺冠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呢，你说平时训练呢吃点降压药，那血压降的低了站都站不住，怎么训练呢？
0: 不能轻易给运动员用药的，
1: 关键是还有比赛呢。你说比赛的时候他现吃他也不赶趟啊。
0: 对呀、
1: 啊，他很有难度的。那当时是不是也是请了很多的专家来会诊啊？
0: 对啊，当时我们就是给整个的射击中心所有的运动员进行会诊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选择一些什么一劳永逸的，尤其是不影响这些运动员日常训练的一些方法。
1: 嗯，
0: 是吧？能不能把这种由于神经紧张引起的血压的波动，还有眼底动脉硬化这个问题，在不影响比赛这个运动员的状态的情况下，一并的给它消除掉？
1: 嗯，
0: 给我们找来的这个主要的课题就是这个课题。
1: 嗯，
0: 是吧？不管怎么样，首先我们得稳定住他现有的视力，对吧？如果一个射击运动员他的视力有问题了，那还怎么射击呀？
1: 嗯，
0: 是不是？至少呢，能够暂时帮他参加完 这几届的这个赛事。

0: 拿几块奖牌再说，是吧？当时呢，我们选择的方案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是使用哈佛医学院最先研制的 IPE 这个新的科研成果。IPE 还记得叫啥名吧？
1: 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0: 对了，你看看，
1: 是不是
0: 我们不调节他的这个眼睛的视力问题，调节什么？专门调控他的血压和血脂的问题。
1: 哦，
0: 你看看。
1: 专门靶向的来调控血压和血脂，它更精准。
0: 对，尤其是控制他这个血压和血脂，在他神经紧张的时候，让他血压不波动。
1: 嗯，
0: 啊，然后降低他的血脂呢，就是为了减轻他眼底血管狭窄的问题。
1: 嗯，
0: 啊，因为当时这个 IPE 啊，正处于这个临床实验这个阶段，啊，而且呢，很多的临床数据已经出来了，已经表明了。长期的坚持使用 IPE 的话，可以减少我们眼底血管 17% 的一个钙化的问题，
1: 嗯，
0: 狭窄的问题，斑块的问题，而且可以逆转因为疲劳或者年龄大或者精神因素造成的眼底血管的衰老的问题，是吧？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这款产品 RPE 产品针对这个运动员的情况特别适用，
1: 嗯，
0: 啊，血压血脂正常的时候它不显山不漏水，
1: 嗯，
0: 一旦我们的血压血脂波动了，你看 IPE 就开始在他的身体当中发挥作用了，指压双控双调的作用
1: 啊，就相当于在身体里面安装了一个指压双控双调的智能泵，
0: 智能泵
1: 可以长期稳定的来稳住这些指标，
0: 一个血压的指标，一个血脂的指标，
1: 嗯，
0: 对吧？而且在给这个运动员使用三个月之后啊，因为这个赛事比较紧张嘛，他也这个开始这个参加比赛了嘛，
1: 嗯，
0: 实际上根本没用过多的时间啊，他就用了这个 IPE 之后，每次比赛再也没有出现眼前晃、头晕啊、端不住枪、手不稳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啊，最后果不其然得了一块金牌一块银牌。
1: 哎，还得是啊，人家这些大专家才有办法。
0: 对，就是运动员，大家伙可能不知道，有很多背后科技的力量在支撑着他。
1: 嗯，
0: 而且一年之后再给他做这个系统检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之前因为这个紧张的因素导致的血压偶尔会升高到180、120嘛，是吧？心率会提升到每分钟110次嘛，在用完 IPE 之后，啊，他的这个神经紧张就没有出现这种影响血压和心率的问题了。
1: 嗯，
0: 啊。他的血压就没有变化那么大了，血压平时都能够维持在125到117之间，
1: 嗯，
0: 低压85到77之间，非常稳定。
1: 是呢，非常标准了。
0: 对啊，这是血压，血脂呢，随着饮食的调节啊，照原来的指标下降了30%。
1: 嗯，
0: 而且眼底照相我们发现，眼底血管的内径增加了20%。什么叫血管的内径增加了20%？就是它这个血流量就增大了呗，
1: 嗯，
0: 对吧？血管变宽了，对吧？变粗了，是吧？供血，眼部的供血比以前充足了很多。
1: 嗯，这就是一发入魂了，
0: 嗯，
1: 手不抖眼不花，他自然取得好的成绩啊。
0: 没错，而且就因为这个埃蒙斯这个事儿哈 ，IPE 被美国射击协会规定。每批10米靶、20米靶、气步枪、手枪、飞盘等等项目的运动员，参加集训前必须每天服用这个 IPE，
1: 有规定的，
0: 有规定了啊。用他们的说法就是什么呢？为了保护运动员的眼睛，
1: 嗯，
0: 啊，延长运动员的职业生涯，稳定运动员的这个焦躁的情绪，
1: 嗯，
0: 实际上 IPE 根本就不是调理视力的，它就是调节我们的血压血脂，双向调节。
1: 明白
0: 啊，当然了。自从用这个 IPE 之后，你看美国射击队啊，后续啊各种赛事，什么这个奖牌啊，拿的手软了都。
1: 嗯，人家大机构都在用，一定是发现了真真正正的实际上的好处。
0: 没错，包括后续是吧？全美的眼科医院，
1: 嗯
0: 啊，眼病治疗协会也把 IPE 作为眼病治疗的辅助方法。
1: 嗯，
0: 像眼底血管剥离脆化的是吧？眼底血管这个微小血栓的。眼底血管狭窄供血不足的，眼底血管老化的 IPE 都是首选，效果都不错。
1: 嗯，话说回来啊，就像刚才我上节目之前说的，我那个邻居李大娘，
0: 嗯，
1: 眼睛想做手术但是指标啊经常控制不好的朋友，其实真的是可以用它。
0: 对啊，
1: 现在血脂血压不稳，有过眼底出血眼压高的中老年朋友，怕眼病加重

0: 用的也可以用它呀，
1: 没错。
0: 甚至是现在有眼病想维持住现状，那更得平时加强保养，都得用点 IPE 了。
1: 没错，所以说很多时候啊，我们人遇到问题无法解决了，啊，很多的一些根本原因是我们人的自身的认知和眼界所导致的。
0: 就像开头老师说过，人世间的悲欢各不相通，不可能呢，每个人都会有感同身受的感觉。但是呢，我们应该打开自己的眼界，积极的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亲爱的朋友们，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马上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4: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3: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4: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3: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4: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哎。
5: 谢谢您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
1: 哎呦，这不客气啊。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
5: 那我自我介绍一下。
1: 好。
5: 我是那个营口市周边乡镇的一个农村一个老太太。
1: 啊，营口的朋友，好。多大年岁了？
5: 今年82岁。
1: 82岁，好啊。
5: 那个我听您的节目有1年左右。
1: 哎呀，老朋友了，这是哈。嗯。
5: 在前几个月听的是我有一些想法，因为过去走了一段弯路。
1: 哦、oh.
5: 对，我没有那啥。
1: 嗯，
5: 没有，没有接受这个节目。
1: 理解。
5: 完了后来、
1: 啊、
5: 因为那个我老伴儿他那个脑卒中已经5-6年了。
1: 哦、oh.
5: 他那是那什么呢，年轻前是做了静脉曲张手术
1: 啊，
5: 完了血管张，现在长开了
1: 啊，
5: 所以说这个饭是吃这个活血药，他身上都肿
1: 哦，
5: 就是腿，尤其腿
1: 啊，
5: 腿疼，
1: 嗯、
5: 啊，完了腿又长了骨刺，
1: 又长骨刺了，哎呦，嗯，
5: 哎，后来我正好在这个时候，我就听见那个您讲那个耳苗油，
1: 嗯，
5: 和那个透骨草膏，
1: 对，嗯，
5: 所以我就决定了， 我试试看，到时候试试看你。
1: 对。

0: 心里我就买了。
1: 尝试一下刚开始是不是？
0: 对，尝试一下。完了，老伴抹的是半个月以后，他的腿就不疼了。
1: 半个月就不疼了，是吧？
0: 嗯，
1: 好。
0: 完了，继续抹，我又追加，我买了一盒，我又追加了一盒。
1: 啊。
0: 嗯，我跟那个赵老师，他又给我上别的地方调了一盒。
1: 哦。
0: 哎，就继续。后来抹到一个多月以后，
1: 嗯，
0: 他就能走路也不疼了。
1: 走路都没事了，是吧？嗯，
0: 啊、
1: 好。
0: 自己呢、
1: 嗯，
0: 因为农村的院子大，离厕所。嗯，有一个距离
1: 啊，
0: 他能自己上厕所。
1: 哎呀，
0: 解决二便的问题。
1: 哎呀，这变化就挺大了，是吧？
0: 是是，嗯，所以这样的话，嗯，我又买了您几样产品
1: 啊，
0: 尤其有几样这个易用品呢，还有那个药呢是益生菌了，嗯、
1: 啊、
0: 嗯、还有那个神经酸，现在还在用。还没用完，因为神经酸我买了一年半呢。
1: 啊，嗯，
0: 嗯，完了用呢，效果呢，因为我还有这个多发性脑梗塞。
1: 哦。
0: 嗯，相继性脑梗塞。
1: 啊。
0: 人家都小脑萎缩，我大脑萎缩。
1: 哦。
0: 记忆力也减退。
1: 啊。
0: 现在呢，有所进步。
1: 啊。
0: 哎，我正在用，还没有用完。
1: 现在记忆力比以前要强一些了，是不？
0: 啊，记忆力能比以前强，不是找东西净转圈的。
1: 好，
0: 差一些。
1: 我告诉你、
0: 嗯，
1: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啊，不错不错。
0: 是是，
1: 嗯，
0: 因为我还有一个肾小球肾炎
1: 啊，
0: 两个膝盖呢全是骨刺。
1: 哦，都长骨刺了，哎呀。
0: 啊，由于工作的这个形式，在家能分哈，
1: 嗯，
0: 这个。干一些水田活啥，做了这个病
1: 啊，
0: 两个膝盖已经变形了，
1: 都变形了，呵，
0: 嗯，完了我又买了那个益生菌，
1: 哦，益生菌啊，
0: 嗯，因为我胃也不好，
1: 哎呦，
0: 嗯，胃有浅表性胃炎
1: 啊，
0: 嗯，做了无痛的胃镜以后，肠子又拿掉了两个小结节，
1: 哎呦，
0: 嗯，所以我吃了那个。益生菌吧，嗯，能维持，把我的胃这维持的还行，因为我吃饭能定量啊，能干啥？嗯，这个便意吧也能，按时的
1: 排便
0: 排下来。
1: 哎呀，那
0: 中气不太足，
1: 那就挺好啊，那就不错了，挺好啊。
0: 对，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现在最困扰我的是啥呢？我又得了腰压迫性骨折。
1: 腰椎呀、啊，压迫性骨折了。哎呦，
0: 对，
1: 哦，
0: 我不懂什么叫压迫性骨折。
1: 我给你解释，你就明白了啊。
0: 啊。
1: 腰椎啊，它是一节一节的，对吧？但是呢、
0: 啊、
1: 如果说岁数大的人如果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的话，我们身高啊，我们的重量啊，它本身就压迫这一段一段的我们的腰椎、
0: 啊、
1: 对吧？因为我们全身上下承受这个压力最大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腰椎，所以说我们自身的体重它就一股脑的全都压在这个腰椎上了。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严重骨质疏松的人，很容易被自身的这个压力给它压碎了，压变形了。这回解释能明白了吧？
0: 是，完了，我到医院去了，做了手术。
1: 啊，手术都做了。
0: 他说我这个腰的脊节都不行了。
1: 啊，那肯定的。
0: 因为骨质疏松影响的。
1: 你看是不是？你肯定是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
0: 对。做了手术以后吧，他把后边俩那两节凿了窟窿，完了灌一些那个骨水泥。
1: 嗯，
0: 我到现在呢，我问大夫，我说为啥现在还疼？
1: 嗯，
0: 腰现在一直是疼，
1: 还疼。嗯
0: 嗯，他说我这腰肌劳损严重。
1: 腰肌劳损的疼和这个腰椎的疼啊，你自己是能感受出来的，它是两个劲儿啊。如果是腰肌劳损的疼，它是肌肉疼，

0: 明白我的意思吧？你就能感觉到是这个肉疼，这是腰肌劳损。如果是腰椎的疼的话，它是骨头里头疼。
1: 就是腰疼。
0: 我知道你腰疼是表面的肉疼还是里面疼？
1: 里边疼就是我要躺下，卧床躺下就不疼，起来一走或者一行动干点啥就疼。
0: 啊，你这样，我教你个方法，你自己辨别一下。
1: 啊。
0: 就是平躺的时候，你把两条腿抬起来，或者一个腿一个腿的，就是换着抬。如果这种你要有疼痛感的话，那就是腰椎带来的。如果你要是抬起来不疼，那就是腰肌劳损，明白吧？啊，
1: 抬起来不疼就是腰肌劳损。
0: 对对对对，啊，如果要是腰肌劳损的话吧，那就调理起来就很简单了，活血化瘀就行。你可以在这个药房买点红花油啊。然后天天的揉，或者是用那个高度的白酒给它点着了之后啊，用那个白酒来揉就行。但是
1: 那
0: 如
1: 我
0: 果，
1: 现在，现在梁老师，我用你那个，那叫你就治骨头那叫什么，就进口那个，
0: 就是口服的关节润滑液是不？
1: 对对，
0: 啊，它
1: 还有
0: 呀，
1: 那
0: 我
1: 个
0: 跟
1: 耳
0: 你，
1: 苗油。
0: 哎，对，耳苗油，耳苗油可以用。耳苗油对你这个腰肌劳损也有很好的调理效果，但是这个松子乳矿物质盐呢，它不是口服的关节润滑液吗？如果是腰椎带来的话，它这个效果是很明显的。但是腰肌劳损的话，腰肌劳损它是肌肉，你知道吧？它这个肉疼吧，你就是活血化瘀就行啊，明白了吧？啊，
1: 对，
0: 嗯，
1: 完了，我本身吧，肾不太好，
0: 哦。
1: 就拿这个睡觉的时候，这个耳朵一沾枕头，耳朵就呼呼像刮风似的。
0: 哦，耳鸣啊，我跟你讲啊，耳鸣
1: 然
0: 啊，
1: 后有肾小球、肾炎，
0: 肾小球肾炎是不？嗯，
1: 对。
0: 耳鸣啊，并不是说耳鸣就是肾不好，记住了啊。如果像知了叫一样，那个是肾精不足所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那是肝火过旺所导致的。它是俩地方
1: 不是，
0: 啊，这个可
1: 那就
0: 不，
1: 像刮风一样，呼呼
0: 那
1: 啥
0: 是肝火过旺。啊，那不是肾精不足所导致的，对，可别治
1: 对，
0: 错
1: 我
0: 了啊！
1: 肝上有多发性囊肿。
0: 你看，你看是不是？对，我
1: 对。
0: 告诉你，你这个耳朵里头像呼呼的，像跑火车似的，我告诉你，那是肝火过旺所导致的啊！你可以吃点什么呢？护肝片呢？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姜黄素啊，这些都是保肝护肝的，非常好啊。嗯，
1: 那
0: 还有。
1: 你说梁老师，我这个腰现在这疼的话，就抹那个耳苗油，好使吗？
0: 没问题啊，但是我告诉你的是什么啊？你要想光是止疼的话，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都可以解决。但是你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咱们得找到它的病根儿。它的病根儿，你的病根儿是在哪儿呢？还是在骨质疏松上呢？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你的骨质疏松，别看给你灌上这个骨髓泥了。我告诉你，那你别的腰椎它还会这个受力不均，导致变形压迫你的神经的呀，是吧？对吧？而且骨质疏松你是从头到脚的全是问题呀，这个咱们得解决，这是你的病根儿啊。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一个是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你每天给我用好了，它能解决疼的问题，但是不代表
1: 我
0: 把
1: 能
0: 疼，
1: 坚持抹哈。
0: 对，坚持抹，有空就抹啊。但是呢，疼。缓解住了，并不代表万事大吉了。你的问题是在于骨质疏松上的，所以说，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把咱们第四代的这个牡蛎钙、小分子钙，你给我补充上。然后呢，它需要一个过程，慢慢的，它才会。你等你这个骨质你
1: 那
0: 补，
1: 我现在正在用呢。
0: 那行，没问题，
1: 因为
0: 嗯。
1: 我这身上吧，也就是治了好几种病，自己我都想放弃了。
0: 哎呀，咱放弃什么呀？咱们以前没招的时候，咱们放弃，现在都有这么多的好办
1: 我要听
0: 法。
1: 了梁老师你的讲座，因为你这个医德高尚，
0: 哎呀，
1: 医
0: 过奖
1: 超，
0: 了。
1: 技术高超，
0: 哎
1: 所
0: 呦，
1: 以我就不准备治了，因为治不好啊。
0: 哎呦，你记住啊，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啊，只有治不好病的方法，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更何况咱们现在科技发展到今天了，你看为什么我经常给大家伙带来一些国外的进口的一些好的产品？确实，在某些领域，咱得承认，国际的这种科技啊，国外的一些科技要比咱们。

0: 们国内确实是发展的速度要快一些。所以说咱们科技有到今天了，咱们啥病放弃呀、啊、用不着放弃啊，你就放心吧啊，好不好？
1: 那我就哎鼓起勇气继续吧。
0: 而且我跟你讲，你跟我说的你身上这些毛病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问题啊，
1: 对，
0: 没有啥特殊的，你要特殊的我跟你说咱放弃也不冤，你都是常见的问题，咱有很多的方法，包括现在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都是可以慢慢调理过来的啊。
1: 好好，
0: 放心吧，没事儿啊。
1: 哎，好，谢谢梁老师。
0: 好，咱这样，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了好了，
0: 好，哎，再见
1: 啊。
0: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呢，今天就是想那个请教老师。
0: 好，
3: 这也是我最糟心的问题。
0: 哎呦呵，什么事儿啊？
3: 我这个小孙子啊，
0: 啊，
3: 12岁半
0: 啊，
3: 嗯，12周岁半，
0: 嗯、啊，他
3: 今年刚上初一，
0: 嗯，
3: 在小学吧，他都挺好，也没发现什么，
0: 嗯，
3: 就是说那个学习呀、啊，90多分100分常事儿，
0: 嗯。
3: 嗯，也不费劲，也不干啥的。
0: 嗯，
3: 就打上了这个初中，又增加那么多科目。
0: 嗯，
3: 现在卷的了不地。他呢，嗯，就是留作业，老师每天都是这科也留，那科也留，一共七八科，8-9科。
0: 嗯，
3: 以后中考呢还要考体育、运动、音乐、美术，反正什么都考了，就是。
0: 嗯，
3: 就是老师像比赛似的，啊，都留。回家这个作业呀。6点半上学，坐校车回来就7点半，吃完饭就8点了。这个作业做完就做到10点、11点、12点。
0: 嗯。
3: 第二天回来去呢，就是说，这精神头也不行啊，困。没事就趴桌子，或者呢，不趴桌的时候，恐呢就有点小动作，放个前，放个后，说说话，唠唠嗑。
0: 啊。
3: 就觉得他听课不那么注意，
0: 啊，
3: 不那么集中，
0: 啊。
3: 老师就每天呐、啊，就是向家长反映，到老师人倒挺负责任，
0: 嗯，
3: 就是上课不注意听讲，嗯，总溜号，
0: 嗯，
3: 现在完了呢，哎呀，这老师总反映，咱也没招啊、
0: 嗯，
3: 问他，他说的那我困，
0: 啊、
3: 嗯，那困是肯定的，
0: 啊、
3: 嗯，完了后来说上医院看看吧，完了你那大夫一看就说这孩子有点多动症，
0: 多动症啊，
3: 嗯，
0: 嗯。
3: 多动症，完了，他是写那个玩意儿，我看啊，他写的是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
0: 啊，
3: 嗯，完了给开的什么药呢？就是那个简单的名叫做专注达。
0: 啊，专注达啊、哦。
3: 哎，
0: 嗯，他是这个中枢神经这个兴奋剂给你开的、这个、啊。
3: 大名叫盐酸肽甲酯缓释片。
0: 对，
3: 每天早上饭后一粒。
0: 行了，我知道了。你这样，我问问啊、
3: 嗯，
0: 这孩子有暴力倾向吗？
3: 没有。
0: 然后有那种就是心理抑郁的情况吗？
3: 没有。
0: 也没有。
3: 啊、
0: 嗯。就是这个上课的时候小动作比较多，是不？
3: 对，老师说有时候走神儿。
0: 啊，就是溜号呗，就是不专心这个听讲呗，是不？
3: 啊，对对对，嗯。
0: 那你就给他用这个专注达呀，我的天。
3: 那给开的呀，咱也不明白呀。
0: 第一个，我跟你讲啊，
3: 啊、
0: 嗯，孩子在初中的太多有他这种情况了，就是很多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的孩子，你不用管他，2-3年之后自己都能变好，这是一方面啊。
3: 嗯。
0: 如果他是我的患者的话。
3: 嗯，
0: 当然这个得听你们当地的大夫的这个意见啊。如果他是我的患者的话，我不可能给他吃这个神经中枢兴奋剂，就是专注达这种药物。我会给他采取中医的方法。
3: 啊，
0: 我告诉你，中医的方法对于他这种情况效果特别好啊。两个方法，第一个是什么啊？给他耳朵贴耳穴的方法。

0: 啊。
1: 我记得现在可能少了。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经常看到小孩耳朵上用那个胶布贴了很多耳穴的那个穴位，是吧？里面是王国
0: 啊
1: 流行，是吧？贴那个，
0: 啊
1: 我告诉你啊，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你找你们当地的好的中医大夫有没有，让他给你用耳穴贴压法，这是一个。再有一个，还有一个是小儿推拿，把这两个给他做了。我告诉你，对他这个多动症来讲，实际上他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通过你的描述，我都不认为他是一种病，还没到多动症那种情况呢。所以说我建议你啊，找个好的中医大夫，给他做两个事儿，一个是什么呢？耳穴的贴压这个方法，第二个呢，给他做一做小儿的推拿，效果可能比他这个吃这个专注达可能效果还好，最起码他没有副作用啊。
0: 对呀，这个有这副作用，我一看什么影响长个儿。
1: 那当然了，我跟你
0: 现
1: 说，
0: 在正长个儿的时候，
1: 对，没到那个程度，而且他也没有什么暴力倾向，也没有什么抑郁的倾向，是吧？这，反正我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不建议他用这个药，他可以采用中医的方法，一个是耳穴贴敷，一个是小儿推拿啊。
0: 推拿哪儿呢？
1: 找正规的中医大夫，他都会做这个小儿推拿，全身的推拿，别在自己家里
0: 哦，
1: 头做，找专业的中医大夫啊。
0: 那一跟他说这情况，他就知道怎么去做
1: 哎，
0: 哈。
1: 对对对，
0: 那好，
1: 好啊，这是我的建议啊。
0: 那好，
1: 好
0: 行。
1: 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哎，好
1: 好，
0: 了，谢
1: 哎，
0: 谢老师
1: 再
0: 啊，
1: 见
0: 谢
1: 啊。
0: 谢老
1: 好，
0: 师，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找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0: 房即可下单。
1: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2: 887听见

不是所有的光都有陪伴，有时候它恰恰是源于一场坚定的出发。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曲描绘的是一个决绝前行的背影，奔跑在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清起点和终点，这个孤傲不是冷漠，而是清醒选择之后必须承担的

有一些闪光的瞬间，就是我们决定告别安稳的岸，独自跃入到未知的深海，在无人同行的路上，听到自己心跳如鼓、脚步生风的时刻。这道光是内燃的，它照亮我们前路的方式，就是燃烧你自己生命的能量。那是一种混合着疼痛和自由的极致灿烂的光。长久的奔跑或者跋涉之后，我们或许会经历低谷和阴霾，而许巍的这首《无尽光芒》唱出的是穿透这一切。

这首歌的旋律就像晨曦一样的舒展，许巍的声音沙哑而真诚，他仿佛在说，光不在远方，就在你认真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那些闪光的瞬间，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晨，你推开了窗户，阳光洒满肩头，所有的尘雨被一扫而空。

许巍的歌温暖而开阔，听着有一种平静而充沛的喜悦。一道光可能是你自己生命力的复苏，它告诉你，你本身就是光源。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即使生活再普通，回想起来总会有一些瞬间像星辰一样的骤然闪亮，把寻常的日子都镀上金边。那今天呢，咱们寻找的这几首歌曲其实是去捕捉、去命名、去珍藏这些生命当中的闪光的时刻，他们或许是来自于一个遥远的梦想，或者是一次勇敢的追寻，或者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或者仅仅只是我们内心突如其来的成名和自由。这些旋律将是装点我们记忆当中最动人的一抹光。摘下梦想的星辰，第一首歌曲《摘下满天星》。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0: 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 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0: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1: 是故意的吗？是我的错。
2: 夜空中最亮的星，不仅在天上，还在德宏。德宏大金塔与德宏银塔，一金一银相辉映，显得庄重而又柔美，成为城市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无数个夜晚，照亮着人们回家的路。北京时间20: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

0: 顺丰直方，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清幽剂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表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跌至239元哦。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9: 我也赶紧试试。
12: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不

0: 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 清洁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Thank you.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万物

0: 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宝石蓝色21点整。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搞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9: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8: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天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0: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0: 孔雀之乡，百象乐园的西双版纳，这里珍藏着中国最好的雨林，珍藏着最为纯净的蓝天和空气，也珍藏着世居于此的许多个民族的快乐和幸福。白天满眼翠绿，鸟语花香，夜晚星光点点，夜色安宁。北京时间2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4: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5: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1: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搞心意，
11: 送家人享美味。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We love music. We love music.
13: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1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5: 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照亮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1: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
4: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凉，
4: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4: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沙漠驼色22点整。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找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

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之所以迷人，不正是因为它的不可预知吗？

0: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地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4: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喜欢地

0: 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国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

0: 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5: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4: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4: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7: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8: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7: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9: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0: 不能水浴，请不要下水游泳。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星空深蓝，23:00。
2: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3: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1: 八八七，听见自己，
4: 听见自己。
1: 歌声当中，我们一块儿去听听父母之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用心良苦的心情的转变。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巍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0: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一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蔚蓝。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八八七，听见自己。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这是毛不易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在那句，你可曾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的时候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轻。

0: 毛不易的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0: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887，听见自己。
0: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你累计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应景的歌。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一段关于初恋的故事。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一直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在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啊？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宇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 50% 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2: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3: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0: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4: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5: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试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6: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4: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7: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8: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那下面就请出我们身边最美好医生，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试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6: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8: 梁教授，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啊，高血压患者的健康啊就面临着重大的威胁啊，血压每升高10毫米汞柱，这心脑肾这些危重症的风险就急剧攀升3到5倍之多哈。这也导致很多血压常年居高不下、波动不稳的，以及用药无效的疑难性高血压患者，每天那过的是提心吊胆、寝食难安啊，
6: 是
8: 恨不得就住在医院里。
6: 嗯，
8: 而现在呢，您却将自己研发的虎方120降压肽无偿的拿出来，免费的送给大家伙儿，在这个疾病高发的节骨眼上，无疑是雪中送炭哈。不用说，一盒哪怕是一片药，都能降低高血压患者发生危重症的风险。所以呢，从活动开始一直到现在，场外电话一直在一个非常火爆的状态啊。
6: 是，
8: 很多患者不仅自己抢，还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来抢，都不想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啊。
6: 嗯，
8: 与此同时呢，随着活动的进行，我们收到的反馈电话也是一个接一个啊。
6: 嗯，对，确实是，报名的朋友非常多，包括大家拿到以后已经用到了咱们120降压肽，反馈的朋友呢也是非常的多的。
9: 啊，因为大伙儿呢谁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好机会。
8: 对，
9: 你像今天吧，我上咱们节目之前吧，我还接到了两位患者朋友给我打来的反馈电话。一位呢是来自吉林白城的赵女士，那她以前啊高血压脑梗过一次，血压呢一直是居高不下，降压药吧已经用到了最大的剂量80毫克，但是呢仍然无济于事，就是尤其她每天早起来测这个血压，高压可以高达189。因为这么高的血压，这个是很容易二次脑梗或者说随时脑出血的。但是他怎么加量调整降压药，这个血压就是下不来，自己也很痛苦。那么昨天晚上呢，在领到咱们120降压胎以后啊，他当时就用了一片，结果今天一早起床呢，高压就降到了140多。最开始吧，赵女士呢不太敢相信，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多年他的血压就从来没有这么好过。所以他就想是不是我们家里的这个血压计坏了，然后就到楼下的药房去测血压，结果呢这个血压就是实打实的下来了。哎呦，这个心一下就落地了，患者特别高兴，也是第一时间啊和我们分享了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在电话里边把赵女士激动的直掉眼泪。
8: 哎呀，太激动了哈。
9: 是，
8: 其实此时此刻佳瑶非常能理解这位赵阿姨的心情哈。对于一个血压常年居高不下用药效果差的患者来说，120降压肽的出现就相当于他们暗无天日的生活当中一道曙光啊。为高血压的治疗燃起了新的希望。
9: 是，因为血压下来了，起码咱们说什么脑梗呀、脑出血呀、心梗呀这些问题他肯定是很好的避免了。那么另外一位朋友呢是来自辽宁铁岭的老王大哥，他什么情况啊？家族遗传性的高血压，就是他不到40岁就确诊高血压了。而且他属于疑难性的高血压，前几年呢已经合并了高血压性的肾病，肾功能不全了。因为一旦合并肾病，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在用药这块呢是很谨慎的，一般的药他不敢吃，怕加重肾脏的这个负担。但是呢听到我们120加压肽吧，他也是第一时间报名领取了一盒。因为肽类的产品他之前用过，他也知道非常的好。他之前吧用的都是国外进口的，那价格非常的高，负担也特别的大，所以没有坚持用。那么一听到咱们这个活动呢，也是马上第一时间报名了，而且当天就收到了咱们120加压肽。今天一早吧给我打电话啊，他讲吃了一片降压肽呢，血压就从原来的167呢降到了130，而且头脑也清亮了不少。说原来吧头重脚轻的，迷迷糊糊的，哎，这个感觉已经没有了。所以呢他就想说，哪怕我多花点钱，我多买点儿，我以后得坚持用，我得彻底把高血压的问题完全解决掉。那么其实你像高血压的患者来讲，大伙儿都知道说让这个血压达标，这是至关至关重要的。
8: 是的，
9: 换句话来讲，大伙儿都清楚说你的血压一天我们说达不到一个高压120低压80这样的一个安全范围，我们往小了说，你可能要多遭一天的罪，多花一天的冤枉钱。
8: 对，
9: 那么我们往大了说，那你这个血压居高不下，你就相当于身上绑了一个定时炸弹，那可能任何一次突然血压的升高，这个导致的结果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你病情的加重，可能是致残了，也可能比如说心梗它猝死了。所以说血压的一个达标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也是刻不容缓的。那么临床上你像我们大伙儿常用到的降压药怎么来降血压呢？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基本它就是两大类嘛。一大类就是我们说的利尿来降压啊，像青氯噻嗪这样的，它是通过利尿实现血压的一个下降。当然你想呢，从长远来看，这个药物长期作用于我们的肾脏，那么它会造成肾脏的一个损伤。而且再加上高血压的患者他本来肾的根基就很差，那么你想想你长期用利尿类的降压药如同什么呀？如同鞭打病牛。时间长了以后什么样的后果？不但你的血压会更高，同时呢你下会出现尿频尿急，包括后期很多患者继发了高血压性的肾病，甚至肾功能不全。那么再有就是我们大伙儿常用到的像这个卡托普利呀， 那地平类的等等这些降压药，它怎么来降压呢？扩血管，就是把血管扩宽了、扩开了，我达到一个降压的一个效果。那么大伙儿想想，你反复的去扩这个血管，那你的血管是不是越扩越硬，越扩越脆，血管的弹性就会下降，
10: 嗯、
9: 是不是？
10: 嗯，
9: 时间长了，其实反而你血管更硬化了，反而你高下的病情更加重了。
10: 是。
9: 那么像顽固型的高血压，包括很多说常年血压居高不下的，有一些患者可能得两种药，甚至是三种降压药联合用药。这个呢，它会造成肝肾损伤，这个也会成倍的增加。而且其实联合用药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容易出现耐药。
10: 哦。
9: 那么你想想，损伤我们身体的同时，反过来你用药的效果是更不理想的。这个也是我们大家伙儿药越吃越多，钱越花越多，反过来这个病啊它越来越重，根本的一个原因。
10: 是。
9: 那这个是西药降压，那么中药呢也有降压的。这个中药降压呢，咱们说呢，虽然副作用比较小，但是它降压的效果比较慢。你比如说，如果遇到了血压突然的一个升高，那么是需要快速降压的危机时刻，这个中药它就不能够救急。那怎么办啊？那作为患者来讲，我们说呢，是需要一个吸收好、见效快，就是我们说的既可以快速的降压，而且又安全又没有副作用这样的一个产品。
10: 嗯，
9: 那咱们的120降压肽呢，我们说它既避开了西药带来的肝肾的损伤，而且又弥补了中药降压慢的这样的一个弊端。
10: 嗯嗯，
9: 从呢高血压的根源啊，就是它从血管的损伤，从这个血液环境差来入手，对我们高血压呢，它做到了精准的治疗，根本的一个治疗。所以说呢，咱们听节目的这些朋友，不管说你这个血压呀是常年的居高不下，还是说呢顽固性高血压，就是你用上当天你的血压就可以快速平稳的下降。基本上不出三天吧，这个血压就可以稳定在高压120低压80左右的一个安全范围。
10: 嗯
9: 啊，那么血压一下来，大伙儿想想，这就相当于我们一下子把岌岌可危的高下的患者咱们给他拉回来了，这就安全了。
10: 嗯，梁教授，为什么120降压肽效果如此之快如此之好呢？
9: 为什么这么快呀？大伙儿想想，它叫120降压肽。那它是肽制剂的这个产品，因为肽呢，我给大伙儿讲过，这个是细胞的原材料，它更是咱们身体当中本身就有的，而且是咱们身体内唯一可以修复激活细胞的活性的物质，就是它不需要经过肝肾代谢，直接入血吸收，所以它降压效果又快又稳，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把它命名为120降压肽的一个原因。我给大伙儿讲过，大伙儿都知道这个120，对吧？有什么突发疾病，哎呦，打个120，这个是最快的。
10: 是。
9: 那所以在发病关键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一方面救急，一方面救命，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那么它最大限度的可以帮助我们患者救急保命。
10: 嗯。
9: 而我们的120加肽也是一样的，就是我说的，不管你是顽固型的高血压，还是说你属于常年居高不下的，或者包括有的患者是什么耐药了，就是用什么药怎么联合效果都不理想的，那么用上120降压肽呢，都可以快速见效，快速的让你的血压呢达到一个平稳稳定的一个状态，让它达标。而且咱们的120降压肽呢，它是复合肽啊，一方面你想这里边含有的血管活性肽，它可以增强我们血管的弹性，可以逆转高血压造成血管的一个损伤，就是你原来血管是硬的是脆的，那么我们通过用120降压肽呢，血管的弹性它恢复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里边含有的这个血肽能干什么？可以清除血液垃圾，可以净化我们的血液环境，就是你只需要吃这一种药，那么就可以替代你所有的降压药，来帮助你实现一个血压的稳定，实现一个减停降压药的一个效果。而且停掉西药之后，这个血压也不会反弹，不会反复。那么除了让我们的血压达标，120降压肽呢，它可以逆

仅仅是要口感醇厚，重要的是要让酒啊，它能够激发它的药性。中医有句话叫"七分药效，三分水"。中医有句话叫"七分药效，三分水"。酿药酒用的水，那可是要特别的讲究的。他这么一说，我就挺好奇，我就问他，我说："那您说制药酒哪儿的水最好啊？"他说呀，你是不知道啊，虽然你们家跟同仁堂几代的交情，但呢，连你父亲祖父他们都不知道，咱们同仁堂十大王牌药是哪十大王牌药啊？安宫牛黄丸、清心丸、活络丸等等，这些让我们中医药同行全都赞不绝口，都想要争相模仿，却一直没有成功的最主要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它可不仅仅是药材和工艺呀，还有一个重中之重，就是在用水之上。那么我也是打那一次我才知道，同仁堂很多名贵中药材，他们的炮制呢，用的水呀，可都是远道而来的广西巴马长寿泉的水。可能听节目的很多的朋友们都知道广西巴马啊，因为广西巴马呢可以说是全球公认啊世界长寿之乡，百岁老人密度那是全球第一呀，而且当地科研，国际自然医学会也是经过多年的考察证实了，天然山泉水就是当地人长寿最关键的因素。鄱阳河溶洞，字涌泉，巴马。鄱阳河溶洞，字涌泉水，巴马长寿泉，也被称作叫长寿圣水。这四个字可了不得呀！谁不想长寿啊？谁不想当圣人呢？对不对？长寿圣水。现在呢，那边的养老社区也是随处可见的，因为现在呢，很多老人都选择在那儿养老。我呢，从北京回到单位以后，把工作呢安排了一下，然后呢，我就请了几天假。大家猜我去干什么去了？我就直奔巴马，我就要去看看这个巴马长寿泉。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这呀不去不知道啊，去了以后呢，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呀。到了那儿以后，我发现这个巴马长寿泉呢，它是通过岩石的裂缝的间隙过滤，流淌的地下水。我们大家呢也都去过旅游景点啊，一定也都看过。山里流出了泉水吧？拿手摸一摸，透凉的，对不对？其实呢，惠山泉的泉水它是通过岩石裂缝过滤以后流下来的。巴马喀斯特一年溶洞，泉水呢多次潜入地下暗河，岩层反复过滤。叠加当地0.5到0.9高斯高地磁，那地磁磁力线切割水分子，把这个大分子团水呢，就转化为0.5纳米小分子的六环水，5到7个水分子抱团，它的渗透力呢，远超普通的自来水，渗透力呢，它远超普通的自来水，山泉水。我们把这个水呢也做了相关的化验，发现它的钙、镁、碳酸盐、硒，还有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是特别的多，而且呢，它的表面张力也非常大，就是把这个泉水呢往这个玻璃杯里一倒，即便是倒满了，这个水呢与瓶口平齐了。它也不会溢出来。

0: 时呢，我就特别的好奇，我还特意的蹲下来，让我自己的视线呢，与这个杯口是平齐的，我就想看一看，他们究竟在不同一水，我就想看一看他们究竟在不在同一水平面上。我看到玻璃杯实际上已经是超载了。玻璃杯的水面高出杯口有3、4毫米，但是呢，尽管是高出去了，依旧呢没有丝毫溢出的迹象。那这就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啊，水的杂质非常少，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就是更干净、更纯净。这巴马长寿泉的水质呢是清澈透明的，是完全可以直接饮用的。后来呢，听广西地质局的他们的工作人员跟我说，巴马长寿泉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天然长寿圣水，主要就是因为它的3个特点。我讲一下啊，第一呢是水温恒定，水温呢常年保持在21度到22度之间。那这个温度呢好在哪儿呢？它更有利于起酒药效的发挥。那么药效发挥好了，对我们身体当中的那些毒啊、酸呐、啊，还有结呀，是不是化解能力也就更强？第二呢，它所含的矿物质也非常的丰富，包括了硒、锰、铯、钙、镁、锌30余种微量元素，尤其是那个元素硒，它的含量是相当高的。我们做过化验。每升水当中，硒元素的含量竟然高达0.01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就是天然的富硒水啊！因为硒元素的存在呢，可以加快化毒、化酸、化结的速度。还有第三个特点，它的水分子稳定性特别好，可以保持物质的活性。那么当地老百姓呢，用它去泡茶，茶水1个星期之后都不带变味儿的。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水呀？我们南方人爱吃腌鱼肉，对不对？拿这个泉水腌鱼腌肉的话，能保持半个月之后，鱼还是那种新鲜的味道。当地人把这个巴马长寿泉称为圣水，只有当地人可以饮用。包括很多去巴马养老的外地人，想喝一点长寿泉水都喝不到，因为现在都是保护生态，为了保护当地的水源，除了当地人，只有食品类的企业以及制药的用途，其他类型的企业呢，都是不被批准使用巴马长寿泉的。而在广西，有惠山泉使用权的制药企业，我调查了一下，也仅有6家。这次给咱们出资出力，帮我们把《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给印刷出来，并且免费送到大家手里。大家还记得这个恩人是谁吗？
1: 肯定记得呀，就是药酒生产企业的周总。
0: 是的，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周总可是我们的大恩人呐。药酒生产企业其实就是这6家之一，所以后来我就更改了。所以后来呢，我就更改了起酒酒基的用水，又改进了泡制工艺，也多亏了周总的鼎力相助。首先是口感变得更好了，回香醇厚，即便是不爱喝酒的女性朋友也非常喜欢。再一个呢，喝完以后啊，很快就能够感受到从胃部到腹部，再从胸部到头脑，有一股暖流在经过。你喝了这个啤酒，大约15分钟左右，心中这股暖意呀、啊，就会顺着奇经八脉游走到全身，甚至连自己的手脚末梢都带着一丝暖意。那么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呢，有了巴马长寿泉这个泉水的加入呢，这个啤酒当中的药效，它就能够100%的发挥出来。你们说这样的啤酒，化百毒、化老栓、化死结的功效。是不是就更强了？但是这个巴马长寿泉水可不是人人都能拿到的，咱们自己在家里用的散装。

0: 制酒，或者是买现成的高度白酒去泡，虽然呢，也能有一定的化毒、化霜、化结、通百脉的这个作用，但肯定是远远不如八马长寿泉。那么凡是成年体弱多病的，大病重病的，或者是先天不足的，后天养护不利的那些听众朋友，选择金佛药酒方，当然也是最好能够选用长寿泉的泉水，只不过根据实际情况呢，可能是不太允许，我们就先用其他的酒暂时代替一下。至于其他方面呢，一定要严格按照咱们长寿药酒名录的记载去制作。
1: 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有请潘老师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2: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3: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应广大听众的要求，潘老师特意为还没有领到长寿药酒名录的朋友专门开辟了一条特别的领取通道，只限今日内拨打场外服务电话
4: 400-992-2128 400-992-2128，
1: 数量极其有限，每家每户限领一本。好的，下面我们就开通热线，一起来迎接第一位听友。你好，
5: 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5: 潘老师，我昨天报名要说，人家说扒完了，没有了。可是吧，我刚才听说不是还有吗？能给我补发一本吗？我呀，特别想要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前两天我也不知道啊，免费发书这个事儿啊，我没听广播，带孙子来着。
0: 你看看啊，我这两天呢，就是一直不断的在提醒大家，一定一定要提前拨打电话报名。因为每个地方只有300本，也就只能发放3天的时间。好在呢，我们有一些地方呢还剩点，但是剩呢也不是多，但是剩点呢也真的不多。所以说呢，我就把个别地区呢，比如说新疆、甘肃啊这些地方呢，剩下的一点我都给它匀到这边来了，但是呢也是非常有限的。那能多少啊？你想想啊，其实呢，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要，都在想拿到这本书，真的能够匀出来的也没有多少。那你这样，你也想要这本书呢，你就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给他登记上啊。今天呢是补发的唯一一天，你要是能得到那就最好了，大家都开心，都高兴。那万一得不到，那我也真的没有办法，因为咱们的的确确是自己的原因报名晚了，明白吧？
5: 啊，明白，我明白了。那我先谢谢你了，潘老师。
0: 不用客气。嗯，
5: 我已经泡了地黄药酒了，都喝了7天了。
0: 哦。
5: 啊，这睡觉啊比以前好多了。您给的药酒方子啊挺管用，比我吃那个安定药好多了，还没有毒副作用。
0: 当然了，我既然给大家的，那就是要有效的，而且还是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的，这就是我的初衷。我为的就是让我们更多的朋友能花最少的钱治好自己的病，而且还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你都感受到了是不是？
5: 是。哎呀，我吧就是一天带孩子累的， 您不知道啊，我是乏力没劲儿，这后背呀、啊、大腿呀、啊、小腿呀、啊、那腰啊全都疼啊。
0: 嗯，
5: 我今年才65岁呀、啊。哎呀，没办法，孩子们都上班，又生了二胎，你说我不给带谁给带呀？
0: 嗯，
5: 我老爸心脏还不好，说自己呀、啊、总是心口憋闷，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天天吃那个管心脏的药啊。我俩一个月光吃药就得1000多呢。
0: 我特别能够理解像您这样的，真的生活当中像您这样的情况真的是太多了，就是自己和老爸那点退休金呢大部分都买药了，真的是无可奈何，真的是苦不堪言呢、啊、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呢？让大家最痛苦的就是钱花了，病治好了也行啊，但是现实是什么、
5: 嗯、
0: 钱花了那么多，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是不是啊？
5: 是潘老师，我现在特别相信您呢、啊、我打算吧、
0: 嗯、
5: 再泡点儿治腰腿疼的药酒和治心脏病的药酒，那喝上肯定能好，是吧潘老师？
0: 没错呀，您看您喝地黄酒喝了7天吧，哎，你就感觉到睡眠好很多了。那我给大家讲到的这些药酒方子呢，可都是我多年临床经验的积累总结，大家用了没有一个不说好的。你看你老伴儿如果说心脏不舒服的话，你就给他泡一个舒心酒。但是呢，我感觉你可能听我的节目听得不太全啊，都60多岁的人了，记方子也是没那么顺畅，也有点费劲儿啊。如果说呀，要是能够得到我免费送给大家的这份宝典，那可就好了，因为书上都有详细的记录。这样呢，我给你出一个主意吧，今天不还是能够补报一天吗？虽然有多少本儿我说不清楚，但是呢，你现在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你先把自己的名字登记上。这都60多岁的人了，还得给人家带孩子啊，你必须得有个好身体呀、啊
5: 嗯！
0: 你没有好身体，你不就成孩子的拖累了吗？
5: 嗯，
0: 那这个病呢，我就帮您调。等你把长寿药酒名录拿到手以后，你就按照上面的药酒方子，你泡好药酒，然后呢，咱们轻轻松松的就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了。你身体好了，你带孩子，那么你的儿女也放心呢。否则的话，你身体不好，哪天你自己倒了，孩子都没人看了，是不是？
5: 嗯，哎呀，对对，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嗯，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报名，时间不等人啊！跟您聊到这，再见。
5: 哎，我这就马上打电话去，谢谢你啊、
0: 嗯、
5: 潘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哦、好。
5: 哎，
1: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潘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6: 哎，潘老师，
0: 嗯，
6: 就是我觉得你头几天给我们开的那个药酒方子呀，那真是挺好啊，效果来的还挺快。
0: 嗯，
6: 哎呀，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这事儿、
0: 嗯。不用客气啊，那么大家只要能有效果就好啊。
6: 潘老师，你写的这本那个长寿药酒名录宝典，我第一天你发放的时候我就领回来了。
0: 啊，那你算是下手快的，卖的可就没有领到呀。
6: 是啊，我一听吧，我就立马报名了。拿回来那个当天晚上吧，我就看了好多页。
0: 嗯，
6: 也里面的那些个药酒方子啊，还挺全。
0: 对，
6: 我呢就泡了两种。
0: 嗯，
6: 一个是呢治咳嗽的，叫什么双仁麻什么酒哈。我呢给我老头也泡了这个治囊肿的，叫海藻酒。
0: 嗯，
6: 哎呀，我都打电话叫那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给我详细的讲了。我泡的呢挺好，
0: 嗯，非常好啊。那个您说的那个叫双仁麻竹酒啊，可能有的朋友听到这个、
6: 啊、
0: 潘老师你是不是说错了啊？那个不是算术的数吗、
6: 啊、
0: 但是我告诉你就这个数啊，那么这个数字呢在我们的中药里边，你看看像 苍竹啊、白竹啊，到这里边就不念树了，就念竹了啊，所以说叫双仁麻竹酒，它就是治疗咱们老慢支。

0: 气管炎、肺气肿的一个方子。那么这个方子治疗咳嗽呀、气喘呢，效果是相当不错。这个海藻酒呢，它是专门治疗各种囊肿的。那你告诉我，你老伴气管炎有多长时间了？
1: 哎呀，也有好多年了，支气管炎还有肝囊肿。
0: 哦，
1: 嗯，我泡好这两种酒吧，就给他喝了。这俩酒泡下来呀，才花了不到80块钱，也太便宜了。
0: 对，真的花不了几个钱，但是效果是非常好的。嗯。
1: 是是，跟你学的这个泡这个药酒吧，便宜，那个还好使。
0: 嗯，
1: 管气管炎的这个药酒啊，喝了也就有4-5天吧，真的就减轻了不少。
0: 嗯，
1: 那个管囊肿的吧，还没喝呢，还得泡些日子才能喝。
0: 哦，
1: 我看呢，这不是也有效果吗？还花不了多少钱，我也想吧，自己再泡点药酒喝。我是啥呢，我这个手吧还有点麻，就是关节有些疼，
0: 嗯，
1: 想吧再泡点管那个麻木的酒。
0: 嗯，
1: 但是呢我又看到你在这里面的那个叫金佛药酒啊介绍的挺好。
0: 嗯，
1: 有一页写的就是快速治骨病，彻底远离老骨病。我是呢胳膊腿儿腰全部都疼啊，膝盖上还长骨刺。之前呢，
0: 嗯，
1: 也没少吃药，什么贴的呀、抹的呀，真没少治啊。现在呢，就想怕泡这个杞酒，可你那个怎么的，你那得用什么泉水哈那么好。我寻思我也弄不来呀，这个药酒要是能有成品，那该多好啊，是不，潘老师？
0: 嗯，您说的没有错啊。那么这个金佛药酒呢，它就是针对我们中老年人常见的多发病、老慢病、一体多病，那治疗是最好的。其实呢，这个金佛药酒呢，我写的还是真的比较详细的，是因为它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啊。只要是能够把这个药材给选好了，药酒泡好以后效果都非常不错。但是呢，有几个要注意的，就是买药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黄金，一定要买到野生12年的，而且买回来呢以后还要我们九蒸九晒，可能你不会治啊。还有一个丹参，就是必须要久治丹参。那这两样药材要严格的把关，一定要到正规的药店去买，买地道的、品质好的，这样的话你泡出来呢那才有效。至于说八马长寿泉水呢，你肯定得不到的，但是呢用这个泉水泡酒呢造价太高了，你划不来，太贵了。那么你就在家里呢做家庭版的杞酒就行，效果也是不错的啊。
1: 啊，那多可惜呀！啊，谁不想用那个效果最好的呢？
0: 啊，的确是这样，可是没有办法呀。很多朋友说了，你那个用八马长寿泉水泡的酒，能不能给我们也做点儿啊？说实话啊，只有少量的，因为它只能是特供一些特殊人群，生产不出来那么多的。那么我实话告诉您吧，我手里就只有8瓶，哈哈，平时我和我爱人喝点，因为这个杞酒的方子呢是我们家传了5代的。你想啊，同仁堂的老板当年要花2000个大洋买断这个方子的所有权，那我家老太爷都没有给。那这个药酒真的它不一般，工艺复杂，药材考究，酒基是很难找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机会用上。那我现在把杞酒的方子给大家公布出来了啊，您这样尽量呢到药店买那些道地的药材，一定是品质好的药材，然后呢选一些好的酒泡上，这样呢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当然了，你要是和我的这个比较的话可能是有差距，但是效果还是有的，这一点你放心啊。
1: 那好吧，那我先自己买些药，只要效果好能治病就行了。那谢谢你了，
0: 嗯，
1: 潘老师啊。
0: 哎，不用客气啊，跟你聊到这儿，再见。
1: 哎，潘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

0: 激流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400-992-2128，400-992-2128。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欢迎您。
2: 哎，潘老师，我刚才听你讲说今年还可以补报是吧？
3: 你之前一直没有报名是吗？
2: 我前两天没报上，说没有名额了，都没有抢到书。人家打电话打得早，抢到一本都给邮到家了，邮费都没有错。你说气人不？我都抢不上。
3: 嗯，这就情有可原了。如果说前两天听到了没有打电话预定的话，那我真的就没有办法了。但是打进电话没有报上名，我特别能够理解啊。为什么？很多人都跟我说，哎呀，潘老师啊，我打进电话300本就已经没了，想尽办法怎么也拿不到这本书。你看呢，我就是想帮这样的人。不过不用着急啊，今天还能够补报一天。不过呢，补报我也要说清楚，我是呢把其他省市的截留部分回来了，去照顾那些盼望已久的想得到这本宝典的朋友。那具体能截留多少呢，我也没有底。这样你先把名报上，你能拿到的话你就自然高兴了，但是如果真没拿到的话，你也不要生气，跟你的邻居呢窗户着看一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你这么说让我心里头就踏实多了。
3: 嗯，
2: 我昨天啊带着老花镜抄了有十几个药酒方，把我的眼睛啊手啊累得够呛，今天一定要给我报个名，求求你了彭老师。我老伴呢去世有年头了，就我一个人过，孩子嘛留下在美国，我一个人生活，身体还不好，有慢性胃炎，胃老是疼，还有个关节炎。你看我这个膝盖、手腕子、手指头都疼，我有糖尿病都21年了，这个肾脏啊尿蛋白还有加号，我就想呢泡你这个杞酒。我一看这个杞酒介绍的特别好，可是呢内脏也挺多的，怎么泡？我喊他用手抄，这脑子嘛也不好使，也记不住。
3: 嗯，
2: 这要是能送给我一本，就不用手抄，不用这么麻烦了，你看行不行啊？
3: 嗯，的确是这样哈、啊，年龄大了，你说都远离书本多少年了，再拿笔再拿本来抄的话，那个量也很大，不容易啊。那么我这个人呢，就是愿意帮助跟我学习中医、热爱中医啊、喜欢这个药酒治病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一听您说要拿手抄，想要把这本书抄完，那可真的是费老劲了。再说呀，您孤身一人，你说孩子又那么远，我不帮你谁帮你呀？我们这些老年人最怕的就是孤单呐、不是说孤单没人说话，是怕我们身体有一个小病小灾的，别人都不知道。你说孩子又那么远，人家有人家的事业，人家有人家的生活，他也不能整天跟你打电话跟你沟通啊，而且还有时差，对不对？所以说呢，这孤身一人的生活更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要不然你说躺在床上有病的时候，想喝一口热水，想吃点药，想拿都拿不到手。所以说我一见到这样的老人呢，我就心软。你这样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登记一下，如果有那就最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也再想办法帮您弄一本好不好？
2: 哎呦，那可太好了，说什么呢，你也在帮我这个忙啊，谢谢你了彭老师。
3: 不用客气啊、再见。
2: 好的彭老师，再见。
4: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5: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4: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5: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

0: 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1: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0: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潘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您。
5: 哎，你这边长寿药酒名录啊，给我寄过来了。
4: 嗯，拿到了，太好了啊，恭喜你啊。
5: 啊，拿到手了，我昨天看了一天。
4: 嗯，
5: 这本宝典真是我的指路明灯啊。你编的这本书肯定这个过程也非常的辛苦，我看上面的药酒方子简单又明了，不用到处找挨个的实验，都是最有效的方子你都给写在上面了。
4: 嗯，
5: 我也看了上面的好多病例，有的男人的病像尿频啊、尿费力啊、腰疼啊、肾病啊，都知道效果不错。我一听这么神奇的酒这么好，您干脆卖给我点行吗？我自己做的肯定没有你们的效做的效果好，我也没有那个水平啊，是吧？也没有你们那种水传水。我吧平时也爱喝这酒，可是我现在不敢碰了呀。哎呀，这个尿道口一接小便疼得不行，下面阴道也是潮湿的。有时候这个尿道口啊疼得厉害。我现在刚51岁，你是个大好人，你的气酒那么好，我就想啊在你那儿买点现成的，把我这些毛病啊也都给治治。
4: 嗯，这位朋友啊，我跟你讲啊，您的心情我特别的理解啊，也是看到奇酒呢能够治疗这些慢性疾病、大病、重病，而且效果还都特别好，有点着急。那这个呢，可以说也确实是我们家多少年传下来的宝贝。要说把奇酒卖给您点儿，我还真的卖不了啊。虽然有一些成品也是特供的，但是太少了，根本就不够分嘛。这样啊，您想喝？您就先自己呢在家里泡一点就可以了。注意一点，就是你要保证这些中药都是野生的药材。
5: 哦，
4: 你看我在节目当中讲了，这个黄金啊我们要用12年到14年的啊，纯粹的野生的。丹参呢要买9制的丹参就可以。你把这些药买回来以后，你泡上15天啊，这个时间一定要泡到15天以后你在用。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巴马长寿泉水可能大家都拿不到，那么咱们就怎么样啊，就先用好一点的粮食白酒，而且一定要用高度酒来泡，效果也好，就是口感呢没有像我的那样好，但是也是有效的，这一点你放心好吧。
5: 好，那我就先用你教的个方法试试喝喝看看。
4: 嗯，对，你要试一试。我再跟你讲，你这个小便排不下来啊。男性大多数都会有前列腺疾病，可以说在我们临床上99%的男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像尿频啊、尿急啊、尿等待啊、尿腺细啊、尿滴粒的、滴滴答答、尿不干净、尿不完的，而且一上卫生间一站站老半天啊，而且呢时间长了还会影响肾的。对于我们男性朋友来讲，我们说60岁以上的人都会有或多或少这样的问题，但是您刚才说到了您才51岁就有这么严重的问题的话，那我高度怀疑啊，你呢年轻的时候一个是呢功能消耗太多了，这一点呢我不明说你应该也能够理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你的工作 或者是长期久坐，有很多开。

0: 车的朋友，他就提早的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1: 我原来是自个儿买了个车跑大车的，反正工作也挺累的，吃的也不应试，休息也休息不好，这个情况估计对我这个病啊也有一定的影响。
0: 当然了，你这么年轻就有这么严重的排尿的异常情况，那就是跟你的工作呀、生活习惯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小便不利的人呢，肾也不好，腰也没劲儿啊，睡觉做梦啊，掉头发呀，甚至耳鸣啊，记忆力减
1: 啊，
0: 退
1: 对
0: 等
1: 对
0: 等，
1: 对对，
0: 都有，对吧？您看
1: 对对
0: 看，
1: 对对，
0: 我们说这排尿的问题，可能是它归膀胱不好，但是肾与膀胱是相表里的呀，所以说你膀胱不好一定会影响到肾。那么其实我告诉你啊，你用杞菌治疗这些病啊。它属于疑难杂症的范畴，但是效果都是非常好的。你这
1: 哦。
0: 样先按照我书上写的去做。如果说这里头呢有一些不了解的、不太清楚的，也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让我的学生们去帮助你。你只要按照要求去做，泡酒的效果肯定也是不错的啊。
1: 啊，我就听你的，也真把我的病治好了，我可得好好的感谢你，给你送面锦旗，亲自登门拜访。
0: 不用客气，也不用这样啊。只要大家把病治好了，只要我们的生活能够有质量，没那么痛苦，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那这可以说都是我们的愿望。那以后呢，你在治疗过程当中有丝毫的好转，我希望你都把好消息给我们传达一下，反馈一下，好吧？
1: 哎，好的，谢谢潘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4: 潘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4: 潘老师，你真是个活菩萨，这心眼好，人也善良。
0: 谢谢您的这样的一个过高的评价啊，这菩萨我可不敢当啊。您什么情况？
4: 是这样的，潘老师，我以前吧从来不喝酒，滴酒不沾。可是自从听了你的课，我就对啊这个药酒迷恋上了。你说我这20几年的神经性的头疼，我姐、我哥，反正我们家都有，都是从我姥姥家那边遗传过来的。这血压吧还低，总是90、70呢。整个我，你说晚上吧睡不着觉啊，好不容易有的时候睡着了，就跟那过电影似的。你说早上起来吧，人感觉特别的累。一晚上啊，最多啊能睡个3、4个小时。你说我这脑袋啊，整天都嗡嗡嗡的响，耳朵里就好像跑火车一样。这不是我前段时间给你打电话，你给我配的21味的川芎酒吗？
0: 您配上了是吧？
4: 哎，对对，还有那个地黄酒，我都喝了。
0: 喝了以后效果怎么样啊？
4: 喝完嘛，这头疼比以前轻多了。以前那脑袋呀，都好像要炸开似的。止疼片啊，我一天都吃3片，吃的肝脏转氨酶都高。
0: 您看看，这转氨酶高，我就是肝受损伤了。转氨酶高啊，这都是吃药吃的呀。
4: 你说不吃吧，也没办法。现在好了，头疼减轻了不少。止疼片啊，我就干脆不吃了。还有就是那个脑鸣啊，就是脑袋轰的也少了，睡觉吧也行了，最关键的是现在啊做梦也少了，真的特别好。还有就是这个低血压吧还没见好。
0: 您不要着急啊，这位朋友，你看你喝上21味川芎酒，你现在呢已经见到很多的效果了。我们说去病如抽丝，对不对？你别着急，一定按照疗程来喝。而且这个头疼啊，生活当中太多的朋友真的是太痛苦了。如果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就越医越严重啊，因为不通则。

0: 痛嘛，你头痛那肯定是有不通的地方，所以说不管是西医给你起什么样的一个头痛的名字，那都跟不通有关系。所以说我们大道至简，通则不痛啊。所以说21味川芎酒，它就能够疏通，它就能够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你看，你喝了以后呢，头疼就减轻了，慢慢
1: 嗯，
0: 来啊，接下来还会有更好的效果的啊。
1: 好好，那我再喝一顿看看。潘老师，我也想药水，我已经报上名了，怎么还没给我邮寄过来呢？我这心里啊有点不放心了。还有你们家传了五代的那个药酒，我看着挺好的，我肝脏吧也不好，我就想喝你们那个药酒。
0: 嗯，好的，我明白您的意思啊。先说21味川芎酒，它是对各种类型的头痛效果是特别好的。那么这也是我多年临床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验方。你看你原来的睡眠也不是特别好，头痛呢又有家族史啊，脑供血不足是比较严重的，耳鸣呢是肾虚啊，也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再加上头晕，你睡不好觉。这不就是我每天在节目当中讲的淤和气滞吗？时间长了，你要不解决它的话，可能就打成死结了。您这样啊，您先继续用这21味川芎酒，然后呢再泡上杞酒，给它化毒、化栓、化死结，疏通百脉，气血通畅了，你头晕睡觉不好那都不是事儿了，而且睡眠会越来越好。睡眠好了，你会觉得自己的气色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啊，身体状况都好了，而且呢，我们呢，肾经足，百病无啊。而且肾为主骨生髓的腰围肾之府，所以说呢，你的全身功能都可以强壮起来的。杞酒，这个杞酒呢是完全可以用的。放心吧，您不是已经报上名登上记了吗？您不用着
1: 嗯，
0: 急，
1: 对。
0: 你就安心在家等着就行。因为路途远的朋友肯定要晚拿2天左右，没有关系啊。那么这个长寿药酒名录呢，肯定会免费送到您手里的，这一点您放心啊。
1: 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那太好了，太谢谢你了，潘老师。那潘老
0: 不
1: 师，
0: 用客
1: 不
0: 气。
1: 麻烦你了。那再见，
0: 哎，
1: 潘老师。
0: 好，等待你更好的消息吧，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潘老师。今天还有最后一天免费领取长寿药酒名录的机会，特别通道已经开启，但是数量相当有限，具体数量不定，只能先到先得，每家限领一本。这是潘老师从个别人口稀少的地区给大家专门调配过来的。再次让我们由衷的感谢潘老师，您辛苦了。想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一定要马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预定报名。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咱们明天再见。
4: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5: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4: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5: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6: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搞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0。

0: 9元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

0: 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又吃羊肠。

0: 139元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

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要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

0: 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4: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0: 啦啦啦啦，
1: 是不是有种演唱会的即视感了？
0: 哎，是啊是啊，
1: 就是开演唱会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可以边听边唱。
0: 今天早上两件开心的事儿啊，一件呢是马上就要过双节了，一下子就觉得说，哎，上几天班其实也无所谓，
1: 又可以休息了，
0: 又可以休息了，又可以休来又休，
1: 休来又休。
0: 第二件好高兴，
1: 休的是福气吗？休来又休，
0: 休。修的是我的福分。好，第二件高兴的事儿啊，是确实咱俩啊，就是今天早间收到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朋友的互动。
1: 是
0: 啊，我们几位大家都没起啊，
1: 对，以为你们都不上班了呢。
0: 没想到大家都是打工人呐。
1: 一切随缘，他说我最喜欢的是任贤齐啊，心太软，
0: 啊、心太软。
1: 当年那个心太软，已经听到我可以倒着唱了。
0: 你倒着唱一个，倒立着唱。
1: 现在不会了。
0: 你总是
1: 心太软。
0: 哎，心太软，你知道他的目标唱给谁吗？
1: 不知道。
0: 唱给失恋人的，不是说唱给正在热恋人的。
1: 哎呦，以前太年轻没听懂。
0: 心太软。
1: 哦。
0: 哎，任贤齐当年出道的时候是在95年，现在回望一下，
1: 是火的呀。
0: 95年到现在已经30年了。
1: 他依然。
0: 95年呐、
1: 啊，
0: 到现在
1: 他依然没退休啊。
0: 哎，前两天我还在真人秀节目里面看到他了，好像也没老多少。
1: 对对对，保养挺好。哎，小猪他说，我最喜欢的明星肯定是刘德华，一个努力了40年的男人。
0: 嗯，哎，所以你前两天我看他的发布会，就发现说，为什么人家能红这么久，是人家是非常
1: 有自律，自律加努力。
0: 不不，是非常有非。他会非常保护自己、
1: 哦、
0: 非常会保护自己。那买一个啦，我们现在出了新版了，买一个你试一试的，用的好用呢你就用，用的不好用找我旁边的大嘴呀、啊
1: 哦、我知道了。这个我知道了。来，银铃说了，刚才我们两个一会儿姓刘一会儿 姓李的，人家姓王。
0: 就是云南本土的一个演员。
1: 对对对，王彦辉，王老师、
0: 啊、对
1: 不起，
0: 对对对对对，
1: 王老师，
0: 对，这位老师，
1: 王老师对不起你。
0: 我最早看他的电影是民族村里的小伙子
1: 啊，对对对对，
0: 兄弟姐妹们，
1: 对对对，
0: 他演民族村里面
1: 的神话的王老师，
0: 王老师、嗯、我说演的真好啊，像就不像演的，建议查一查。
1: 旷哥的好朋友。
0: 哦，我的天，那旷哥年纪也不小了。
1: 好，这条过，看下一条。
0: 这条路先掐了啊。
1: 心远中书他说了，体育明星的乒乓球运动员，我喜欢孙颖莎，演员呢喜欢袁泉，这两宝是我的最爱。
0: 嗯，
1: 哎，我觉得孙颖莎真的是老幼通，
0: 老幼通杀。
1: 我朋友的女儿相当喜欢孙颖莎
0: 啊，她真是。
1: 但凡孙颖莎代言的东西，他们家必须要买。
0: 我家电梯里面有孙颖莎代言的羽绒服呢。
1: 我上次买东西，人家送了我一个孙颖莎的小笑脸做的一个粘钩，我就送她女儿了，
0: 对，
1: 很高兴。
0: 她的这个娃娃脸嘛，
1: 对，
0: 就是、不要讨喜。哎，还有呢，她比较真实。你看过她一个切片吗？就是她和那个王大头，他们俩一起搭到男女混双的时候。
1: 王楚钦啊，
0: 对，然后王楚钦，王出去
1: ，
0: 王出去一个失误以后，孙颖莎一大眼瞅过去，一大眼
1: 把王楚钦吓了，
0: 瞅了，
1: 人家说。在球台上能够征服王楚钦的就孙颖莎，
0: 把他抄的底小的，
1: 能够管他的人哈。
0: 赛不说胡提你撤回，刚才你说最喜欢的明星是，我们早编节目这句话你撤回，说让我来说。
1: 我也喜欢的明星是西哥沙姐，
0: 不得不说
1: 你们很有眼光，
0: 我们的听友都超级有品味。
1: 六零他说了，我只想看黄霄云的演唱会，周深的也可以，但是他们不来昆明。
0: 周深非常熟，黄霄云是快乐男生吗？
1: 女生。
0: 啊，这名字好霸气啊，黄霄云。
1: 其实说明很多明星你不了解。
0: 有时候是歌红人不红。
1: 对对对，有的是人红歌不红。哎，周深是特别喜欢听广播的人，他是贵州人吗？
0: 哦。
1: 当年贵州经济广播有档节目是午间，就是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和主持人一起唱歌的。
0: 然后他打电话来
1: 接。周深几乎天天唱。
0: 他当时唱歌就是这个调调吗？
1: 当时
0: 不要对他说，
1: 人家这个嗓音青春期变声的时候就这样了。他说当年因为这个很自卑
0: 啊，
1: 因为所有男生都变声了，结果他没有变，很自卑，结果没想到这个反倒成了他的优势。
0: 嗨，朋友们，这就不得不提我们节目的宗旨了。罗西和莎莎一直倡导的是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如果收音机前面有各位小朋友，你们一

0: 一定要知道，如果你的人生是一个木桶，一定要发挥你人生的长板。
1: 小朋友已经进校园了，主要是和他们爹妈说一下啊，爹妈回去引导引导啊。
0: 没必要说就是我们哪块不行，很多爹妈说我们哪块孩子不行补哪块，不一定不一定，孩子哪块行，反而要着重补这块。
1: 来，贝苏清风他说了，我最喜欢的是范伟。
0: 范伟奇？
1: 范伟，你们天天给人家加名字干嘛？这男女有别啊。
0: 哦，就是管了管了，法不设法的范伟吗？
1: 还有江南海他说他最喜欢篮球明星
0: 布朗詹姆斯，勒布朗詹姆斯。因为什么呢？球商出众。哎，我第一次听，
1: 坚韧。
0: 我第一次听说，就是我们有情商、智商，包括有创伤。
1: 哎，这个球商
0: 什么？挫伤，
1: 挫伤，创伤我知道的，那是一个大的伤口
0: 啊。
1: 但是这个球商什么东西？
0: 球商啊，可能是球品吧，人品和球品嘛。
1: 好像就是举一反三去理解这个东西啊。球商出众，自律坚韧，二十多年坚持顶尖竞技的一个状态。
0: 赛场外懂得成就队友，热心公益。
1: 赛场懂得成就队友，在外面成就队友，那就不是好人了啊。
0: 场外成就热心公益，重视家庭，面对质疑永不言弃。我怀疑你是官方拼多多买的粉丝。这个自己明星应援
1: 了。无论怎么样，他虽然是应援也好啊，这个吹捧也罢，这些正能量的东西啊，就是偶像明星某种程度上面在内心深处就是一种指引，就是你面前的一个目标，就是你内心隐隐要去学习的对象。
0: 有的时候啊，我在看过一些访谈的时候呢，访谈里面的主持人会问明星说，你真的人生是这样子吗？你真的人生是扮演的你的这个所谓的正面的那么正面的形象吗？
1: 是鲁豫问的吗？
0: 哎，然后呢，这位明星我不说是谁啊，但是他说的非常妙，他说这个重要吗？其实人们看明星也好，看我也好，看谁也好，大家都希望得到的是在他们人生当中的力量，他即便是演出来也给人们给予力量就很好。
1: 其实这个喜欢明星也好，比如你喜欢一个普通人也好，喜欢你的男女朋友也好，其实他们本质上的内心步调是一致的，就是你内心深处的某种渴望，或者是你想成为的人，你的内心缺的那一块。
0: 这叫什么？在心理学上啊，这叫
1: 补偿。
0: 哦，这补偿心理啊，就是能量相仿的人会同频共振，就是会互相识别，你喜欢谁就代表你是这样的人。
1: 你至少你想成为这样的人。
0: 对，就像刚才江南海喜欢的是詹姆斯，
1: 你不一定能像詹姆斯打
0: 球
1: 打那么好，成为
0: 这么
1: 他这样的人，有球商的人。
0: 哎，热心公益，然后有能量，有担当，这就很好了，这就是明星给予人的力量嘛，
1: 对
0: 吧？
1: 对的。
0: 哎，
1: 飞唱也说他喜欢的是 C 罗和这个人是谁啊？
0: 周杰伦。
1: 哦，不好意思。我对他的英文名不熟。
0: 很多明星都有英文名，周杰伦的英文名叫 J， 成龙的呢
1: Jack
0: Chan。
1: 对，他的我倒比较熟。
0: 那刘德华呢？
1: 陈奕迅的我知道， Ethan。
0: 医生
1: 笑话啊，你喜欢医生啊。
0: 刘德华也是 Jake
1: 啊。刘德华也是啊，我就不知道。
0: 张学友呢？ Jake。
1: 对，
0: 黎明呢？
1: Jake 好的。
0: 郭富城 Jake。
1: 感觉他们算了，
0: 通通不知道，一律不知道的明星马都没处理。
1: 好，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你喜欢的明星是谁？继续来说说看，在公众号的后台直接留言
0: 啊，说说看理由吧，好吗？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8: 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4: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5: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4: 早高峰来了，
15: 早高峰来了，
14: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15: 邀你聆听。
16: 摩林股长7:4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你起床了没有啊？
17: 今天是上班日，上班日千万不要忘了。我相信今天很多人肯定是忘了上闹钟。虽然这个新的这个 iPhone 的这个叫系统啊，
16: 新系统 iOS 27
17: 可以把上班日的闹钟发送给你了，
16: 可以关注。对，那大家急得要么是及时升级系统啊，我们待会会说到第二点呢，就是要么及时要给自己啊升级一下脑子的系统。星期天，这是长得像星期天的一个星期五哦，上星期五的班。
17: 好的，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一下，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明星是谁，为什么喜欢他？
16: 可以关注官微 FN918YN。今天上半段啊，我们念了太多朋友的喜欢的明星了。然后刚才我们官微话筒，
17: 其实从他们喜欢的明星当中，其实可以大概猜到他们的年纪，你发现没？嘿，
16: 比如说
17: 黄，你仔细琢磨琢磨，
16: 喜欢黄霄云的是大概多少年纪呀、啊？
17: 也是80、90后。
16: 90后，
17: 嗯，
16: 有可能，
17: 80、90都有可能喜欢黄霄云。
16: 喜欢刘德华
17: 呢？有段时间我也喜欢听黄霄云的歌，他人我不一定喜欢，但他的歌我喜欢。
16: 哪首歌？
17: 那个
16: 心太软是吧？
17: 不是，完了完了完了。我这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年纪大了以后不记事儿。
16: 最大的优点是年纪大了。
17: 对对对对，年纪大了，所以黄霄云的歌，本来每天还重复播放的，一下子你一问我就忘了。
16: 你连刘德华的歌你都说不出来了。
17: 黄霄云他和黄英还唱过一首《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当时也是在，你听过没？没有，
16: 没有听过，我只听过什么太阳下山不要慌，没听过，我只听过大王派我来巡山。
18: 大王叫我来巡山。
17: 不行，我得找到那首歌。
16: 你还要那么执着的找呀？哪一首歌、啊、
17: 证明一下呀。
16: 好，这样请大家听友来找，因为听友们太厉害了，随时
17: 星辰大海。哎，是不是叫星辰大海？来来，喜欢黄霄云的来给我说一说，因为我只喜欢这首歌，我对这个人并不是放在偶像那个位置上的。
16: 好了，别找补了，也不太熟。
17: 对对对，对人不太熟，对这首歌手。
16: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继续互动一下，说说理由。大家可以关注官微 FN918YN， 因为马上到中秋和国庆的几天假期，我们要追剧呢。如果互相通个气儿啊，你最喜欢谁，看看他的剧，哎，了解一下他也是蛮不错的哦。
17: 当然呢，除了在家里追

0: 句啊，秋天啊一定要多出去走走，秋天出去玩晒太阳，它就是养气血的一种好方法、而且呢多和你的亲友们交流。
1: 因为秋天呢，它的气温光照的因素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人类的迷走神经，特别呢是秋天容易引发情绪睡眠的波动。专家提醒说，秋天的光照逐渐会减少，会导致人类大脑的血清素分泌减少，褪黑素的节律也紊乱，再加上昼夜温差增大的身体应激，很多人会出现秋乏、困倦、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的情况。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除了规律作息以外呢，大家可以每天增加半个小时到一小时的户外活动，多晒太阳，多和亲友交流，调整不良的情绪。此外呢，有的人稍微动一动啊就觉得累，就觉得哎呀我这个身体能量不足，其实经常动才能让气血运行起来，这类人群呢更应该多出门走走。
1: 什么情况下人会觉得特别累呢？以我的经验来说，不吃饭啊、减肥的时间，你会觉得累，
0: 那个时候就属于精力不济，而且整个情绪是
1: 比较低落的。没能
0: 量。
1: 第二种情况是吃多了，吃多了也是就会觉得人很累，
0: 你要把所有的精力拿去消耗了、
1: 拿
0: 去消化你的食物去了，
1: 饭饱神虚了。
0: 对，
1: 所以呢吃个七八分饱，七八分饱怎么分别呢？
0: 就是差不多你有点饱了还想再吃一口的时候停、那个时候赶紧停。
1: 对，能吃还能吃，但是能吃就别吃。
0: 哎，这个说得好。
1: 七八分饱。出去玩的时候呢，除了要出去走走啊，出去玩的时候也要注意，现在知道吗，龟速开车也是违法的。
0: 哎呀，我西哥最喜欢这条了，因为他最见不得路上那些龟速占道的车。
1: 今天早上还整治了一下，
0: 你又整治了呀？
1: 又整治七十码在昆玉的最左边开车。
0: 哎呦，还占用了超车道。
1: 占用超车道，哎呀，两台车，上去先憋第一台再憋第二台。
0: 但是这东西不适合所有人啊，这个必须对你的车技有一定的要求和门槛。是我西哥车技好，一般人不要学。
1: 没有，和车技也没关系，主要是脸皮厚就行
0: 啊、哦。这样、
1: 你上去啊，他开七十码对吧？七十码在最左边没关系，我开四十码，
0: 我要超到他前面去，
1: 超到他前面，我超到他前面，我开四十码啊！你上来给你憋回去，给你憋回到旁边车道上，把超车道让出来。
0: 换句话说啊。西哥上路呢是偶然性的，他不可能每天都整治所有人，所以靠我们的交警来才是最好的方法。
1: 那大家知道一个冷知识吗？开车慢也现在可以罚款了。日常驾车很多人都知道超速是违法的，但是却忽略了开太慢同样也是违法行为。
0: 近日成都交警公布了一起龟速行驶的典型案例。成都一条主道上，一辆汽车在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民警在视频里回溯时发现了该车驾驶员存在边开车边玩手机的行为，依法对他进行了处罚。龟速行驶指的是超低速行驶，一般是包含两种情形。
1: 所以喜欢龟速开车的朋友通常是不自知，根本不知道自己开得慢，开不快你就到边上去。车辆违法最低的限速规定在高速上是60码，即车辆行驶速度低于车道或者是道路本身最低限速值就叫龟速。
0: 在这里提醒大家，车辆的速度和车流的速度不匹配，或者说其实我们不是说不让你开慢车啊，因为我们以前从小到大说哎，要安全一定要控制车速，
1: 一慢二看三通过，
0: 是希望您的车速匹配您的车道。
1: 对，车速要匹配车道，这个车道本比如说车道上面会标70、80或者120，你开太慢反而很危险。
0: 你开得慢就不要在超车道上，不要在左边车道上、到右边车道上去。
1: 哎呀，那天海燕姐跟我说现在最安全的车道是最右边的车道最好开是最右边的，我说我强烈认同。遇到这种情况的就看你愿不愿意整治，时间多不多、时间多一多我就开到左边40码压住给他压回来。哎，所以啊还是希望靠大家，靠大家。
0: 好了，我们的80后小工给我们弄了一个短视频的什么？
1: 短视频的
0: 简介吗？
1: 简介吧、类似啊。
0: 原来你喜欢
1: 看懂了啊？
0: 原来你喜欢看短视频啊？
1: 好的。
0: 现在短视频里面都没明星了，它靠内容至上。
1: 今年好像说前两天出来一个新闻发布会，说是又要再次启用真人化表演、让真人化回归理性和现实。
0: 你再不回归，这些真人就没工作了。
1: 今年好像好多明星接不到单了。当年还能要么代言吗？要么还有剧。我现在我爸看的啊，我爸天天看短剧，然后那些短剧都是 AI 做的，我一看我觉得有点恐怖谷效应，就是
0: 他们长得都一样，
1: 长得太像了，一看呢就有可能是真的是那个做出来的真人明星。哎，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0: 你最喜欢的明星是谁呢？
1: 你关注官微 FNS91

0: 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FM 九一点八，
10: 北京时间八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1: 北京时间的八点整，接下来请雷鸣说说路况。
12: 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曲高速双向路段车行不畅，出城方向往清水河丽江桥转盘加油站附近路段的左侧车道有多车交通事故，民警已经赶到，正在进行事故处理。左侧的车道。